0: 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同基层党嘅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嘅重要讲话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嚟到呢度，喺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应，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于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种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森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人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于架村村民于恩辉屋企，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倾下家常。余任辉话：总书记非常关心佢屋企嘅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当前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仲有99个城市亦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
5: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4: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备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1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就在几日前，海南启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够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锅坊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5初期的1.8倍，13/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埋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巨：
6: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日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 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

0: 款助听器能够令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令人的声音更加清晰。它的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面。
1: 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展博会上多场首发活动精彩纷呈，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某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今年他带来了十几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2026-2030 年》。促进计划提出了五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食、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
0: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暑期档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发布活动上，来自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发生地的代表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他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过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五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前五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4: 学与教博览2026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展示多元化的创新教学方案和科技应用趋势，为参与者提供平台交流并探讨未来教学方案，特别是将人工智能 AI 及教育科技融入不同学科的教学。学与教博览2026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新增家长高峰会，令参与者从多角度探讨 AI 时代亲子教育的具体策略，包括身心健康、自然教育、装备孩子面向 AI 驱动的未来、建立家庭关系等。学与教博览2026是数字教育周2026的重点活动之一，将持续到6月27日。
0: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从今日起，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测脸智能通关。2025年11月5日，横琴口岸率先应用测脸智能通关。截至今年6月14日，该口岸测脸通关登记人数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超过621万人次。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正式应用测脸智能通关后，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的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全面实现测脸通关。
4: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开幕式昨日在澳门文化中心举办。本届戏剧文化节4月是香港启幕，随后是深圳、广州会场展演，澳门压轴登场。四城联动呈现10部剧目，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类型。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2020年在澳门创办以来，已逐步发展成联通大湾区文艺交流的重要纽带，有效促进大湾区文艺事业融合发展。
0: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昨日发布消息，2025年广东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冲达8.4%。当前广东机器人产业已构筑起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格局，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税收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企业户数近100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78%，部分企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体制造企业稳健增长，2025年企业户数超10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9%，相关产品销售收入近三年年均增长7.1%。系统集成企业发展迅速，2025年企业户数超15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13%。数据显示，当前广东机器人产业空间布局已呈现珠三角核心引领、粤东西北特色保卫的良性生态。珠三角集中了全省96%的机器人企业，贡献了近96.9%的销售收入与近99.9%的税收。其中，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市集聚全省超80%的机器人企业，各具比较优势。深圳聚焦运动控制与人形机器人，广州强于工业机器人全流程集成，东莞深耕本体制造，佛山打造智能装备应用高地。2025年，16家销售收入超10亿元机器人企业与8家税收超10亿元的机器人企业，分别贡献了全省机器人产业近50%销售收入与超70%税收。 同时，粤东、粤西、粤北因地制宜布局特种与行业机器人，多点支撑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宽了产业辐射边界。
4: 广东金融监管局昨日

0: 宣布该局牵头联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制发《广东省个体工商户梯度式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方案围绕数字化建设、供需对接、产品矩阵、制度优化等四个方面提出13项具体政策措施，力争155期间广东省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10%，贷款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一加一加 N 金融服务体系，设一个专题数据库、一个智能服务专区、N 类金融产品，以数字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推动金融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同时，方案提出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力求对个体工商户的金融需求实现敏捷响应。其中包括建立线上快速对接机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组建专业化金融服务团队，建立健全金融纾困机制等。
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222.2亿元，同比增长61%，占广东省进出口总值的12.9%，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9.2%，拉动全省外贸增长5.9个百分点。
0: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启动仪式暨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科技企业认定评价辅导、金融资源对接等服务，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能，助力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的科技企业群体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广东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超过7.4万家，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授权发明专利等多个核心指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据了解，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7年，通过加强部门协同、省市联动，完善科技企业服务体系，优化服务供给，精准服务重点企业成长。
1: 深圳制造者大会机器人产业嘉年华昨日在深圳开幕，活动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大众零距离体验前沿机器人科技，沉浸式解锁未来智能生活场景。本次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总台广东总站、深圳龙岗人工智能机器人处联合打造，是 CMG2026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的重要前置线下活动，将举办至27号。活动秉持以格斗验证技术以场景赋能产业的理念，搭建产业成果展示、科普普及与技术交流的优质平台，生动展现深圳智能制造产业的创新活力。本次嘉年华设置8大主题体验展区，覆盖安防、物流、高空作业、医疗教育、体育文娱、智慧生活等多元应用场景，集结多款前沿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晴北京时间今日凌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亦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通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几，中

0: 自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移到阵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敬中华会馆安置。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亚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7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2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暴雨，28到21度；纽约小雨，30到20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方创发力、教育筑基、开局之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迈出坚实部分，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这几天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35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5月公布，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 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科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巨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嘅72.8%。其中，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7: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也为未来的规划做更好的联动，让澳门科技企业以及高校更好地利用横琴的政策以及资源，推动两地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经科局与横琴也会就横琴的产业空间做一个更好的联动，包括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秦澳创新产业园等持续进行交流，推动澳门的一些可以前往横琴发展的企业更好地利用好横琴的空间，作为澳门的产业扩展的一个需要，积极探索未来横琴与澳门科技产业的联动的可能与方向。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也有一些本澳的高校，特别是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以及中药自制与质量两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转化出来的科研成果的项目，也在两地的布局发展，进行科研的产品的研发以及产品制造。还有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横琴生产的中医药产品、保健食品，可以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这些中医药与大健康制造产业也在走通这个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横琴生产的模式。到六月为止的话，我们也是知道有9家的企业，共有32款的中医药产品呢，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标志的话，贴牌他们的产品，可以显示出来的话，澳门很多企业逐渐是利用好澳琴两地的政策的红利去发展的。
1: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7: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经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3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 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 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勤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医代药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去葡语系以及西语系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7: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以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的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技术端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1: NIM平台答应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特区政府经科降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7: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计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自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体制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3-5规划为契机，依托横琴药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数段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五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七，深度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文四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8: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问四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最后呢又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1: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8: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之星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首先在顶尖的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1: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分析，承担嫦娥七号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天问二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8: 我们还为天问三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包括我们嫦娥七号以及天问二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偏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三号任务、天问四号任务、七号二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 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

0: 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部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索的发展。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咁对于如何利用现有嘅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0: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葡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1: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0: 澳门有连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包括月球科研站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这个国际植物圈的大科学计划，然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计划的一个参与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在联络国际单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门有独特的国际化然后科研以及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可以吸引这个海外高端人才来澳这个工作，扎根澳门开展。

0: 究，服务国家的航天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澳门也可以打造航天的国际的一个孵化港，就是在中普商贸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也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科技的板块，一个是协助内地的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八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林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4: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三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的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啊，我们会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啊，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3: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4: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 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生活区的研学型，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2天到1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面，看到国家的发展。
3: 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的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来，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了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了令到优质人才不单止引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亦都是针对性地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4: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0000多到现在67000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0000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0000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1+4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魏如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 AI 大模型驰援调用量连续稳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这十大新兴技术值得关注。
5: 新型心脑刺激系统改善帕金森患者步态，而且可以是明显减少跌倒次数。香烟烟雾会升高成年人体内钾含量。曾少同裴少行的是不同脑回路。
4: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来谈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号开幕，文创产业发展引起关注。香港科技园同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全球首创 AI 无接片病理成像系统，三分钟生成组织影像。
4: 智能超链接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让低空经济高飞。
5: 创业科技会解密全言全语加钢团保护体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商务部近日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
5: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当日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杭州、成都在列。
4: 再来关注，在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持续演进中，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至21号这个星期，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46.7万亿次元，连续九个星期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一星期的调用量达到18.81万亿次元，连续八个星期稳居全球首位。
5: 有行业分析师表示，这个数据背后不单止是标志着中国 AI 在应用规模上确立了全球领先优势，更是折射出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正是从初期的百无大战参数规模比平，全面是迈入以价值兑现为核心的规模化应用深水区。从全球市场竞争格局来看，中国 AI 大模型市场规模优势凸显。数据显示，当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5.76 万亿次元，环比增长 0.7%。咁而中国市场环比增长达到 2.12%， 而且是实现连续四周环比增长。八州的持续领跑彻底确立了我国在全球 AI 应用落地领域的核心地位，打破了海外模型长期主导全球 AI 产业的固有格局。
4: 再来关注近日世界经济论坛与前沿出版集团联合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已经连续发布了14年的年度报告，依据技术的生命性、发展成熟度和潜在影响，通过严格轮选程序筛选出未来五年最值得关注的10项新兴技术。今年入选的技术当中有8项是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理系统。报告指出，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从软件能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以及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
5: 前沿首席执行编辑弗雷德里克芬特认为，今年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正是从软件领域迈向物理世界。而人工智能 AI 仍在多个方面持续推动进步。这十项技术包括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直接提理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准发酵技术、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量子模拟药物研发等。
4: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发出了一种新型心脑刺激系统，能够读懂帕金森患者行走时候的每一步，并且实时调整刺激强度，帮助他们改善步态，减少跌倒。这项发表于最新《自然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证明，植入式脑刺激器是可以检测与每个步伐相关的神经信号，并且几分之一秒之内自动作出调整。该成果通过改善帕金森患者最难治疗的行走障碍，开启了个性化神经调控新篇章。
5: 传统脑刺激器按照同样频率、同样强度放电，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难以改善步态。行路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需要大脑精密协调左右腿交替的节奏。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难点之一就是进行步态调整。这次科研团队被脑刺激设备升级为个性化版，令到电刺激跟随患者

0: 烟草唔单止会诱发癌症，本身仲含有镉，而镉可以导致到肾衰竭、骨骼脆弱疼痛、支气管炎、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最新的研究当中，团队利用2015至2020年的美国全国健康数据，评估了1380名儿童和青少年以及3686名成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当中的镉含量。结果就显示，成年人接触的烟雾越多，血液当中的镉含量就越高。主动吸烟者的血液当中的镉含量是非吸烟者的三倍几。简而言之，无论是主动吸烟定是暴露于二手烟，吸入香烟烟雾都会显著提高成年人体内的有毒镉水平。此外，在所有的年龄段当中，女性的镉水平始终都高于男性。
1: 有些场合一句哈哈哈就可以是足以完成社交任务，你知道他不好笑，但应该给的回应还是要给的。但是有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梗可以令到你笑得哈哈哈停低落嚟，笑到肚都发酸，眼泪直流。同样是笑，一种是社交场合里面的礼貌配合，另一种是发自内心的情绪释放。英国和意大利的科学家最近发现，大脑里面管理两种笑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系统。
0: 没错，科学家认为负责发自内心的笑的那个系统可能会比语言更加古老。随着语言的出现，人类又令到笑声能够同讲说话的节奏协调配合，成为交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或者先拥有笑声，再令到它承担起越来越复杂的社交功能。这两条笑路的发现也带来一个提醒，就是那些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大脑一套积极的身心调节机制在工作。在节奏紧张、压力不小的现代生活里面，主动帮自己创造一些真正快乐、真正放松的时刻，譬如说一直紧张的工作当中，偶尔之间插回一些快乐的小视频，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自我关爱。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大家全部资讯了，休息一会儿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2: 科技
1: 制造
2: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次是走进科创空间。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是啊，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的差距持续缩小。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是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1: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正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4: 嗨，大家好。
3: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4: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即系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相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咧？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

0: 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一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種優勢，去幫創科企業，相當於我哋先喺香港試一試水啊。如果係可以滿足到香港嘅呢個市場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個係過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是、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内地嘅企业咧，其实已经喺呢个方面做得好好。咁但系我哋内地嘅标准咧，可能会同欧盟啊、美国啊各个嘅一啲标准唔一样，咁就会导致其实我哋内地嘅一啲产品走出去嘅时候咧，会存在好多我哋讲嘅标准嘅障碍。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針跟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齊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走出去，挺船出海，係啦。
1: 好，一个新的词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文章当中这个新的这个提炼的观点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还有像供应链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0: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咧，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系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嘅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里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个交易市场，呢两个产业咧，其实都系同时需要海运，亦都需要空运呢两个基础设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讲嘅跨境电商啦，咁香港跨境电商嘅产品，我哋都知道有廉价嘅。又有高择价值嘅，咁如果系我哋内地城市咧，比如话深圳、广州啦，咁当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经我哋跨境电商，咁但系咧，我哋喺个呢个通道，即系我哋将产品运去外国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实的确亦都系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条文里边就会问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业就讲到，第一可能就系关于呢个海关嘅监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佢係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幾個城市都有呢個航
1: 航
0: 線，
1: 线，
0: 咁航線係啦，咁佢又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嘅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 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系话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从呢个运输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协助内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样去到全球，亦都可希望通过香港可以将一啲比如战略嘅一啲矿产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湾区内地企业。咁所以只要系呢一种嘅，咁我哋亦都会好睇呢种航道同埋空运嘅基础设施嘅，所以就从我哋睇到就系话，以前可能大家只系会留意呢个吞吐量啊，或者几多架飞机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几多个城市嘅网点，咁其实背后咧亦都系连住我而家研究里边好关注嘅啲新兴产业嘅业态嘅。香港其实可以通过做呢个航道，去帮助大湾区内地企业啦，或者中国同外国更好咁样去进行呢个交易同循环。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为的确咧，服务业喺香港嘅占比都好重啦，旅游业咧一直都系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咁我自己系觉得咧，虽然一方面，我哋经过咗几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会发觉，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内地游客去，所以会有一个大家会可能有一个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游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游客，系去到香港去进行呢个旅游嘅。咁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其实香港嘅旅游业，佢亦都系一个传统优势嘅一个再造。佢可能唔系走以前嘅流量，即系靠人多去支撑嘅，而系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质嘅一啲游客或者高品质嘅项目，去带动到香港嘅经济发展。咁呢个系我理解嘅旅游业。咁至于服务业嘅话，因为香港佢嘅服务业实在太强啦，包括金融服务都系服务啦，保险啊，各个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系人去到香港之后，我睇到原来香港系一个中国同外国嘅文化嘅交汇。咁其实对于外国嘅一啲旅客嚟讲咧，佢亦都可以通过香港睇中国嘅发展。所以我觉得旅游业佢嘅意义咧，除咗话可以带动我哋讲嘅 GDP 之外，其实佢系一啲软实力嘅输出啊，呢个方面都系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经实现咗一种 即系共同发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系
1: 分哈，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可能你个问题嘅出发点亦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困惑，就话诶，我哋即系提嘅时候咧，的确提到好多诶，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广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蓝图，咁但系点解可能我哋喺实际嘅呢个生活里边，好似冇见到除咗啱啱讲嘅呢个创科链条之外，即系嗰个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觉得有好互补嘅一啲事情嘅产生呢？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系话，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过程。好多时候，因为其实香港、深圳同埋广州，咁佢都已经有自己嘅一个发展嘅态势。香港呢，亦都系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呢？我哋睇到個 Shein 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呢，佢會通過深圳呢，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呢，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即係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2: 啱先播出嘅系火象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COMAC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停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走進港澳全真，我哋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資訊。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两项展览将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预期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为市民及旅客带来一站式文化、运动、消闲体验。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在传媒预览会上表示，香港作为终身文化交融的国际都会，是引入文化故事和创意的重要平台。本届主题旨在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创新，并是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体验人文和自然之美，在旅途中丰富人生视野，滋养心灵。
10: 嗯，没错，今年书展继续设立8大主题讲座系列，邀请中外知名作家及业界精英分享见解。其中名作家讲座系列将会有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包括有刘震云、苏童、毕飞宇、刘家坤和余国烈等。此外，今年主办方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这届书展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将会推出多项重点项目，包括世界文化廊之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国际出版论坛及 IP 圆桌会议等，促进文创产业的发展和深度融合。
9: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和商通科技在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在人工智能算力基建以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的策略合作，双方将会携手在香港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目标在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的算力规模。P 为算力单位，即 petaflops， 1P 为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据介绍，这个项目将会作为支撑大规模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创科以及 AI 发展中的竞争力。
10: 是的，在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自算集群建设，更加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汤科技由科技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领域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以证明香港创科生态圈的活力和实力。这次合作不单止加速技术创新和本地应用落地，更加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的蓬勃发展。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了。 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和科大培育的医疗科技初创公司敖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 AI 赋能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这个系统可无需经过传统病理化验中的冷冻、切片和染色等繁复程序，可以在三分钟内为身体组织生成高质素组织学影像，适用于手术室环境，协助医生进行实时病理诊断。与现时被视为金标准的石蜡切片检测相比，这个系统已经是达到 85% 以上的诊断一致性。随着未来大规模临床测试完成之后，团队预期可以是进一步提升至约 95% 的一致性水平。这项技术有助于缩短术中诊断时间，并是同时保留完整组织，以供后续深入化验之用。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9: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论坛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以电视剧不止于电视剧为题，从六个维度描绘了中国电视剧的当下与未来图景。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亦被称为广东影视政策15条。措施落地一年间，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粤产剧亦都在六个维度实现了口碑与热度双收，以精良作品、多维数据、跨界成果，交出了剧美广东的实干答卷。
9: 近年来，每逢重要节点，一批批优秀粤产剧应运而生，成为记录时代的载体。广东影视政策十五条实施以来，广东建立了影视创作选题库，健全了从剧本孵化、精品创作到播出激励的全链条扶持机制。2025年海外微短剧 APP 内购收入 TOP20 当中，八家关联企业在广东报告， Ripshot、Drama Box、Goodshot 三大头部平台都是已经报告深圳。在全国微短剧出海实力城市榜上面，深圳高居第二，已经是形成完整出海产业链。粤产剧正是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生态，从一次性消费变成了持续性增值，这个正是电视剧，不单止是电视剧最响亮的广东回答。
10: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的品牌领航价值破浪品牌出海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活动发布了全国首个中小企业品牌出海实施指南团体标准，为企业品牌出海提供航海图和工具箱。该标准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联合各相关方共同起草，以海外有朋友、企业有质量、品牌有文化、合作有生态为核心原则，系统涵盖了品牌出海规划、本土化建设、品牌传播矩阵建设、供应链管理、合规管理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系统化可落地的操作指引。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 p 环节是智能超链接，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已经是接近尾声，展会期间六大链条亮点分呈，咁其中咧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6: 系啊，嗱，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陀机，到内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1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点样聚链成势，令到低空经济高飞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7: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0: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1: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0: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

0: 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1: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5: 花上梦工场走进这部环节是创意科技。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之为水中大熊猫。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江豚之间如何进行交流的呢？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咁接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嘅报道，嚟为你揭秘田园豚语，倾听水下精灵嘅秘密心声。
6: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7: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6: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7: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6: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7: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 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6: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嘅创意科技环节，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解密豚言豚语加江豚保护体系。嗱，长江江豚咧被公认为系长江生态环境嘅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就显示，长江江豚已经恢复到1426头，比起2017年嘅时候增加咗414头，增长超过40%啦。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呢，就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的报道。
7: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9: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十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7: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9: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7: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9: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地、更细致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7: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10: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8: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 主持人余婷、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了，
8: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早晨，我是嘉欣。咁各位咧，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咧，喺我哋嘅屏幕下方嘅留言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当中啦，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起身噶。
1: 是的，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嗯，系嘅。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微信公众号噶、哦。
1: 是的，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嗯，系嘅。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依然系由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组成啊。咁首先咧，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环节啦。会听到系本周为你推荐嘅第19号音乐作品，系侯明浩演唱嘅《音乐城村》。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哈。今天在节目之中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
2: 好啦，咁亦都欢迎各位进入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我哋嘅屏幕下方留言区同我哋互动留言嘅。首先嚟听歌啦，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新歌推荐到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春》。那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
1: 咁主歌部分咧低吟细腻婉转啦，副歌嘅高音爆发都系非常之有冲击力嘅。咁强运声咧铿锵有力啦，将少年将军嗰种不破敌寇绝不归还嘅决绝咧系释放嘅。咁喺呢个滚烫嘅歌词当中，亦都勾勒出烽烟入边嘅家国信仰啦。侯明浩都将系孤勇、热血同埋坚守系融喺旋律当中噶。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来点赞、转发哈，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
1: 系嘅，我哋继续嚟听歌，跟住要听到系本周为你推荐嘅20号歌曲《原料》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的二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早安和胡佳演唱的《玄鸟号》，这是两种完全反差的音色交织在了一起，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冲击力的。
1: 嗯，没错啦。咁首先嚟睇下胡夏啦，佢比较温润通透嘅嗓音咧，系比较温柔咁样去叙事嘅，婉转咁唱腔咧系道尽旁人误解带嚟嘅委屈啦。而早安咧系利落流畅嘅呢种说唱，直击内核，系字字铿锵咁样撕开世俗嘅黑板嘅标签啦。一油一光就形成一种绝妙的平衡。咁编曲咧亦都融合咗流行旋律同埋潮流说唱节奏啊，层次细腻高级，亦都冇多余嘅繁复配器，将人声嘅魅力咧系完全凸显嘅。
0: 是的，整首歌呢都是借玄鸟来自己比喻哈，来拒绝固有的印象捆绑，不必向流言妥协。胡夏的共情唱腔搭配上早安非常清醒犀利的说唱，整首歌呢可以说既有温柔的共情，也有不屈的锋芒。
1: 嗯，如果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喜欢的话，也可以多多支持登录到微博啦，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也都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我们互动起身的。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这首歌是我们本周的二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韩东君和杨子的演唱《远山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杨紫和韩东君的演唱《远山黛》。这首歌呢，也是将讳莫风骨和缱绻的爱恋尽数藏进了旋律之中。
1: 嗯，没错啦，杨紫的声线咧清亮柔和啦，细腻咁样唱出隐隐嘅心事啊，一开口就会带入角色嘅半生嘅沉浮嘅。咁韩东君咧，佢嘅嗓音系比较低沉温润嘅，口中嘅声线都系稳稳咁样托住。住咗呢个旋律，诠释长久无言嘅守护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句句如画哈，以笔墨寄相思，把家族的传承、儿女的情深都揉进了整首歌的曲调之中。编曲方面呢，非常的清雅克制，没有复繁的配器，只用传统的民乐烘托整首歌悠远的氛围感哈。所以听完之后呢，仿佛我们置身于徽州雨巷之中。
1: 嗯，好啦，咁我哋继续嚟听今日嘅新歌推荐啦。跟住嚟要听到嘅22号作品系《等晴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新歌推荐到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这首歌呢是以雨天为喻，写进失恋之后那种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
1: 嗯，没错，它的歌名呢是《等晴天》，但是歌词当中其实通篇都是落紧雨的，将思念呢是拧成结，挽留的说话呢是讲到沙哑，唱尽遗憾和倔强。咁编曲方面呢是以钢琴和弦乐铺就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也令到周深的声线成为整首歌的核心，气声就好像耳语，副歌的混声转换都是哽咽的感觉，将失衡的心痛唱得淋漓尽致。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晴天从来都不是等某人归来，而是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的来回望那一段雨季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嗯，没错的。咁再提醒下各位啦，今日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咧就系好听嘅国风对唱歌曲啊。咁登录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咧，

0: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可以跟我们互动起身的。
1: 嗯，继续来情境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杨博文演唱的一首《百无聊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杨博文演唱的一首《百无聊赖》。好，那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了，是写下了独属于青春期的这种细腻的心绪。
1: 嗯，咁呢个曲风咧清爽慵懒啦，咁轻快嘅吉他铺陈住呢种夏日嘅松弛嘅氛围感啊。咁杨博文咧干净略带沙哑感嘅一个少年声线，温柔咁叙事，道尽独处发下呆啊。跟住思绪翻涌嘅呢种

0: 制税的迷茫，那嗰时亦都精准咁样系促进咧啊。入嚟而家我哋后生仔咧，突然之间咧想要放下胸啊，心事难言嘅呢种日常状态啊。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用非常真实的情绪来描绘出了那种独处时的百无聊赖哈，将少年藏在心底的纠结、柔软和自我的和解缓缓的诉说出来。整首歌是非常的轻松和愉悦的，没有那种厚重的压抑感，反而自带那种抚平焦虑的温柔力量。
0: 系啦，啊，咁我哋今日嘅呢个今日最话题就系好听嘅国风对唱歌曲啊！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下方嘅呢个评论区留言，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起身噶。
1: 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宇宙游乐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子瑜的宇宙游乐场。那这首歌呢，子瑜也是跳出了以往国风曲风这样的一个风格，以轻快梦幻的流行解锁了全新的音乐面貌。
1: 嗯，是的，那至于清亮干净的少年声线呢，是柔软通透的，唱腔也都非常之轻快灵动啦。歌词当中也都是暗藏着和粉丝双向奔赴的专属彩蛋，那以宇宙作游乐场的浪漫隐喻呢，也都劝慰大家是抛开生活的焦虑，守住心底的纯粹童真，不要被这种世俗的规则束缚，是自在地随心地去拥抱快乐。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既有少年独有的元气鲜活，也藏着细腻柔软的共情力哈。抛开了这种厚重压抑的感觉，是用非常松弛温柔的旋律来包裹人心。
1: 是啊，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上边点赞转发的。咁跟住嚟嘅时间会进入到今日的星级班区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各位好，我是嘉欣。咁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咧，就可以喺我哋嘅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进行节目嘅实时互动噶。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好啦，我哋亦都欢迎各位可以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
0: 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哈，所以在新机湾区是准备了这样的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和张靓颖的一首《沉香》，两位唱将级的人物共同来演唱一首歌，真的是会碰撞出火花哈，给整首歌加分。
1: 好啦，我哋继续今日嘅星级湾区，跟住要听到嘅系《生死相随》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崔子格和杨攀的演唱，好，生死相随。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了。
1: 嗯，冇错嘅。咁成首歌嘅旋律咧，亦都令人系心生凄美之感嘅。男声系高亢有力啦，女声系温软动人嘅。咁磁性嘅心情嘅声音力都相互交织，丝丝入扣，勾勒出英雄侠侣嘅侠骨柔情啊！
0: 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在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样的歌来和大家分享。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留言互动了。
1: 嗯，是的，我们继续听歌了，跟着听这个是千年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千年》。虽然说金志文和吉克隽逸都是同一个选秀节目出道的哈，但是这样的一首《千年》却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了。
1: 没错，咁其实两位歌手个声音咧都系比较有个性嘅，然后咧唔到咧佢哋两把声咁样搭配一齐咧，亦都会有另外一番嘅滋味嘅。咁将歌曲中嘅呢种万般无奈，但系又情深不舍嘅呢种感觉咧，系演绎得淋漓尽致嘅。
0: 是的，整首歌真的是唱出。出了两个相爱的人想相守在彼此身边那种非常强烈的内心期盼。
1: 咁我哋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嘅今日最话题嘅主题系好听嘅国风对唱歌曲啦，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嘅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咧嚟留言，就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起身噶啦。
0: 继续来送出国风对唱歌曲，这首歌来自许嵩和金莎的演唱《半城烟沙》。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嵩和金莎演唱的《半城烟沙》。这首歌的原版是许嵩独唱的版本，好，那之后也是邀请到了金莎录制了对唱的版本。
1: 嗯，是的，那对唱的版本呢，不同于原版的抒情曲风，鲜明的节奏律动呢，也就这种感觉是稀释了原版的悲悯氛围的。那以不同的音乐语言来诠释了这首乐迷当中耳熟能详的旋律了。
0: 是的，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磊和刘惜君的一首《一念三千》。
1: 嗯，今日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啦。期待听日嘅同一时间，我哋同样再会啊。
0: 嗯，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系何欣。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4: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
2: 六部门印发计划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
4: 香港证监会表示，香港 IPO 集资额同比增长272%。
2: 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实现测验通关。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喺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同基层党嘅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嘅重要讲话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嚟到呢度，喺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于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8: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9: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心燕：
10: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人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
7: 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于驾村村民于恩辉屋企，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齐倾下家常。于恩辉话：总书记非常关心佢屋企嘅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宁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1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高，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记者琴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嚟，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嚟听报道。
16: 当前，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仲有99个城市亦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0

0: 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少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备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1,000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就在几日前，海南启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够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锅坊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埋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巨：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日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一款助听器能够令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令人的声音更加清晰。他的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面。
4: 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 展博会上，多场首发活动精彩纷呈，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某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今年他带来了10几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

0: 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食、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争鸣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日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部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斩心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亦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处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处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日前公布2025-26年报，涵盖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财政年度。 年报显示，上一财年香港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和股票市场等众多资产类别均取得显著增长，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年报，上一财年香港首次公开招股 IPO 集资额达3790亿港元，同比增长272%。在改革措施的助力下，香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有所提升，市场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54%，创落2580亿港元的新高。年报称，沪深港通仍然是市场交易的强劲动力。截至三月，港股通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84%，达1241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成交额的24%，创历史新高。就沪深股通而言，自推出以来流入内地股票的累计资金已达1.47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印证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关键角色。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香港持续巩固其全球枢纽地位。数据显示，受强劲的净资金流入带动，截至三月，在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19.4%，达2.3万亿港元。数字资产生态圈同步蓬勃发展，12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成交额同比大增125%。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五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五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前五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1: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从今日起，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测脸智能通关。2025年11月5日，横琴口岸率先应用测脸智能通关。截至今年6月14日，该口岸测脸通关登记人数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超过621万人次。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正式应用测脸智能通关后，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的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全面实现测脸通关。
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开幕式昨日在澳门文化中心举办。本届戏剧文化节四月在香港启幕，随后在深圳、广州会场展演，澳门压轴登场。四城联动呈现10部剧目，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类型。
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昨日发布消息，2025年广东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8.4%。当前广东机器人产业已构筑起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格局。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税收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企业户数近万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78%，部分企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体制造企业稳健增长，2025年企业户数超10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9%，相关产品销售收入近三年年均增长7.1%。系统集成企业发展迅速，2025年企业户数超15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13%。数据显示，当前广东机器人产业空间布局已呈现珠三角核心引领、粤东西北特色保卫的良性生态。珠三角集中了全省96%的机器人企业，贡献了近96.9%的销售收入与近99.9%的税收。其中，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市集聚全省超80%的机器人企业，各具比较优势。 深圳聚焦运动控制与人形机器人，广州强于工业机器人全流程集成，东莞深耕本体制造，佛山打造智能装备应用高地。2025年，16家销售收入超10亿元机器人企业与8家税收超10亿元的机器人企业分别贡献了全省机器人产业近五成销售收入与超七成税收。同时，粤东、粤西、粤北因地制宜布局特种与行业机器人，多点支撑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宽了产业辐射边界。
0: 广东金融监管局昨日宣布，该局牵头联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制发《广东省个体工商户梯度式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方案围绕数字化建设、供需对接、产品矩阵、制度优化等四个方面提出13项具体政策措施，力争15期间广东省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10%， 贷款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民币。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一加一加 N 金融服务体系，即一个专题数据库、一个智能服务专区、 N 类金融产品，以数字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推动金融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同时，方案提出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力求对个体工商户的金融需求实现敏捷响应，其中包括建立线上快速对接机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组建专业化金融服务团队，建立健全金融纾困机制等。
1: 深圳制造者大会机器人产业嘉年华昨日在深圳开幕，活动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大众零距离体验前沿机器人科技，沉浸式解锁未来智能生活场景。本次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总台广东总站、深圳龙岗人工智能机器人处联合打造，是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的重要前置线下活动，将举办至27号。活动秉持以格斗验证技术以场景赋能产业的理念，搭建产业成果展示、科普普及与技术交流的优质平台，生动展现深圳智能制造产业的创新活力。本次嘉年华设置八大主题体验展区，覆盖安防、物流、高空作业、医疗教育、体育文娱、智慧生活等多元应用场景，集结多款前沿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内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委本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他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毡。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利亨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0: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日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日最高气温纪录。 据法国方面25号消息，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日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那这几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间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五月公布，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据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进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嘅72.8%。其中，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4: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也为未来的规划做更好的联动，让澳门科技企业以及高校更好地利用横琴的政策以及资源，推动两地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经科局与横琴也会就横琴的产业空间做一个更好的联动，包括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秦澳创新产业园等持续进行交流，推动澳门的一些可以前往横琴发展的企业更好地利用好横琴的空间，作为澳门的产业扩展的一个需要，积极探索未来横琴与澳门科技产业的联动的可能与方向。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也有一些本澳的高校，特别是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以及中药知识与质量两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转化出来的 科研成果的项目，也在两地的布局发展，进行科研的产品的研发以及产品制造，还有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横琴生产的中医药产品、保健食品，可以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这些中医药与大健康制造产业也在走通这个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横琴生产的模式。到六月为止的话，我们也是知道有九家的企业，共有32款的中医药产品呢，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标志的话贴牌他们的产品，可以显示出来的话，澳门很多企业逐渐是利用好澳琴两地的政策的红利去发展的。
3: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4: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啊，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金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3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 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逸待药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去葡语系以及西语系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3: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4: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以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4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的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技术端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3: NIM平台答辩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特区政府经科局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4: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 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积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技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极致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35规划为契机，依托横琴育幼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数段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变化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5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7，深度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文4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5: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最后呢又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3: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5: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 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经验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首先在顶尖的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3: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分析，承担嫦娥七号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天问二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5: 我们还为天问三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包括我们嫦娥七号以及天问二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偏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三号任务、天问四号任务、七号二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布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索的发展。
3: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对于如何利用现有的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5: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普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 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3: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5: 澳门有连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包括月球科研站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这个国际植物圈的大科学计划。然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计划的一个参与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在联络国际单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门有独特的国际化然后科研以及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可以吸引这个海外高端人才来澳这个工作，扎根澳门开展研究，服务国家的航天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澳门也可以打造航天的国际的一个孵化港，就是在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也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科技的板块，一个是协助内地的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8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6: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的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3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这澳门大学、澳门 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啊，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啊，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3: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6: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生活区的研学型，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两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面，看到国家的发展。
3: 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的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来，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了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了令到优质人才不单止引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亦都是针对性地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6: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0000多到现在67000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0000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0000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一家市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8: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
7: 首先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财富堂一起来谈谈股票各个板块申购的数量和相关的知识
8: 的。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和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7: 稍后时间财智湾区一起关注龙舟出圈，民族新经济活激活了这个文旅体验新动能。
8: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公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7: 热点观察一齐聚焦啦！报告显示，2030年全球首次的智能相机市场规模会超过4000万台嘅吓。无论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啦。好啦，关注 A 股市场方面的一个嘅走势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整体市场都维持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嘅表现，上证指数再度系失守呢个4100点的水平，但系前两日见到就深圳市场，尤其就系创业板指啦，走势咧系较为之理想嘅，但今日讲同步都系出现翻一定嘅一个下跌啦。到中午收盘上证系收喺4032点，下跌咗87点，跌幅系2.14%。深证成指咧报收15846点，下跌497点。跌幅系3.04%，创业板指报收4209点，下跌162点，跌幅系3.72%。今日见到咧呢个科创50指数都系即系刷写呢一个嘅新高嘅。今日嚟讲，同样都系受到市场嘅拖累啦。咁啊，咁嚟讲跌2.6%嘅。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就大市方面嘅一个嘅成交表现啦。其实就都系继续维持喺半日是20000亿嘅成交水平，不过咧。賺錢效應就相對較為之弱啦。見到兩市方面今日上升個股加數就800家出頭啦，而下跌嘅個股加數係接近到去4400家嘅。咁另外再關注今日嘅板塊方面嘅一個嘅情況啦。咁啊當然啦，市場下跌啦，咁啊上升嘅板塊就寥寥可數。不過見到啦喺眾多嘅板塊當中，見到航天裝備啦、玻璃纖維啦，同埋呢一個嘅教育板塊啦，仲有光學光電子嘅板塊啦、風電設備板塊啦，都係算係有一個逆市嘅表現。尤其見到似一啲嘅玻璃基板啊、3D 玻璃啊，都系前期啦 AI 人工智能赛道当中嘅一个嘅细分嘅领域啦，都系同呢个先进封装啦有较大嘅关系嘅。咁亦见到部分嘅一啲嘅农业概念啊，好似啦鸡肉啊、猪肉啊相关嘅板块啦，今日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咁其实好似猪肉概念里边咧，大鱼生物啦、神农集团啦，都系咧有10%以上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吓。咁啊，见到今日股当中亦都有一个巨星农牧啦，同埋温氏股份啦、立华股份啦、新希望。等等都是有较强的一个表现的。除此之外就除了一些科技和一些农业之外，见到其实今天整体新能源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带动，不过整体来讲上升的板块相对就缺乏了。而相对调整居前的，见到有来自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锂资源，还有通讯设备、贵金属、电池、稀土、工业金属，似乎都是一些资源类别的个股的表现是较为之弱一点的。
8: 咁关注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啦，报收22,644点，跌幅系1.87%。国企指数啦，报收7,450点，跌幅系2.0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259.7个点，跌幅系去到3.32%吓。咁啊，睇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咧，呢一啲嘅大部分嘅科网股咧，就喺度比较程度嘅跌势啦。咁好似一啲嘅同埋一啲嘅呢几日。表現得比較好嘅存儲嘅半導體啦，同埋光通訊概念啦，咁都係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咁而睇翻下今日嘅一個主要概念股同埋一啲遊戲軟件類嘅股份啦，少數嘅板塊咧係一定程度嘅逆勢上升嚇。
7: 嗯哼，咁除此之外咧，就见到外围市场隔夜嘅表现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分化嘅。咁啊，道指方面咧系维持一个咧震荡嘅，咁收盘咧系51,920点啊，升0.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25,358点啦，跌0.46%。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57点啊，跌0.01%嘅。
8: 咁欧洲指数、欧洲市场方面咧就系集体收涨噶吓，英国富时一百咧报10,529.89个点，升幅系0.65%。德国 DAX 三零咧报收24,994.8个点，升幅去到1.03%。法国 CAC 四零咧报收8,431.6个点，升幅系0.55%。
7: 揸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9: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9: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9: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邝主任好啊！喺我国咧，股票以手为交易单位嘅，一手就等于100股，股票最低100股起购。不过就有投资者提问啦，话各个板块股票最低几多股起购？各个板块股票申购的数量又有什么要求？
15: 好的，小儿爷，我们这堂课就来解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看看各个板块的相关要求。小儿爷，你先来到读书本上的这个表格，首先背诵下各个板块最低的起购标准和卖出要求先。
13: 好啊好啊，大家都做好笔记啦。第一，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者它的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时候就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是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主板和创业板都是一样的。
15: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开通条件需要满足申请开通权限之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就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以及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
13: 收到了。
15: 好的，小月儿你继续读吧。
13: 好的，那我继续讲科创板了。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去递增的，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
15: 是的，小月儿，这里都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是不低于50万元，当然也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回来的资金和证券，以及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在 C4 及以上。好的，小月儿你继续吧。
13: 好的好的，那我继续来讲一下北交所的情况了。北交所是100股起

0: 以一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1: 好的，小儿啊，分享得好。另外要分别记住，创新层的申请开通权限前10个交易日的日均资产是要100万及以上的，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亦都同样需要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而基础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之前10个交易日的日均资产要达到2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这个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需要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同样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
0: 邝主任，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1: 小儿啊，除此之外，股票仲存在有大宗交易的，你看看大宗交易的定义啦。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的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是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 B 股的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又或者是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深交所方面，就是 A 股单笔的交易数量就不低于30万股，又或者是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的单笔交易数量就不低于3万股，或者是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而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不低于10万股，或者成交金额不低于100万元。而新三板方面，它是不属于 A 股的，所以它的大宗交易标准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不可以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
0: 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最低几多股起购、各板块股票申购的数量要求是什么的相关知识。如果各位想学习更多的股票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情况嘅，请上我哋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8: 系你好，
7: 咁睇到今日港股。截至收盘啦，恒生指数咧系下跌1.87%嘅，咁啊国指咧系下跌2.08%，恒生科技指数咧系下跌3.32%吓，亦都系再度刷新近期一个调整嘅新低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8: 嗱，始终嗰个嘅即系嗰个外围咁突然间，即系本身都一个好业绩嘅美国都突然间就系琴晚美股都需要系升咗好多之后都。差不多平收啦，咁都跌翻好多落嚟嘅，咁即係而家似乎呢段時間就對啲科技股嘅影響都算大嘅，即係嗰個嘅似乎即係大家喺呢個即係下星期二就會呢個半年結啦，之前啦或者港股就禮拜一就會有呢個月結啦，咁呢個時候咧就似乎有一個嘅就算外圍啊咁嗰啲都係有一個嘅獲利潮啊，或者一個即係一個。烏鴉的情況出現，所以就在這個氣氛底下再加上這個的美國那邊的通脹可能就令到那個降息的情況可能都需要推遲，應該說去到2028年了，已經去到變了，其實目前來說就不是太具備這個減息的條件，其實市場都是將這些因素就放進去一個估值上面，變了就對股市來說都是有些不利的情況，只不過你說今天的股市就落到挨近22,600，這個如果我們看回圖表那裡的畫圖呢，其實就比較大一點的支持位來的，應該這個位就差不多是去到去年一個時候，大概是去年這個時候一個的支持位來的，所以暫時來說去到那個位來說就有少少嘅反彈住，但就未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未見到好大嘅資金流入去啲時候買翻咁樣咯。
7: 咁啊，嚟到呢个周末啊，对于呢个一星成个星期嘅。

0: 呢个港股市场嘅表现咧，你会点样去评价？
1: 嗱，呢个星期嚟讲咧，就亦都持续有一个沽压喺度啦，咁样变咗尤其是即系我哋见到呢段时间，咁你今日当然对 A 股都有落啦。咁其实呢段时间或者早一阵时间个市场都去弹翻上26000点嗰啲位置咧。你會見到即比較睇漲的一啲股份，可能是中資金融股啦，無論銀行啊或者保險嗰啲股份啦。咁但係你見到呢幾日都開始都有回吐正向啦，咁就都會落嚟嘅。咁再加埋啲科技股受外圍嘅情況影響啦，咁其實都整體嚟講都係整週嚟講都係一種下跌嘅趨勢啦。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就係一定係沽壓喺度啦。咁因為都其實有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啦，24200啦，呢個位置跌穿咗，呢個差唔多都近一年的一個重要支持位穿咗之後，其實都有下嗰、那個叫做下跌嗰個嘅空間啦，咁就去到近22600啦，咁其實所以整體嚟講就嗰、那個沽壓嘅情況都係存在嘅，係啦。
0: 咁其实睇返嚟到咁一个一个又係周末嘅一个避险嘅状态啦，同埋嚟到月结以及半年结嘅咁样嘅时间节点下，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啦，总体可以话保持返点样一种心态啦，同埋有冇一啲嘅操作建议？
1: 係啦，咁即係同上周或者琴日我哋提过都有一个嘅即係策略啦，咁就都係分注啦，咁而且即係如果大家都觉得开始想话如果即係有空到仓出嚟咁样，就开始想即係買翻啲倉嘅話咧，咁第一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唔好太急住啦，或者即係如果你做分注嘅策略，都需要將嗰個距離拉遠啲啦，即係就唔好話1%、2%咁你就已經買入啦，可能就拉遠啲5%、10%咁以上，咁樣先去做一個分注嘅策略啦，咁樣或者用時間性啦，因為始終即係六月我哋都睇到應該係會比較可能淡少少啊，有一個沽壓喺度啊，咁你可能展望翻七月會唔會好翻啲咧？咁樣咁即係可能用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咧，就慢慢去收集一啲嘅股份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投資者個心態可能上邊就係話你嗰、那個就算你話即係想鬧波，都需要用一個一個策略性嘅即係入市啦。咁就可能係要打個譬如咁樣，指數上邊可能每800点咁樣先至入一注咁樣，咁可能你就會好啲咁樣，或者你低位少少，話22400呢啲比較大嘅支持位，先至入多少少咁樣，可能係需要咁樣嘅策略咯。
0: 咁关注下今日方面盘面方面嘅一个信息啊，咁见到咧今日嘅呢个存储嘅半导体啦，以及呢个光通讯嘅概念股啦，呢几日都系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啦。咁今日就一定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吓。咁对于呢两个板块嚟讲咧，呢一种嘅调整算唔算系有冇一啲嘅投资嘅机会咧？
1: 就其实就要睇翻譬如光即系光学嗰啲啦，咁其实就就可能會發債啊，嗰啲咁就都影響咗佢嗰個嘅走勢啦。所以你見到呢幾日似乎都有人已經知道佢會做呢啲嘢，咁就已經琴日啦已經跌定先咁樣嘅情況。因為都今日出得，今日琴日已經有人知嘅，咁啊即係有啲春港下邊已經知道有咁嘅情況，可能就會差少少。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講緊呢一個嘅板塊係唔得咧？但如果你話即係，嚟緊嘅一啲，譬如即係個發展方向仍然係嗰啲係呢個自動駕駛啊，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自動駕駛嗰啲嘅情況，其實都係需要用到一啲嘅光學嘅嘢。咁變咗即係嗰個需求係存在咧。咁你話你要睇下發債，可能係即係純粹係一個做研發啦，定係未來要可能睇到一啲嘅訂單，佢需要增加個產能去。然後去集資咧，可能會唔會咁嘅情況咧？即係我諗雖然你話連續咧跌得比較深啲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表示佢已經唔得咧？我覺得又未係有陣時就咁，我覺得就要睇翻佢個個別嘅情況啦。咁其他嗰啲咁，我諗都係即係跟住個大勢嘅走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市場上邊容易啲或者受投資者吸引嘅，其實都係呢啲相關的股份嚟嘅，咁你今次回吐落嚟，其實你睇翻轉就要逐隻去揀翻，睇下邊一啲係你會係即係對嗰個概念上啊，或者佢嗰個未來嘅發展上邊，你會比較吸引啲咧，其實可以喺呢度開始挑選。
0: 咁好似見到今日嘅鋰電池股咧，都係

0: 一定程度的调整，好像宁德时代调整幅度都是超过5%的。关于锂电池股方面，怎么看待它后续的走势？
1: 这段时间就差一点，都穿了底了，其实都支付暂时来讲储能啊锂电池啊这一类的暂时来讲都会缩了，因为大家可能即都昨天我们提过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些对 AI 的一些AI 几样东西，就那个零部件啦、芯片类嗰啲嘢啦，咁其实个价格即之前炒得咁高嘅原因就系话嗰个需求上面大啦，供应少咗啦，咁变咗佢哋加价啦，咁加价就即系个呢个消息就将个股价炒到上去啦。咁但系就你用另一啲去谂咧，就佢加价啫，咁你用家其实就要承受嘅喎，咁你用家承受嘅话，其实你后边一系列嘅其他嗰啲都系。变咗可能佢嗰个发展上面系一定系会减翻慢啲嘅，咁所以你见到嘅，其实就你今日开始就个市场开始慢慢就将呢样嘢渗翻入去啦，咁变咗你话我咁，其实我嗰、那个推进可能会减翻慢嗰阵时嘅，整体个需求上面可能都会减翻慢啲嘅，所以即系呢一类嘅股份里边嚟讲咧，其实都会系见到系减翻慢少少，即系当然你话今日就系见到掉翻转系啲电力股啊，或者一啲呢啲电力设备股啊，有翻啲喺低位度有啲反弹啊咁样，咁即系反而掉翻转就会唔会系用翻呢一边嘅去睇咧？咁可能就如果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嘅话咧，其实即系头先嗰啲储能啊，或者嗰啲锂电池股喺啱啱落咗呢个低位里边，其实可以慢慢去拿翻一阵反弹嘅。我谂佢哋嗰个嘅需求上面不会特别少很多的，所以我想这段时间你说如果要看的话，纯粹是一个市场气氛的问题，令到它那个股价这样的情况，但是在策略上都是没有分别于刚才说的吸纳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0: 咁其实头先提到话，好似包括一啲嘅电力啦，以及一啲电网设备嘅一啲嘅板块吓，咁啊对于需求方面嚟讲，其实系咪算系都系一个长时间都系一个睇好嘅一个部分呢？
1: 我谂如果你话要发展一个即系 AI 一个咁样嘅一个产业，即系相类似 AI 加嘅嘢啦，而家即系每样嘢都会有配合啦。咁计即系算一啲运算啦，大數據啦，咁其實你都係需要用電力啊去做嘅一樣嘢，咁所以你其實即係呢個就算啊黃仁勳都講咯，其實即係需要電，你做呢啲嘢一定係需要電嘅，咁你唔夠電你就做唔到，咁變咗你即係個電力啲環保嘅電力啦，即係綠色能源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電力設備啊嗰啲，其實都會係有一定嘅需求啊，只不過即係你話。你咁講啊，但係你話過去嗰四五個月咁咧，個市佢啲股價落嚟咧咁樣，咁就因為之前炒到一段好高嘅上去㗎啦。咁其實你見到呢段時間都係回吐，大家都係即係可能睇到個市場暫時嚟講，可能炒得太高咧，咁其實係啲錢就出翻嚟嘅。咁但係就如果你話去睇翻呢樣嘢咧，其實個股值開始吸引嗰陣時，其實都不妨去稍微留意一下嘅都可以。
0: 咁同埋关注到啦，今日嘅一个黄金股都仍然係延续返一个跌势，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啦，係咪持有嘅朋友目前算唔算係一种可以投资嘅机会呢？咁如果持有嘅朋友呢个时候係应该点样去操作呢？
1: 嗱，我諗如果持有嘅话，就当然要睇一啲一类嘅股份啦，咁如果呢都係仲有啲有盈利嘅嗰啲股份啦，可能都係即係比较模型啊，即係 AI 模型式嗰啲股份嗰啲，可能就會相對就好啲嘅嗰啲，因為嗰啲其實都仲喺高位裏面嘅，我驚佢一回吐嗰時候就會快少少，因為始終外圍都係一個情況啦。咁你就算你話你幾睇嗰啲都回緊嘅，其實都見到。咁即係你話相對較高位嗰啲，我驚佢回吐幅度仍然會大，因為佢下面嗰啲嘅即係嗰個即係會引發一啲嘅沽壓潮出嚟啦。就反而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已經係好似頭先講嗰啲電力設備股嗰啲嗰類。都已經在低位度開始做緊反彈嘅話，咁即係我真係冇需要呢個時候就話一定要走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要閃嘅話，可能同要走嘅話，可能上個星期嗰啲24,200穿咗，可能要減持啊，嗰啲都就會好啲咯。佢到而家佢減，我覺得就可能遲少少。掉翻轉，如果你冇倉嘅話，可以考慮一下呢啲位咧，就買翻少少。當然就 唔好话好急于话而家要满仓啦，系咪见底咧？我觉得暂时都言之尚早咯。
0: 咁最后咧，对于话即将到嚟嘅一个暑期吓，咁我会受到相关影响一啲板块咧，好似旅游酒店啊，包括一啲嘅消费啦，同埋一啲嘅航空股吓，会唔会值唔值得大家多啲去关注咧？
1: 我自己睇就可能会有都唔定嘅，但系咧，即系因为始终七月有啲因素啦，第一就即系可能都睇波啦，咁啊，而家啲波都系朝头早嘅，都唔系夜晚嘅，即系我哋即系如果睇翻嘅话，咁就都冇乜人会朝头早饮乜酒，边样嘅，即系嗰啲相关概念冇啦。咁旅行嘅话，就可能都要睇天氣因素啦。咁暫時嚟講，似乎即係全球各地嗰啲天氣都唔係話特別好嘅話咧，就可能喺出行上邊嗰、那個、那個念頭都未必太高，而且又好熱啦，歐洲嗰邊係咪？咁所以即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未必話即係好容易炒得起嘅。暫時嚟講，
0: 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咧，對於港股方面嘅分析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啦，拜拜。
1: 好，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呢一个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一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嘅，石文你好。
5: 我系中午好，你好。
4: 咁见到咧就近段时间咧，市场其实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企稳嘅，咁尤其见到咧科技方面嘅一啲嘅板块咧系表现较为之理想，包括似科创50指数啦，亦都系连续刷写呢一个嘅高点咁样，但系见到今日翻嚟之后咧，市场重新有翻一定嘅回落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今日表现啊？
5: 系咁啊，正如我系头先都提到啦，近段时间咧就两个比较大嘅科技指数啊，一个科创50呢个指数啊，另外咧就系创业板呢个指数喺琴日咧已经系创出咗呢个历史嘅新高噶啦，咁啊创出历史新高之余咧，咁啊今日咧就出现一个咧比较深幅嘅调整，比较深幅嘅调整，但系咧深幅嘅调整咧又换唔来，即系换不来咧呢个即系所谓嘅呢个高低位嘅切换啊，咁所谓嗰部分嘅老灯股啊，八或者九嗰部分嘅老灯股咧，仲系继续咧陪跑，仲系表现得比较弱势嘅吓。呢部分老灯股咧，主要集中喺整个医药股啊、消费股啊，同埋大金融嘅银行类嘅个股啊等等，保险啊呢啲品种嘅个股里边，咁啊都系维持一个咧比较之弱势下行嘅呢咁嘅格局啊。咁反而咧，在大盤出現一個反彈或者是上行的過程裏面，整個科技類的個股比較前端的，包括整個半導體芯片啊、封裝啊、先進封裝啊，隨著它的芯片這個提價的影響呢，在弱勢的裏面或者在整個大盤調整的過程裏面呢，顯得呢就是強者恆強這個角色啦。從早段的大盤的走勢來看到，兩市綠盤的個股已經達到4000多間，紅盤的個股都不夠1000間，所以證明在一個調整的市道裏面比較積優的或者是有成長性的或者是沾染到這個提價這個概念的這些品種，這個科技產品裏面的這個細分行業的品種呢，未來來講呢，它還是對這個中報行情呢還是有一定的預期或者是機會在這裡。
4: 那你覺得今天的這個調整呢，其實力度不算小，主要的動因在哪裡呢？
5: 主要的動因呢，就是前晚呢就公布了這個亞光科技這個美光科技這個半導體或者是芯片類的個股，它的業績二季業績的消息啊，整體俾人睇到咧，感覺咧佢係超咗預期接近成3倍啊，所以比較良好嘅氛圍咧，就帶動咗咧，琴日咧就整個國內嘅半導體芯片啊，或者係先進封裝類呢部分個股咧，隨住佢呢個提價，同埋咧隨住咧呢個長陰存儲芯片的这个龙头大哥呢，即将嚟紧可能7月份呢 就進行呢個 IPO 或者係登陸呢個上海呢個科創板。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呢啲

0: 品種咧，隨住佢個提價嘅要求啊，都成為咧藥市之中或者係調整市裏邊咧比較之亮麗嘅一個風景線或者係一個亮麗嘅呢個板塊啦嚇。咁反而撐熱點啊，或者係撐呢個科技題材嘅嗰部分，即係博懵嘅啊呢部分嘅品種咧，係遭到咧呢個市場呢個平氣咯嚇。咁所以啊，嚟到呢啲點位咧，你就算去追上嗰啲科技股都好啊，你一定要擦亮啲眼睛，對整個呢間上市公司或者係某間呢個科技類嘅上市公司咧，佢個基本面或者佢個業績成長性咧，要有一個咧全面或者係通透嘅一個認識啊。
1: 嗯哼，咁的確當然啦，今日唔知係 A 股啦，見到就好似亞太地區好似日韓股市咧跌得係仲犀利嘅嚇。咁但係咧，就見到整個科技板塊今日咧都唔係全線一個回調嘅。咁見到好似玻璃基板嘅板塊咧，其實今日咧係異軍突起嘅。咁啊，見到喺國產嘅呢一啲方面嘅話咧，京東方 A 啊準備咧都係喺今年上半年咧實現一個全自動化嘅設備線嘅呢個通線咁樣樣話設計咧，產能會去到咧每月1000片咁樣樣嘅。包括好似外圍咧康寧咧喺呢個玻璃基板嘅業務上邊咧都係有新嘅進展啦。点样睇到呢个板块的投资啊？
0: 玻璃基板咧，其实佢呢个概念或者系呢个板块咧，都已经运作咗一段嘅时间啦。其中嘅龙头，头先何毅都提到啦，好似京东方咧，佢同呢个全球比较大嘅呢个玻璃基板呢个制造商康宁咧，签咗呢个大单。随住呢个大单嘅落地嘅话咧，京东方咧，將來或者未來的呢個業績咧，係有一個咧比較良好嘅預期。咁啊，隨住呢個預期嘅增厚或者增大嘅話咧，咁啊導致到咧整個玻璃邦玻纖呢個概念呢個板塊咧，喺整個科技股今日都出現一個高位裏邊一個整理咧，都係有一個咧異軍突起嘅呢個機會喺度。咁但係後續延續性幾耐咧？幾長咧？仲係要需要觀察啦。頭先都提到啦，整個玻璃基板或者係玻璃玻纖呢個概念咧，已經係炒作咗一段時間啦，起碼咧有一個月呢個週期噶啦。咁所以去到嚟呢啲位置咧，仲係要保持一個咧相對嚟講謹慎少少咯，以防咧有好多嗰啲品種咧都係撐咗個弱點啦嚇。嚟就係進行一個大市嘅炒作啊，所以去到嚟呢位置咧，一定要擦亮你自己本身嘅眼睛啊，嚟認識啊，認清咗佢本身嘅上市公司，佢真真正正係咪做呢啲相關呢個產業，而且咧佢個呢個相關呢個產業咧有冇受到呢個大單嘅影響咧，嚟增厚佢本身上市公司嘅全年嘅業績或者係二季度呢個業績咯。咁所以咧去到嚟呢位置咧，我覺得仲係要在整個科技板塊裏面或者是最熱門的科技板塊裏面還要是精益求精精中選精。
1: 嗯哼，咁啊，见到啦，今日除咗呢一个嘅即系玻璃基板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光刻机、光刻胶嘅概念咧，亦都系有一个相对逆市嘅表现嘅。咁而家大家市场就关注呢个光刻胶国产替代嘅空间咁样样啊，你又点样嚟替代咧？
0: 光刻胶大家都知道啦，全球最大嘅光刻机咧就系、是。最大的製造商就是荷蘭方面的阿斯麥克，它能夠將整個芯片的面積縮細到1-3mm。但是呢現在目前我們國內最短的這個面積呢都是屬於這個中芯國際裏面的10-12mm、離這個全球最先進的仲係有一定嘅距離，咁但係咧，最近咧就華為咧就推出咗一個咧，即係所謂呢個滔定律啊。滔定律係咩意思咧？就係通過呢個芯片呢個疊砌嚟縮短這個整個芯片呢個信息嘅呢個傳輸嘅呢個速度啊，提升佢呢個傳輸嘅速度，令到咧能夠接近咧。整個世界的領先的水平，當然這個滔定律是目前來說是我們 國家這個在這個芯片疊砌方面來說是領先於全球的，我覺得後續來說這個概念或者是牽涉到整個這個芯片這個面板的容積或者這個面積的 大小。

0: 嘅問題嘅話咧，我覺得咧佢將來咧都係有一個咧大幅應用或者係推廣嘅呢個機會喺度啦。
1: 咁啊，當然啦，今日市場方面咧，整體啊都係有一個嘅即係調整嘅壓力喺裏邊嘅。咁啊，市場咧亦都係即係關注住啦，邊啲嘅韌性可能相對強啦。今日都見到其實部分一啲嘅新能源啦，好似核電啊、風電啊、光伏啊，相對咧都係比較之抗跌少少嘅。咁啊，睇翻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消息面方面啦。咁啊，最近都見到咧，亦都有啲嘅新能源喺建設嘅十五規劃嘅出爐嘅嚇。咁對於新能源嘅呢個投資建議係點啊？
0: 新能源板塊咧，而家目前咧。從佢個技術嘅走勢嚟睇到咧，都係仲係處於一個調整或者係調整嘅過程裏邊，或者係一個下跌通道。咁短期咧仲係未有扭轉呢個下跌通道嘅呢個勢頭喺度啊。咁所以今日呢啲相關聯啲板塊，包括整個光伏啊、風電啊、同埋整個節能啊方面嚟講，呢個移動咧。我覺得都係屬於我個人感覺咧，都係屬於超跌之後嘅反抽。咁但係預感佢能唔能夠有一個延續或者係扭轉短期呢個跌勢咧，仲係需要啊相關政策嘅配套嘅出台，同埋咧佢呢個技術走勢嘅呢個配合啊，即係呢個熱點能唔能夠延續一段時間？如果你話一日。行情或者半日行情的話我覺得都係我個人認為都係睇作超跌之後嘅即係所謂嘅呢個技術性嘅修正啦。
1: 咁啊，琴日都見到啦，就一啲嘅保險啊、券商啊，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表現喺裏邊嘅。你覺得具唔具備一定嘅投資價值咧？
0: 而家目前咧，券商咧作為牛市嘅旗手咧，喺呢波行情裏邊咧，真係表現得相對嚟講比較弱勢啊。佢整個大板塊咧都係。處於一個長期呢個下跌通道，而家仲未結束，即係整個即係所謂嘅呢個下降呢個趨勢。咁啊，只有其中鳳毛麟角幾間上市公司咧，呢個券商類嘅上市公司咧，走出咗短期呢個下跌通道。呢幾間上市公司咧，包括呢個華安啊等等咧，都係受惠於咧佢承銷呢、這個。全國內最大市值的一個上市公司就長陰呢個存儲啊，將會帶俾佢咧比較豐厚嘅呢、這個即係所以嘅呢個投股權呢個投資收益。咁所以咧，佢係近段時間裏邊咧係整個券商類嘅個股咧係走得相對嚟講比較強嘅一個其中一個分子。咁但係咧，整個券商板塊咧仲未走出一個咧連未走出一個即係所謂嘅呢個下跌通道啦，而家仲係需要一個咧盤底呢個過程啦。
1: 咁啊，對於話即係科技嘅調整完之後咧，仲可唔可以進行呢一個嘅介入咧？唔知你嘅睇法係點？
0: 我覺得科技咧要一定要細分啦，做高咗嗰部分嘅品種，即係先起嗰部分嘅品種，包括整個 CPU 啊、光模塊啊。我覺得佢就算調整咗之後，佢仲會唔會起一波咧？有可能，但係咧。佢上檔嘅空間咧，唔係十分之大噶啦啊！咁反而咧起得比較慢嘅，或者係受到整個國際環境這個價格啊，即係升價嘅影響咧，咁呢啲品種咧，我覺得仲係有機會嘅。包括近段時間隨住呢個芯片半導體呢個提價嘅話咧，整個國內呢個國產替代啊，包括整個芯片半導體同埋整個先進封裝。呢部分嘅品種咧，我覺得調整咗之後咧，仲係有一個上行呢個過程嘅，因為佢據聞咧，呢個消息咧好多嘅呢個芯片排期啊，或者係呢個封裝呢個排期咧，已經排期到咧2027年呢個年底啦，即係證明咧佢在手嘅呢個訂單咧係滿滿嘅，在手嘅訂單滿滿嘅話咧，對佢嘅業績咧，中長期嘅業績咧係形成一個咧。非常之大嘅堅實呢個基礎啦，所以呢啲相關嚟嘅板塊，我覺得短期調整咗之後咧，仲係有一個咧繼續上行呢個空間啦。你從今日整個大盤嚟睇到嚇，雖然大盤調得比較深，但係半導體芯片咧近段時間咧走得比較強，咁但係咧佢有相關聯嗰啲品種咧，仲係出現一個咧逆市飄紅呢個咁嘅格局，所以呢啲品種咧，我覺得後續嚟講咧。經過一個短期呢個整理之後咧，後續咧仲係有一定嘅上行嘅空間喺度。
1: 咁啊，對於大市方面嘅運行咧，咁啊，今日係有一定嘅調整，但係前段時間咧，即係都係有一個嘅即係企穩嘅反彈嘅，呢個趨勢能唔能夠延續咧？
0: 我覺得呢個反彈而家整個大盤咧都係維持一個咧雙體震盪啊，雙體震盪何為雙體震盪咧？即係下邊咧就3950，上邊咧就係4150啊，即係呢200點嘅雙體個震盪。咁但係咧個股嘅熱點咧係頻繁咁進行一個交換嘅輪迴，咁所以後續嚟講咧，調整到整個下沿端咧，關鍵咧大家投資者如何去選標的或者選品種嘅機會喺度啦。咁所以大家喺呢個價商裏邊咧，我覺得仲係可以選取你心儀嘅品種，或者係有嚟緊中報有一個比較良好嘅預期，或者係受到呢個提價嘅影響，或者緊缺嘅影響，或者係國產自主創新、國產替代嘅影響咧，呢啲品種咧相關唔啲品種咧，後續嚟講咧，仲係有一個咧比較大嘅上升嘅潛力喺度啦。
1: 好嘅，今日時間都唔該曬世文嘅一個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OK，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不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赛龙舟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活动，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而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项古老的民俗彻底跳出了传统节日的单一范畴，不再只是一场热闹的民俗盛会，更是蜕变为了撬动假日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赋能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
7: 咁从全国多地火热开赛，去到大湾区龙舟经济强势出圈，一场场锣鼓喧天嘅龙舟赛事，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文创、乡村消费等嘅多条嘅产业链，用沉浸式、大众化、年轻化嘅全新姿态，打造出赛事引流、文旅增效、全域增收嘅特色经济模式。我哋今日节目咧，我会深度解码龙舟业背后嘅经济逻辑、发展优势同埋创新路径，亦都请上我哋今日嘅嘉宾，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晓丽。
6: 陆博士你好。
8: 好，两位主持人好。
6: 好，这些年啊，全国范围内龙舟赛事呢是持续的火爆，那龙舟民俗呢也是彻底破圈了。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啊，这项传统的民俗升级为假日经济引擎的核心表现都有哪些呢？
8: 好的。确实呢，近年来全国这个龙舟赛事呢，它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是全域普及、全民参与，而且也全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把这个整个假期的经济活力呢都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激活和拉动。那么它的核心表现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从这个赛事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不断的扩容，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了，像重庆啊、杭州、广东、湖南啊、福建、四川等等啊，这个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有。全国呢是多地是一开始举办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大型的这个龙舟赛事。不论是赛事的数量啊，还有参与的人次呢，连续多年都是在稳步攀升的，不再是以往只是南方主导啊、小众参与啊，这样已经形成了这种南北联动、全域参与的一个端午消费的一个新格局。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从经济方面来看，它的这个拉动效应呢，也是全面释放的，带动了多个行业的一个协同增长。那么现在这个龙舟赛事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的民俗的体育活动，而是形成了可以带动这个旅游观光啊、餐饮住宿啊、美食啊、这个文创、乡村等等多个领域的，都是把它这个消费与产业发展进行一个持续拉动的这样比较长的这样的带动一个链条。而且呢，全国各个赛事核心城市的这个文旅方面的热度呢，也在持续的飙升。像这个老牌的这个端午文旅城市，像这个湖南的汨罗呀、嘉兴，还有广东的佛山呀，那么他们对这些老牌城市在端午期间，它的这个文旅订单量其实都是近乎翻番的。那么这个包括 城市的这个客流啊、资金流啊，可以说是都是呈现这样非常火爆的一种局面。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群众的参与度也是在不断的呈现出一种全民化的一个态势。那现在这个龙舟赛事呢，不仅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而且它这个有专业队伍的竞技，也有民间队伍的休闲那么你可以现场去体验，那么也可以在电视或者是短视频平台方面去这个进行一些观赛。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是让这个龙舟赛事在这个假日经济方面提供了非常这个坚实的人气支撑。
6: 那么作为全国龙舟经济发展的标杆区域呢，粤港澳大湾区龙舟产业的发展和优势以及突出的成果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如何引领全国民俗赛事经济的发展呢？
8: 好的，我们说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首先它有这个深厚的龙舟民俗的底蕴，而且还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文商旅体的融合体系，以及相对完善的消费配套设施。所以说这些呢也使得大湾区这个成为了全国龙舟经济的标杆示范区，发展的这个成果以及示范效应都是比较显著的。那么首先就是从这个数据上我们来看呢，整个大湾区龙舟经济的消费拉动能力在全国是稳居前列的。以2025年为例呢，这个端午三天的假期期间呢，广东省就总共全域接待了游客超过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还多。旅游总收入呢也突破了114亿元，也是同比增长了25%还要多。那么它的这个端午期间的民宿预订量呢也是稳居全国第二的。那么这个核心赛事城市的消费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像广州、佛山这个都是有非常知名的龙舟赛事的这个 IP， 那么它周围的这个酒店的搜索热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赛事的流量也是非常明显的转化为了这个城市的消费增量。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民俗的底蕴方面，大湾区是有着相对完整的一个龙舟风俗体系的，保留了像从这个起龙采青到龙舟巡游，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龙船饭、龙舟宴，这个全套的传统仪式事实上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那么像这个佛山的这个截教弯道龙舟啊，广州的猎德 CBD 龙舟，那么这些呢也都是已经形成了比较有全国特色 IP 的这样的一些龙舟的一个赛事体系像佛山的这个截教龙舟呢，它是不仅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特色，就是弯道漂移，也是被网友称为这个水上MV。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科技赋能方面，因为这个大湾区的科技是它的一个发展特色那么像深圳大鹏的这个海上龙舟赛，它也融入了像人工智能啊、智能机器人啊、海洋科技啊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科技元素。那么在这个龙舟的这个赛事期间呢，可以让观众也能够体验到一个科技的一个嘉年华。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产业模式方面。那么大湾区呢也是比较早就形成了这种市场化、场景化的龙舟经济运作体系它因地制宜去创造一些消费场景，把这个赛事、美食、乡村游等等文旅进行一个结合并且呢还利用这个票根经济呢来把这个消费的效应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拉动像比如说东莞，它又把端午节发展成了龙舟月，可以说把整个消费的这个时间都拉长了，那么从而呢也是裂变成了一个相对以龙舟赛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消费的链条和产业的一个链条。
6: 刚才陆博士呢也是介绍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龙舟产业的发展优势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那么我们来结合龙舟赛事打造的多元化的特色消费场景，也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全国还有大湾区他们分别形成了哪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创新模式呢？
8: 好的，确实呢，当前全国各地呢在龙舟赛事和龙舟文化产业方面都走出了自己的差异化的一种发展路径，而大湾区呢也确实有它独特的模式方面。那么首先我们从全国来看呢，各个地方都是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去融合它的这个文旅方面的资源来打造一些特色化的消费场景。那比如说像江西南昌，它就举办了龙舟赛事户外露营、水幕光影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组合模式，它把传统的民俗和休闲文旅以及夜间经济融合一体。那么首先它时间比较长，而且它覆盖的这个消费者的年龄段也是比较全的。那像福建的这个漳州呢，它把龙舟赛事和水乡风光特色市集结合起来， 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端午水乡的一个节庆活动，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像这个四

0: 川的这个成都双流呢，还是也是以龙舟嘉年华为载体和乡村产业发展进行联动啊，那么探索出了一个民族赛事和助农增收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路径。那么我们再回到大湾区来看呢，因为大湾区它本身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系列的优势和特色的啊，像它那么从而也发展出来了，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这个场景融合呢更加的精细，流量转化更高效，这个赛事包括这个龙舟的这种文化的这个 IT 呢也是更加的成熟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广东整体大广播一体化的这种文票跟经济消费券联动模式之外呢，还有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城市核心区的这个龙舟 IT 的模式啊，那像比如说这个广州猎德龙舟那么它呢就是依托这个天河 CBD 城市核心区位打造出来了一个现代都市和千年民俗结合的这样一个景观，一边呢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这个城市景观那么同时呢在河道里面又在举行着我们这个千年的这种民俗的一个传统的龙舟，可以说是形成一种强烈的这个视觉反差。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呢大湾区呢也是这个港澳的自由开放优势和本身这个改革先行的优势，也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比较强的区域，那么它把这个龙舟呢也打造成了这个湾区入境游的文化名片，一方面呢可以带动这个高端的境外的消费者入境进行消费，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的确哈，像陆博士所说呢，现在全国各地呢都是在力图立足本土的特色，去深挖龙舟的文化价值，也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民俗经济发展路径啊。那么龙舟民俗能够从地方乡土文化成长为全国性的文旅经济 IP， 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根基又是什么？经济发展在其中呢又起到了怎样的核心的助推作用呢？
0: 确实这个龙舟民俗它能够成长为全国性的文旅经济 IP， 它确实有着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么从天时来看呢就是国家层面呢在体育文旅政策方面是频繁的这个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为民俗赛事的这个规范化有序的发展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像早在这个1984年的时候，龙舟运动就被国家体育委列为了全国的正式比赛的项目，那么可以说经过了这个数十年的发展，龙舟运动已经从这个民间的自发活动到正规的体育赛事，从这个乡土民俗到国家级体育 IP 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蜕变。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国家这个文商媒体融合发展的这样的国家导向以及全民消费升级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及我们这个端午小长假这个固定的这个节假日的制度保障，也是形成了它的一个绝佳的这个天时方面的一个时代机遇那么从地利来看呢，龙舟文化呢确实是作为我们传统的民俗，可以说是全国全域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文化，我们都认可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基，它是非常深厚的。那从北方呢有北京大运河、天津海河，有常态化的龙舟赛事中南地区呢这个汨罗呢它这个湖南汨罗、湖北秭归，它更是端午文化的发源地像西南贵州呢又有这个苗族的独木龙舟，又非常具有民族特色。而我们这个岭南的大湾区呢，前面我们也说了，已经可以说是在龙舟民族传承方面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这也是构成了它这个龙舟成为全国性文旅 IP 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文化底蕴。那么从人和来看呢这个全民消费理念升级，而且大众对这个户外的需求、文体的需求不断的在迭代，也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内生活力。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群众在假期我们要走出去，而且我们这个消费从基础的物质消费到文体休闲，再到精神的这个体验消费，以及全民体育热的这样的一个崛起，事实上都是为龙舟经济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方面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支撑。那么刚刚我们也其实也提到了，那么这些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里面呢既包括完整的这个完善的这个城市基建以及这个城市相对成熟的文旅配套以及便捷的交通网络还有像我们这个智能手机啊、短视频啊，还有一些这个科技发展的力量，可以说是整体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龙舟民俗它能够成长为全国性文旅经济 IP， 并且形成一个龙舟产业可以说都是它 必不可少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基础。
1: 从乡土民俗到城市名片，从节日仪式到经济引擎，龙舟热的持续升温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生动体现，更是文商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以大湾区为标杆，以全国全域联动为态势，古老的龙舟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持续撬动城市消费，赋能区域发展，让千年端午民俗成为助力实体经济、丰富文旅业态、传承传统文化的持久新动能。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陆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
4: 赚
5: 几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8: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够谈股论金的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日公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出将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指出，15时期我国能源发展进入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体制改革深度攻坚期，国际合作调整重塑期。
10: 南方电网公司昨日通报，中国南方五省区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电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装机规模五年增长4倍。目前南方五省区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9亿千瓦，占区域总装机容量比重超过40%，居第一大电源位置。据了解，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重大成效，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9亿千瓦。尤其南方区域依托资源禀赋同机制创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
9: 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昨日发布了《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割细则修订版》，正式在20号交期货品种上推出了跨境交割业务。据了解，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是指通过在境外设立交割仓，允许签发以20号交离岸货物为标的的境外标准仓单，并在用于实物交割的业务模式，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货物既可以继续在境外流转，亦都可以跨境运到翻到国内。在国家外汇管理局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上期所取得了相应的外汇管理政策，并且根据此制定了相关的监管规则。
10: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15亿元7日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金交易商需求。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最后时间热点观察来关注了，最近国际数据公司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手持的智能相机这个市场跟踪报告，当中就预计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五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8%。
10: 报告指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去到414万台，同比增长33%，销售额是超过1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
9: 分析师就讲到啦，中国啦系手持智能相机嘅第一大市场吓，从2025年到出货量嚟睇，中国贡献咗超过一半嘅市场份额。今年一季度啦，延续咗呢一种趋势，并且啦贡献系进一步加大嘅。除咗中国之外啦，美国、西欧、亚太区同埋日本啦，都系全球前四大市场。
10: 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吓。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啦，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9: 拜拜，
1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 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10: 眼下世界杯的激情延遍全球，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走入淄博林芝足球博物馆，循着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蹴鞠起源脉络，探寻足球深藏千年的文化根脉。
1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10: 传承有我嚟听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以及佢嘅仔，徽墨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健解锁徽墨里边嘅匠心密码。
14: 大亚会馆邀请你行入传世名作《河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的人是怎样将夏天过成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好的，即刻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5: 如果文物有声音，
1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5: 如果文物会说话，
17: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8: 我是清明上河图，
19: 我是四羊方尊，
20: 我是秦岳府中，
21: 我是北宋孩儿枕。
1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0: 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录音墙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即是960至1279年，蹴鞠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好似齐云社咁样的专业体育行会。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14: 咁呢段历史被系统收藏喺山东淄博嘅林芝足球博物馆，呢度亦系国际足联认证嘅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里边珍藏有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同规则嘅珍贵典籍，以及各式嘅蹴鞠鞋履。它的形制和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初形。 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10: 下面等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入到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一顆小小谷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和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0: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1: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22: 我带你走一次。
1: 往前面走。
22: 往前面走。
1: 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22: 对呀。
0: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1: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0: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1: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这也太沉了吧。
0: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1: 哎，这个叫做毛丸。
0: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1: 哎，这两个有意思。
0: 朱虽囊。朱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1: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23: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1: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吗？
0: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猪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23: 有，你把它
1: 看到了，没看到？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0: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1: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0: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鞠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虽囊塞进皮革里， 于健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鞠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柔

0: 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1: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2: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1: 嗯，对。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2: 哎，这儿的图您看看
1: 啊，
2: 一人场户
1: 啊，
2: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1: 对，场户啊，
2: 嗯，
1: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2: 哦，
1: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2: 哦，
1: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式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2: 解数
1: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2: 用尽浑身解数。
1: 对，
2: 哦，
1: 它就是蹴鞠来的。
2: 嗯，
1: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2: 啊，
1: 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1: 对对，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林兹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2: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3: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2: 跟谁学的呢？
3: 那该单是跟老的学的。
2: 跟老的学的？
3: 跟母亲学的。
2: 就是姥姥是不是？
3: 啊，
2: 都是您教的。
1: 嗯，
2: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4: 我跟俺们老奶奶。
2: 哦，您也跟
4: 俺们娘的。
2: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4: 一代的
2: 教下来了。
4: 嗯，
2: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3: 有，她小时候很
2: 奶奶
3: 有些的这个。
2: 哦，
4: 嗯，
2: 您踢过吗？
4: 踢。
2: 也踢。
4: 也踢，也管，也打，也陪。
2: 哦。
4: 嗯。
2: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您也会了。
0: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林兹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林兹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1: 当我哋为世界杯嘅赛场瞬间屏息凝神嘅时候，可能好少有人会将脚下边呢伙现代足球同千里之外淄博林芝嘅一座专题博物馆联系起身。从古人利用动物膀胱制作充气谷内胆嘅生活巧思，到记录宋元蹴鞠各式技法嘅蹴鞠图谱，再到宋代齐云社呢一个功能完备嘅民间体育行会。我哋如今熟悉嘅诸多足球文化特征，早喺千年前嘅中国就已萌芽生长。
2: 咁呢趟博物馆之旅，等我哋终摸到咗世界第一运动嘅东方文化脉络。如今风靡全球嘅现代足球，佢嘅文化根脉早就已喺呢片齐地沃土深深扎根。咁呢个就系呢座博物馆俾出嘅关于足球运动起源嘅平实答案。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嘅盐田。呢个系浙江现存少有嘅海盐手工晒制基地。
2: 咁宁波月湖西岸嘅芙蓉洲上，天一阁已经矗立咗四百几年，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系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嘅私家藏书楼。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3: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4: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尊贵的鱼，或者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又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3: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草纸换成宣纸。鱼拓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拓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5: 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司玉梅，
6: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3: 九百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6: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洞墨源出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 所以这么一路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3: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
6: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地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3: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7: 从会造成虫蛀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树叶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树叶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3: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它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7: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3: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5: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8: 从精神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离水迎城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啊，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3: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蒙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5: 宁波市宁波菜研究会秘书长李阳辉，
9: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三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3: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5: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8: 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3: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
2: 宁波孕育了独特的鱼塔技艺，这项起源于渔民记录需求的实用技术，在商贸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之下，演变为一门精雅的艺术。
1: 矗立宁波月湖西岸400多年的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不单止保存着大量海内孤本的明代方志与科举录，其藏书更涵盖从日用百科到医药建筑的各类实用典籍，记录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智慧。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望。

0: 呢度系今日中华，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林千。当现实题材剧《家业》嘅镜头对准徽州老巷里边嘅制墨工坊，好多人先至第一次发现，我哋笔下边流淌咗千年嘅墨香，从来都唔系书本里边遥远嘅文字符号。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嗰阵时开始，呢项千年技艺嘅传承就唔单止系老匠人嘅独自坚守。
0: 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带你走入一家扎根徽州嘅老牌徽墨厂，跟住墨三代周健嘅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边诞生嘅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将千年技艺接喺手里边传向当下嘅真实故事。
2: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入玉械射枪，
4: 你都可以的，再来。莫长，
2: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5: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6: 柔软的，刚做好像年糕一样。
5: 从上面。
6: 对。
2: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7: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2: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8: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是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大家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2: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健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9: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而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2: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健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8: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是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暂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5: 墨三代。
2: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健决定主动出击，
8: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2: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 朱建海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8: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观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8: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从唐末重烟的第一缕微光，到今日瓷碗底依旧按时扫低的灯盏油烟，废物走过的千年，从来都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坚持就可以行完。废物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守了成世的功方，最终交到了自细在墨香里面长大的周建手里面。他们守住了宋代怎样取烟，现在就怎样取的古法底线，亦都用卡通物品、互联网传播等等的新方式，令更多的后生仔愿意行入这门老手艺。
0: 这个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主角。所谓传承，从来不是将老技艺封存在玻璃展柜入面，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接过手入面的取，令千年的墨香能够一直飘入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面。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金脉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喺古画嘅笔墨晕染里边，萧夏系最富闲情嘅题材。冇空调同风扇嘅漫长夏日，古人却将酷暑过成咗诗。赴河风满袖嘅水亭里对弈，匿喺柳丝垂岸嘅浓荫下垂钓，更有甚者乜嘢都唔做，就斜卧喺凉润嘅竹席上边，摇住蒲扇，接住满袖清风，将盛夏嘅燥热都摇成咗慢悠悠嘅时光。
1: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总台艺术类的奥林匹克节目，邀你一齐行入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湛宁，走入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侍女图》，感受画里边嘅人系点样将夏天过得好似一首慢诗咁样，优雅又自在。
2: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3: 《河亭驿钓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4: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5: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

0: 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1: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0: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矩所画，周文矩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矩的绘画风貌。
2: 周文矩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矩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3: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1: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3: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仕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仕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3: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1: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 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2: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菊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魏如婷。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 AI 大模型驰援调用量连续稳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这十大新兴技术值得关注。
5: 新型心脑刺激系统改善帕金森患者步态，而且可以是明显减少跌倒次数。香烟烟雾会升高成年人体内镉含量。真笑和陪笑走的是不同脑回路。
4: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来谈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日开幕，文创产业发展引起关注。香港科技园和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全球首创 AI 无接片病理成像系统，三分钟生成组织影像。
4: 智能超链接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让低空经济高飞。
5: 创意科技会解密全言全语加钢团保护体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商务部近日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
5: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当日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杭州、成都在列。
4: 再来关注，在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持续演进中，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至21号这个星期，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46.7万亿次元，连续9个星期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一星期的调用量达到18.81万亿次元，连续8个星期稳居全球首位。
5: 有行业分析师表示，这个数据背后不单止是标志着中国 AI 在应用规模上确立了全球领先优势，更是折射出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正是从初期的百模大战参数规模比拼，全面是迈入以价值兑现为核心的规模化应用深水区。从全球市场竞争格局来看，中国 AI 大模型市场规模优势突显。数据显示，当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5.76万亿次元，环比增长0.7%。咁而中国市场环比增长达到2.12%，而且系实现连续四周环比增长。八周的持续领跑，彻底确立了我国在全球 AI 应用落地领域的核心地位，打破了海外模型长期主导全球 AI 产业的固有格局。
4: 再来关注近日世界经济论坛与前沿出版集团联合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已经连续发布了14年的年度报告，依据技术的生命性、发展成熟度和潜在影响，通过严格轮选程序筛选出未来五年最值得关注的10项新兴技术。今年入选的技术当中，有8项是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理系统。报告指出，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从软件能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以及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
5: 前沿首席执行编辑弗雷德里克芬特认为，今年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正是从软件领域迈向物理世界，而人工智能 AI 仍在多个方面持续推动进步。这十项技术包括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直接提理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准发酵技术、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量子模拟药物研发等。
4: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发出了一种新型心脑刺激系统，能够读懂帕金森患者行走时候的每一步，并且实时调整刺激强度，帮助他们改善步态，减少跌倒。这项发表于最新《自然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证明，植入式脑刺激器是可以检测与每个步伐相关的神经信号，并且几分之一秒之内自动作出调整。该成果通过改善帕金森患者最难治疗的行走障碍，开启了个性化神经调控新篇章。
5: 传统脑刺激器按照同样频率、同样强度放电，虽可以是解决很多问题，但难以改善步态。行路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需要大脑精密协调左右腿交替的节奏。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难点之一，就是进行步态调整。这次科研团队被脑刺激设备升级为个性化版，令到电刺激跟随患者步伐一张一切。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之下，帕金森患者可以是重新迈开腿，不用再为跌亲而提心吊胆。未来植入设备还可以是跟踪其他脑部活动信号，调节人的情绪、状态和认知。
4: 再来关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暴露于香烟烟雾的成年人血液当中的镉含量约为无烟环境人群的 1.5 倍。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的《生物微量元素研究杂志》上。烟草不单止会诱发癌症，本身还含有镉，而镉可以导致肾衰竭、骨骼脆弱疼痛、支气管炎、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在最新的研究当中，团队利用2015至2020年的美国全国健康数据，评估了1380名儿童和青少年以及3686名成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当中的镉含量。结果就显示，成年人接触的烟雾越多，血液当中的镉含量就越高。主动吸烟者的血液当中的镉含量是非吸烟者的三倍几。简而言之，无论是主动吸烟定是暴露于二手烟，吸入香烟烟雾都会显著提高成年人体内的有毒镉水平。此外，在所有的年龄段当中，女性的镉水平始终都高于男性。
5: 有些场合，一句哈哈哈就可以是足以完成社交任务。你知道他不好笑，但应该给的回应还是要给的。但是有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梗可以令到你笑得哈哈哈停低落嚟，笑到肚都发酸，眼泪直流。同样是笑，一种是社交场合里面的礼貌配合，另一种是发自内心的情绪释放。英国和意大利的科学家最近发现，大脑里面管这两种笑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系统。
4: 没错，科学家认为负责发自内心的笑的那个系统可能会比语言更加古老。随着语言的出现，人类又令到笑声能够和讲说话的节奏协调配合，成为交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或者先拥有笑声，再令到它承担起越来越复杂的社交功能。这两条笑路的发现也带来一个提醒，就是那些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大脑一套积极的身心调节机制在工作。 在节奏紧张、压力唔细嘅现代生活里边，主动帮自己创造一啲真正快乐、真正放松嘅时刻，譬如话一直紧张嘅工作当中，偶尔之间刷翻一啲快乐嘅小视频，亦都系一种简单有效嘅自我关爱啊！
5: 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带俾大家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创空间。
7: 技术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次是走进科创空间。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是香港

0: 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同纽约、伦敦的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是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1: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亚正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亚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3: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即系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咧？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咧？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深耕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起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走出去，拼船出海，係啦。
2: 好，一個新的詞哈，我們關注到就是您的文章當中這個新的這個提煉的觀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還有像供應鏈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3: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呢，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嘅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入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個交易市場，呢兩個產業咧，其實都係同時需要海運，亦都需要空運 呢兩個基礎設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講嘅跨境電商啦，咁香港跨境電商嘅產

0: 品，我哋都知道有廉价嘅，啊又有高择价值嘅。咁如果系我哋内地城市咧，比如话深圳、广州啦，咁当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经我哋跨境电商。啊，咁但系咧，我哋喺个呢个通道，即系我哋将产品运去外国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实的确亦都系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条文里边就会问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业就讲到，第一可能就系关于呢个海关嘅监管啦。咁因为香港咧系一个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其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系唔需要进行一个好大规模或者好严格嘅呢种监管啊，或者我哋讲开箱啊、检验啊、检疫啊咁样样嘅。所以咧货物经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实佢系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业咧佢会宁愿我俾多啲钱，啊虽然香港系贵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多個城市都有呢個航
1: 航
0: 線，
1: 线，
0: 咁航線係啦，咁佢又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嘅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話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嘅啲新興產業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为的确咧，服务业喺香港嘅占比都好重啦，旅游业咧一直都系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咁我自己系觉得咧，虽然一方面，我哋经过咗几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会发觉，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内地游客去，所以会有一个大家会可能有一个感觉就话系唔系香港已经旅游业已经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实系并唔系嘅，因为最近我都会睇过一啲报道啦，就系话其实香港佢虽然话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遊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遊客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再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在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係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经实现咗一种即系共同发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系
1: 分哈，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可能你个问题嘅出发点亦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困惑。就話我哋即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邊，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嘅產生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提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补嘅，咁用一个简单嘅产业啊，打个比方，比如系跨境电商，咁其实就可以睇到三个城市嘅互补啦。点解咧？我哋睇到个 Shein，佢嘅生产基地系喺广州嘅，
1: 系。
0: 咁可能咧，佢会通过深圳咧，佢做一个国内嘅一个运营，咁会通过香港嘅总部去做一个全球嘅资金运营同埋一个国际嘅销售。咁所以呢一个产业咧，佢就系会用到咗三个城市嘅优势嘅地方。咁所以其实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制药啊之类，都会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实验嘅。只不过可能我哋大家喺表面上系睇唔到呢种互补嘅发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5: 点解会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走進港澳全真，我哋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資訊。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两项展览将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预期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为市民及旅客带来一站式文化运动消闲体验。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在传媒预览会上表示，香港作为终身文化交融的国际都会，是引入文化故事和创意的重要平台。本届主题旨在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创新，并是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体验人文和自然之美，在旅途中丰富人生视野，滋养心灵。
10: 没错啊，今年书展继续设立8大主题讲座系列，邀请中外知名作家及业界精英分享见解。其中名作家讲座系列将会有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包括有刘震云、苏童、毕飞宇、刘家坤和余国烈等。此外，今年主办方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咁呢届书展嘅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啊！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将会推出多项重点项目，包括世界文化廊之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国际出版论坛及 IP 圆桌会议等，促进文创产业嘅发展同深度融合。
9: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同商通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以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会携手在香港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目标在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的算力规模。P 为算力单位，即 petaflops， 1P 为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据介绍，这个项目将会作为支撑大规模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创科以及 AI 发展中的竞争力。
10: 是的，在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自算集群建设，更加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汤科技由科技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领域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以证明香港创科生态圈的活力和实力。咁呢次合作唔单止加速技术创新同本地应用落地，更加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嘅蓬勃发展。
9: 再嚟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啦。 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和科大培育的医疗科技初创公司敖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 AI 赋能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这个系统可无需经过传统病理化验中的冷冻、切片和染色等繁复程序，可以在三分钟内为身体组织生成高质素组织学影像，适用于手术室环境，协助医生进行实时病理诊断。与现时被视为金标准的石蜡切片检测相比，这个系统已经是达到 85% 以上的诊断一致性。随着未来大规模临床测试完成之后，团队预期可以是进一步提升至约 95% 的一致性水平。这项技术有助于缩短术中诊断时间，并是同时保留完整组织，以供后续深入化验之用。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论坛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以电视剧不止于电视剧为题，从6个维度描绘了中国电视剧的当下与未来图景。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亦被称为广东影视政策15条。措施落地一年间，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粤产剧亦都在6个维度实现了口碑与热度双收，以精良作品、多维数据、跨界成果，交出了剧美广东的实干答卷。
9: 近年来，每逢重要节点，一批批优秀粤产剧应运而生，成为记录时代的载体。广东影视政策15条实施以来，广东建立了影视创作选题库，健全了从剧本孵化、精品创作到播出激励的全链条扶持机制。2025年海外微短剧 APP 内购收入 Top 20当中，8家关联企业在广东报告 ，Ripshot、Drama Box、Goodshot 3大头部平台都是已经报告深圳。在全国微短剧出海实力城市榜上面，深圳高居第二，已经是形成完整出海产业链。粤产剧正是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生态，从一次性消费变成了持续性增值。这个正是电视剧，不单只是电视剧最响亮的广东回答。
10: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的品牌领航、价值破浪、品牌出海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活动发布了全国首个中小企业品牌出海实施指南团体标准，为企业品牌出海提供航海图和工具箱。该标准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联合各相关方共同起草，以海外有朋友、企业有质量、品牌有文化、合作有生态为核心原则，系统涵盖了品牌出海规划、本土化建设、品牌传播矩阵建设、供应链管理、合规管理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系统化可落地的操作指引。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 part 环节系智能超链接，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托低空新蓝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已经系接近尾声，展会期间六大链条亮点分呈，咁其中咧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6: 系啊，嗱，从微米级精密铸成、军工级智能陀机，到内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点样聚链成势，令到低空经济高飞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7: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8: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7: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8: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7: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 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9: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7: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10: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7: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11: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7: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11: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7: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12: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
7: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 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零下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1: 时代变迁，
13: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13: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1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0: 花少梦工厂走进呢 part 环节系创意科技。长江江豚咧系我国现存唯一嘅淡水鲸类动物，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之为水中大熊猫。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啊，江豚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嘅咧？江豚会发出点样嘅声音呢？咁接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嘅报道嚟为你揭秘田园豚语，倾听水下精灵嘅秘密心声。
15: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16: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15: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鹅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16: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15: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一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16: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15: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嘅创意科技环节，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解密豚言豚语加江豚保护体系。长江江豚被公认为是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就显示，长江江豚已经恢复到1426头，比起2017年的时候增加到414头，增长超过40%啦。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呢，就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继续嚟听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的报道。
16: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17: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十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16: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17: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6: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17: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地更细致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16: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18: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6: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7: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6: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阵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继续啦会有阿晓露啦带大家去湛江噃。
7: 嗯，冇错啦。咁我哋去到湛江嘅闹洲岛呢一度咧，咁同一位返乡创业嘅青年叫做邓建薇嘅，同佢一齐去倾下我哋一啲环保加研学嘅话题啊。
6: 嗯，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会咧继续同大家啦探讨一下。景区的这个展演怎么样呢，商业化在不断地演进的。之前我们就是从一个景区盈利的角度来讲，在这里讲说景区由实景演出一路到沉浸式演出，甚至将这个演出独立于景区之外，独立成为一个体系的不同的演进的方式。现在今天会跟大家谈谈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大家体验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迎嚟咗50周年嘅金禧庆典。嗱，作为香港极具代表性嘅水上赛事啦，咁啊赛事系历经咗几十年嘅发展，由一个啦原本本土嘅民族活动啦，成长成为享誉全球嘅经典龙舟赛事，亦都系啦香港夏日嘅标志性活动嚟嘅。咁啊会有数以千计嘅龙舟运动员啦，会喺6月27至28号，亦即系听日同后日云集香港喺维多利亚港嘅天际线下啦。全力揮掌嚟競逐殊榮，誠邀大家可以去到尖沙咀海濱觀賞精彩嘅賽事噃。
7: 冇錯啦，今次嘅賽事咧陣容係非常之豐富嘅，有經典組別同埋金禧特別賽事咁樣係同台亮相，有非常多嘅看點嘅嚇。咁啊，我哋見翻喺6月27号嘅話咧，會有國際公開賽混合。同埋女子锦标赛，仲有中学组、永明精英杯等等多项嘅赛事。咁啊，各个组咧亦都系进行首轮嘅交锋啦。赛场嘅氛围系非常之好嘅。咁去到咗6月28号嘅话咧，就会有增设50周年锦标赛啦。咁啊，而喺呢个锦标赛上面咧，就会有各路嘅冠军啊炒埋一碟，去角逐最后嘅一个荣誉。咁同时仲会有粤港澳大湾区嘅锦标赛、18区杯同埋纪律部队嘅锦标赛等等。咁啊，非常之多嘅呢啲趣味十足嘅扮嘢大赛，亦都会喺现场啦，将呢个欢乐嘅氛围推向高潮嘅，所以亦都系欢迎大家喺27号同埋28号去到我哋尖沙咀海滨去睇下啦。
6: 嗯，冇错啦，真系好好玩嘅吓，主要咧即系唔净止系一个传统嘅活动啦，其实今年咧好似一个嘉年华咁样样啊吓，仲有好多咧唔同嘅赛事啦，可以俾大家欣赏嘅，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啊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呢个龙舟。周赛之外，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都会在今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开始，在葵芳新都会广场3楼的中庭举办系列的嘉年华，叫做多彩华艺的。咁活动会汇聚不同地区的艺文力量，将文化节的多项舞台精品节目选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的演出一起带入社区的。咁呢项活动是不需钱的，咁亦都免门票，大家直情去到睇就 OK 噶啦，亦都欢迎大家一家大细去到感受中华文化艺术之美。而呢个节目咧，亦都系 2026香港非遗月的节目之一、
7: 我们还看到这个江苏省的演艺集团昆剧院也都会在这个七月下旬就会去到文化节这里，院团方面都派出一些优秀的青年演员率先去到香港参与今次的嘉年华的，会有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牡丹亭游园惊梦，见回其实昆剧方面是获得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的，为了是令到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个百戏之祖，所以今次的这个嘉年华会有一个互动的环节，等大家在演员的指导之下都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昆剧的一个身段和基础的动作的。
6: 没错了，另外康文署的音乐事务处的中乐组的学员还会演绎很多首有山水意境和民间风情的乐章的，包括取自于山西民歌的笛子合奏卖菜，以及或幽谷中百鸟争鸣的二胡独奏空山鸟语的，另外还有融入苏州评弹音调柳琴和中阮合奏苏歌情，而当日的雅俗节目就会由香港木偶师傅王辉加上他的艺团一起有一个合家欢的两个剧目，分别是小象头木偶戏西游记火焰山和结合提示木偶和掌中木偶的马骝也疯狂的，戏偶师更加会去到台下和各位观众互动，都很希望各位大小朋友去到现场一起看看精致的传统木偶的。
7: 没错了，我们再关注澳门了，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会在27号一路去到7月10号了，就在澳门、青海和北京三地联动举行的。今次的活动主题是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这样的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根据了解今次的文化周会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等的项目，同时亦都会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的展览，提升大家的文化体验感受，同时还会支持本土机构去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开创视听合作的一个新机制，亦都是凝聚青年创意和数字力量，去拓展我们中葡人民交流的新维度。
6: 三地的活动可以说相互呼应，亦都各具特色的。好像澳门站就会在今日率先推出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的，在6月29号的下午在澳门市政处画廊就会揭幕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6月30号到7月5号就会向公众开放的了，而6月30号在议事厅前地就会举行开幕礼和歌舞表演，连续两晚呈现的中葡特色演艺节目都会在那边举行的。青海站的主场就会设置在西宁市的637广场，包括有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和文旅打卡活动，实现文化和产业对接，而北京站就会在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聚焦文化交流和展演活动，来到发挥首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7: 其实看回澳门这么多的活动也都吸引了很多的外籍游客去入境游，看回澳门特区旅游局方面，其实从第二季开始就已经从多个的这个客源市场的主流电子支付平台合作，推出澳门旅行消费优惠，透过向旅客推广在澳门可以使用多种境内外支付工具去消费，亦都是便捷之下叠加了下半年的这个暑期和节庆的假期和一些精彩的城市活动等等，令到大家是更加有意愿去到澳门旅游消费的。
6: 针对很多不同的地区这样，因为客源的需求都不同，包括韩国、泰国、近近地香港这样，所以澳门特区旅游局亦都同当地的主流和受广泛欢迎和广泛使用的电子支付平台来合作，来到推出一系列的澳门旅游消费优惠，希望可以透过不同市场的主流支付平台的用户基础和推广的渠道，精准下将澳门的旅游消费优惠投放去到有意欲来到澳门玩的旅客的，希望等一班旅客来到澳门旅游期间可以用他们自己熟悉的电子支付工具来消费，提升澳门具有多样性支付系统的友好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7: 没错了，我们看回一个统计数据就说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份，商户除了可以受理本地的这个最易用的等等八种的移动支付工具之外，还可以受理多种境内外的支付工具的，包括我们内地大家都很熟知的微信和支付宝，香港的微信和支付宝，以及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蒙古、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越 越南等等地區的啲電子錢包，以及大家都用得比較多嘅啲信用卡嘅呢啲國際卡組織嘅相關支付服務都係可以嘅。咁啊，提升翻唔同國家同埋地區旅客喺澳門嘅消費嘅體驗。
6: 嗯，咁啊，講起體驗咯，除咗消費，仲有交通啊嚇，咁啊，好快啦，又會調整新嘅全國鐵路列車運行圖啦，嚟緊7月1日零點就會實施。咁啊，新一輪嘅調圖之後啦，全國鐵路安排圖定旅客列車高達12,174列，比起現時的運行圖是增加106列的，開行貨物列車23,975列，較現時的運行圖增加111列。我們就看到包括廣站、高鐵、佛山站的車票目前已經是開啟預售的，大家可以上到鐵路12306的客戶端當中可以買到。廣站、高鐵、佛山站的車票亦都可以說是正式開售的。開通之後，佛山到廣州站的通行時間由原本的30分鐘縮短到最快15分鐘，而佛山去到湛江的通行時間亦都由原本的3到4小時縮短到最快1.5小時啊！咁啊，根據翻12306方面的客户端就顯示啦，佛山站開往廣州火車站最早的班次啦係7月1日嘅早9:57嘅 G5180次，需要耗時19分鐘，售價21元。而佛山站啦開往湛江北站的最早班次係7月1日早8:42。

0: 政府簽署了潮汕三市旅遊聯盟章程，並且係發布了跟住電影去旅行的一個主題線路。根據了解咧，這個線路係串連起呢三個城市嗰個核心嘅文旅資源，同時亦都會提供航空、高鐵唔同站點嘅啲出入嘅方案嘅。咁興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睇下相關嘅呢個線路。咁除此之外咧，三市嘅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咧，亦都係發布咗三地嘅呢一個旅遊資源地圖，咁令到大家喺玩嘅同時，都讀懂我哋潮汕嘅千年文物同埋市井煙火啊。
1: 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會有出行指囊團啦，繼續會有曉露啦，帶大家啦去湛江一下，去了解一下咧，一個既有研學啦，又有環保，亦都有保育嘅公益項目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0: 大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一息翻嚟，翻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薇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那海龟城这里就是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的海龟和后的一个庇护所了。我们一起来到海龟城去听下这里的故事。
3: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闹洲岛的海龟城，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这里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的时候，或者是就出海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因为它会误到那个渔民的渔网上。有些渔民就是有些状态好的，他们可能就会当下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但有一些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送到海龟城这边来，就是海龟城这边就会给这些海龟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看受伤的情况，如果受伤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给他一些碘伏啊什么的。但像我们刚刚在池子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是你看他的基本上他整个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3: 对，
4: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像刚刚小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可能是吃了一些塑料在他的胃里边啊，然后可能就导致他的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系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一些正常的海龟在大海里面去生存去游泳。对对，因为他屁股就翘起来了，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像有一些海龟他救助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去野放，所以有些就只能就在这里圈养着。对，
3: 那谁来做日常的这个维护啊、救助啊，跟那些给他治疗、观察、喂养这些？
4: 目前就是海龟城这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海龟城的老板之前有做养殖，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有开始在做海龟的一些救助，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支持他们有做一些事情。对，就是也有公益组织，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多方吧，就是对多方有一起参与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也有在去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增殖放流这个事情。
3: 做了这么些年的话，他现在已经有哪一些海龟在我们这里？
4: 目前的海龟主要就是有红海龟，然后太平洋丽龟，还有玳瑁，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后，就其他的就是平时就是可能养一些小鱼啊这些给大家观赏一下，但是主要救助的就是去做海龟救助。其实你看他们那边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沙地嘛，其实之前有模拟过，然后看看就是说他会不会对上去繁殖，好像就因为这个还是不太能够达到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条件，所以目前就没有，好像就是目前有做的话就是惠州那边是有做。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目前就没有去做繁殖这一块的。
3: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如说像都是男的呀，或者是甚至隔离啊之类的那些？
4: 这个我倒不是很了解，这个可能可以。
3: 海龟是分男女的吧？雌性雄性？
4: 海龟是分的，对，它有分的，就有时候它可以看后面的那个小尾，像小尾巴的那个，来去区分它是雄性还是雌性。
3: 这里也是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吗？
4: 它也不算是景点，它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给那个费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你买那个冬瓜来，可以给一些就是稍微喂养一下海龟，因为他们去维护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可能项目的钱也不太能够完全支撑他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收一些那个，反正就收那个
3: 体验费，
4: 对，体验费，然后就可以稍微的支持一部分这样子。他就收5块钱一个人。 就也不贵。
3: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些海龟特别的大，是救助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巨大，还是说在这里养了很多年？
5: 喂完了。
4: 它有一些是在这里可能喂完了，它有一些是在这里也养了一些年了的。
3: 你像这只。
4: 然后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些可能已经习惯了在这，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做过去放归。之前我有去参与过他们做放归的一些项目，他们主要是会给海龟装那个定位器，然后可能就是想看它就是会不会回游到一些地方来，就是大概生活的区域啊这些，所以他们一些放归的海龟就会给它装定位器在上面，去看它的数据，去做一些研究。海龟不会缩头的。对，缩头乌龟缩的是陆龟。对，它头是没有办法缩进去，没有，那里缩不进去，就是那边就有陆龟，等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两个壳之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给它缩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没有这种。对
3: 对
4: 对，你看它那个脖子那
3: 就好像，它只是软，
4: 对，只是软，它富贵宝，
3: 它只是软，它好像缩不进去，
4: 对对对，
3: 它手脚，
4: 对它，因为它在海里面的那个生活，它主要是游动，它靠游的速度可能来避免一些天敌啊，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对。
3: 我们怎么去分辨龟的不同的品类？
4: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颜色，也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像红海龟，然后它可能就会比其他的海龟可能你感觉它会偏红一点，然后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背甲上的这些锥盾，然后它的那个内盾，然后会有不同的数量，不同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组合，还有就是它头前面的这个前额鳞也会有不同的数量，就会根据这些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海龟。
6: 其实我现在看它这头跟蛇的头还是有点像，
3: 对，
4: 是啊，挺像的其实。
6: 对，
3: 而且你刚刚说到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海龟，它的那个背甲它是就平铺的，那个是覆盖的，是个
4: 说那个覆盖就是像那个瓦片一叠在一起的那种，它就是像瓦叠状的，然后那种的话主要指的是那个玳瑁，就是十三鳞，我们俗称十三鳞，然后其实像绿海龟它也是十三片鳞片的。
3: 我现在看到好像每个都是
4: 13，对，因为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绿海龟。然后我们在那边能够看到像太平洋丽龟啊，还有红海龟啊，会有其他不同的。但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一种类。然后
3: 那可是你看它们背面的样子长得都很不一样，它们都你看像这个
4: 就很颜色不一样，对
3: 啊，它都一点都不绿，这个就很绿。
4: 对，它绿的话主要是因为它上面附着了一些藻类，对对，它主要是因为附着了藻类在上边，有时候他们要会，就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要给他们去清洗这一个背面，
3: 就比如把那些东西，
4: 他们会把那个水抽掉，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没有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一刷，刷完刷干净，有时候刷池子啊，刷他们的这个背甲呀，
3: 它附的好均匀啊，你看，
4: 对，其实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3: 就像它自己长的。
5: 它吃东西的时候打开嘴巴的时候它鼻子就会喷水，
3: 因为它呼吸，
4: 对，它要呼吸。你看这个好老的那个尾巴多粗，
3: 对，他们会像后一样断尾了又再生吗？
4: 这个应该不太行，它不是像后一样是退，就是不是退壳然后又可以继续长的那种。
3: 海龟是吃素的是吧？
4: 绿海龟像这种绿海龟主要是吃素的，
3: 但是在海里吃海藻，
4: 对，海藻之类的，所以就它叫绿海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吃素比较多，然后会那个它的脂肪是吧，然后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对，
3: 在哪里看到它的脂肪呢？
4: 就是得剖开才能看得到。对，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
3: 你们都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绿海龟啊？
4: 也是通过它的就是它的特征，然后比如说它背甲呀，它的头的前额鳞啊，然后它的前面的罩，就是比如说它跟那个玳瑁十三鳞是最容易混的，然后它跟十三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对，十三鳞的嘴它比较像鹰嘴，然后绿海龟的话就没有，不像鹰嘴那么明显，所以的话这是其中一个。
6: 刚刚有点凶了也是。
4: 还有它们的前对， 就其他的反正就是前额鳞跟这个都可以去判断、
3: 嗯、为什么他们这些会被列为保护动物，也是数量稀少和不怎么生养，
4: 还是因为数量少，而且产也是产卵场变得很少了。其实我们住的我们村前面，其实我们昨天玩那片海滩之前是有海龟上岸产卵的
3: 哦，
4: 嗯，就那片之前还有白沙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白沙滩就沙子都被就是都已经没有了，然后所以就是也不太适合它上岸产卵了。就我爷爷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之前在那边海龟是有上岸产卵的，嗯，
3: 所以以前那它会跟后一样，就产完了之后它也不管它的卵就走了。
4: 对，它会埋在那个也是埋在那个沙子里边，
3: 然后就走了。
4: 嗯，对，
3: 嗯，那小海龟怎么活下去呢？
4: 他自己对自己，他脱壳了之后就自己，他好小海龟特别小的，其实很小个的。
3: 吃什么呢？
4: 然后他自己就会，他其实前面也是在那个卵里边，那个蛋其实能够给他提供营养嘛。然
3: 后
4: 他脱了壳之后，就是他从蛋里面出来了之后，他就往海里面跑了，去海里面觅食了。
6: 把对方的咬了。
3: 我刚刚看到一个海龟就踹了旁边那个一脚。
4: 他们也就是会喂它，就其实游客喂它这些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像吃肉类的，如果有肉食性的话会给他们喂鱼，然后会喂一些，他们会买鱼啊，买那些其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海洋动物来给他们吃。嗯，因为它本来就是吃素的，它吃海藻这些。对，倒是没有确定过他们有没有买过海藻喂它，因为平时他们游客喂瓜就已经喂得挺多的了。
3: 但是游客喂的话，你不知道哪只龟吃了多少，会发现有一些龟撑死了，有些龟饿死了。
4: 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海龟城的工作人员在不在，可以问一下他们，应该不至于不至于。
6: 饱了也不像小孩一样饱了也不会生。
3: 但我们家狗饱了还吃啊。
4: 看一下他把那个小后准备好没有？去看那个小后了。
3: 好，
4: 对，
3: 去看小后。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一息翻嚟，翻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茅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茅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喺邓建薇嘅介绍当中咧，我哋就知道话，其实会有好多嘅渔民，佢哋喺打鱼嘅时候咧，亦都会误捕到一啲海龟。咁海龟城呢一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
3: 你好，建薇。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龟城哈，因为刚刚已经去看到了海龟，我们也知道这里同时也在做一些中国后的增殖繁育，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两盘，就是很小像小绿豆一样的后吗？
4: 这里有二零的，有一零的，有二零的，有三零的。
5: 你看这个尾巴好长。
6: 嗯，这个就是二月龄的了，对吗？
4: 嗯，没有，这个应该是三龄的了。
6: 三龄的了，
7: 不是吧？
4: 对，这个你看二龄的这个，
6: 哦，
4: 这个，
6: 对对，
4: 然后一龄的是像这些，
6: 一龄还没有怎么看得到尾巴的。
4: 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是，那这游泳的，
6: 但是一龄还是个透明的状态，
4: 嗯，
6: 跟他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跟他们的卵差不多哈。
4: 嗯，而且他们的梳鳃也会跟一龄的时候，它的梳鳃也没有长得完全像成年的时候那么多片。它是慢慢的，然后就是长齐的。
6: 它有个三零，
4: 这里有个三零，有个二零。如果你们有微距，你们有微距可以录个微距，比较活跃，不怕的。我跟你讲，后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动物了。对，除了你不小心被它尾巴戳到之外，就是它翘起来，
7: 它现在还
4: 很，现在很活跃，就这样子分辨不出它是男是女，因为它没有成年之前，它其实分看不出来的。对，
7: 假不到我。
4: 就是如果它没有成年，它其实公的母的都是这么多。然后它的这个钳子也是没有变成钩子，前面也不会变化。
6: 那它成年之后这些会退掉？
4: 对对对对，它成年之后才会有这些变化，没有成年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些变化。
6: 那它的头也是吗？
4: 对，头也是。我都是等成年之后，它才会有
5: 这
4: 些特征。
5: 这是它的嘴巴吗？
4: 嗯，对，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5: 这个还
4: 是
5: 保护
4: 它之前断过，它的那个尾巴是断过的。
8: 哦，挺硬的。
4: 你看它这里这个这一个部组这里有，就像花朵一样。你看这里像花朵一样，就是我们昨天不是看了个视频，它一直在爬那个沙子吗？然后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扫把一样，你看，就因为它像一个花嘛，就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就是搞一些出来。当然它其他的部位帮也有帮忙。这个是梳鳃，就是它来游泳，游泳还有呼吸，都对它的鳃，对。然后所以没有成年的，我们其实是要看它的性腺这里的，这是一只母的。嗯，这是一只母的，它现在好活跃，
8: 感觉像蟑螂一样。
4: 这是很硬的，就它蜕壳的时候就会很软。
5: 那蜕壳的，
4: 对，它会蜕壳。
6: 会亲人吗？
4: 嗯，不会。就你看，它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张牙舞爪，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
6: 是，
4: 对，你看它不夹人的，不会说为了夹痛你，然后吓跑你那种。其实它吃东西是要靠前面这两个，它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的，断了一个。它前面有个就是小小的，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帮助它吃饭的，它夹食物可能就放在它嘴里边嘛。但一只也行，应该一只也
9: 是
4: 这个吗？前面这里这个复眼，这两边是复眼，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个单眼，这里还有一个复眼，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对，就黄色的这个部分。
10: 它不夹我，
4: 对，它不夹的，它就不攻击人。
9: 特别是你拿出久，它摆平了。
10: 只有一个，
4: 对，对，这边还有。
9: 这是什么？
4: 对，
8: 这个多大了？
4: 这个大概不，反正是不到十龄的，是吧？可能也差不多，对，也差不多有十多龄，因为它其实十多龄它就要成年了。
11: 十多龄就十来年啊？
4: 不是，
10: 退化叫艺术，对。
12: 扎手
4: 有点扎手是吧？
13: 有点吓人，
4: 因为他其实是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受到就是惊吓的那种状态。
9: 如果不惊吓就是躺平的状态。
4: 嗯，然后他就要一直在沙子里边。
14: 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4: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兼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解，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产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它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它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它其实它们生了宝宝，它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它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它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它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它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它稍微慢慢长大一点，它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
14: 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4: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它，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它的产卵场，所以它的一个是它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10: 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深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存活的。
14: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1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的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跌落水

0: 在夏天。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吓继续讲下啦景区展演嘅商业进化论啦。
4: 嗯，冇错啦。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咧，其实我哋之前就讲咗话，即系展演咧，佢系分咗三个阶段嘅。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睇翻嗰啲实景山水嘅歌舞表演啦，咁样。再之后咧，就系、是、有部分系转咗去室内嘅剧场啦，但系佢占地面积好细嘅，咁啊佢系沉浸式行走式嘅一个场景嘅布置同埋剧情，咁啊而家去到我目前认为嘅 3.0 嘅版本咧，就系佢完全独立喺个景区之外啦，咁啊然之后佢系成个叫做目的地入面咧，可能戏剧只系其中一部分，而我哋观众亦都系唔单止系一个单纯嘅观众，我哋系成为咗。共生共創呢一部戲劇，甚至呢個劇院嘅一部分咯。
3: 嗯，冇錯啦。究竟邊個先係 NPC？ 而家邊個都講唔清楚，即係可能互相成為對方嘅 NPC 嚇。其他嘅旅客可能都成為 NPC。當你個氣氛到咗嗰、那個點啦，或者講當你嗰、那個氛圍營造到嗰個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有唔少旅客咧係會自主去配合嗰、那個氛圍嘅。
4: 冇錯，
3: 係、包括你可能、大家都著曬漢服古裝咁樣樣都按照那個年代嚟行，我哋又扮下嘢咯，咁樣即係令到大家好似螺旋上升嗰種沉浸感會越嚟越好啊！其實頭先曉露講嘅呢三個階段咧，其實都正正係而家所謂文旅演藝嘅一個唔一樣嘅即係進化嘅過程同埋唔同嘅邏輯，可能更加傳統嘅嗰種咧，就係、是演員還演員，咁觀眾還觀眾，觀眾就坐定定喺台下睇，演員咧就喺上邊誒無論大癲大廢啊點樣樣啊，即係俾到大家嘅係嗰種。透過故事的起承轉合去到了解那個故事，觀眾純屬是看坐在那裡這樣。那到了第 2.0 的版本，就是演員可能會去到觀眾中間，是吧？等各位觀眾可以更加近距離一點去到欣賞到他們的一些微表情啊，或者不同的這個演出。到了 3.0 的版本體驗就更加不一樣了，可能你自己也都成為一個演出的部分啦。可能對於旅客來說呢，三種的體驗可能是完全不一樣，亦都未必話係某種簡單嘅迭代。
4: 我自己嘅感受，我覺得講迭代好似講得有少少淺或者有少少輕啦。我覺得佢入邊嘅嗰種進化同埋迭代咧，第一個肯定是重構了我們的觀影關係的，即一開始我們只是觀眾，但是現在我們成為了其中的一個部分。但是最深的就是為什麼，因為剛才你說的時候，就是我會感覺到、為什麼我會願意配合這一點，它好像不是一個面子的問題，即也都不是一個氛圍的問題，而是它說的那個故事你明白，你哪怕只是根據你生活當中的一個反應去反應，它其實也都構成了這個戲劇的一部分。我舉個我自己比較深刻的嗰個感受啦，就是我哋會喺睇某一出戲嘅時候咧，佢會有轉場，好似節節戲咁樣一幕又一幕，跟住每一幕咧，佢嘅都係要換場景嘅。咁以前我哋喺 2.0 個版本嘅時候換場景，你就係齋換，係
3: 咯，換咗佢就行去第二。
4: 哇！但係今次。我是在行的过程当中是真的会有那些村民拿着个空碗、是向我要东西吃的。哇，那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突然间 我情绪到了我就哭了。所以我会感受到很感同身受的那种情绪。还有呢他们还有就是转场的时候，转完之后去到下一个地方啦。佢會即係我哋唔知道自己應該企喺邊度嘅，因為佢哋就喺我哋周圍。
3: 因為你已經置身於舞台上啦，然之後你又冇攞到劇本喎，
4: 係啦，就係嗰種感受。
3: 你有乜嘢都唔知道嘅情況之下，
4: 唔知道我自己應該點樣走位，直到佢嘅劇情出咗嚟之後，就自不然咁。

0: 帶你入到去了，你說我只是在這裡看嗎？我覺得又不像，因為那種流動感、包括我看完這一齣戲再去看第二齣戲的時候，在不同的劇場之間的那種流動感、我都有一種感覺，是我是這一座環城當中的一個演員，或者我就是一個 NPC 了。還有呢，在裡面的每一個 NPC， 哇，他們很有信念、我覺得他們真的
1: 信念感很強，
0: 他們就是那個人。即你想想，我們有些觀眾不一定是說大家都看得明白嘛，咁就會有啲小朋友啦，甚至話有啲可能喺度玩手機嘅呢一啲啦。佢其實係距離咁近，係好容易去打攪到佢哋嘅。但係佢哋真係就係入咗佢哋呢個世界之後，佢哋就係完全，佢哋就好似就係嗰個人咁樣，即係佢唔會有任何俾你出戲嘅嗰種抽離感咯。
1: 咪係咯，呢啲唔係我哋呢個年代出現嘅嘢，佢哋可能會嚇咩嚟㗎？
0: 啊，係啊。咁跟住咧，仲有就係佢入邊嘅所有嘅工作人員，即係我有陣時候我會即係去買嘢嘅時候，我都會去諗呢個係咪真係一個買嘢嘅人，一定係佢仲是一个 NPC， 跟住
1: 佢收咗工未啊？
0: 即系到后面我慢慢慢慢嗰种感觉就系，其实唔重要啦，唔理佢系工作人员定系 NPC， 哪怕我自己都好，我究竟系呢个戏剧当中嘅一员，一定系观众，所有嘢好似都唔重要啦。即系大家嗰种共生感同埋共创感，哇，真系前所未有嘅强烈。
1: 我覺得呢一件事亦都同我哋之前喺其他期數傾到嘅一啲 topic 有啲類似嚇，嗰啲大型嘅主題公園咧，你著咗個 costume 嗰個公仔之後，你就已經係代入咗個 character， 你嘅所有反應應該係由嗰個 character 去發出嘅，你唔可以破壞大家對你嘅想像或者對於呢個世界觀信念嘅崩塌啦咁樣樣。所以其實可以想像嘅就係呢一種嘅模式，除咗話俾觀眾嘅體驗好，又或者講你在設計上面來說，無論動線上面來說，給到一個不同的感官體驗，大家的前提就是在於他對於所有工作人員或者 NPC 的這個培訓是足夠的，包括他背後他這個文化的底韻是怎樣的，一個那個年代的人應該是對於哪些事情會有一個怎樣的反應或者反饋，他一定會有一個 SOP 給到每一個工作人員，而他們也都是牢記在心中，自己代入到那個氣氛，而且不会说给大家一种穿模的感觉，这个才是可能是大家体验感好的前提。
0: 我反而会觉得呢，他们当然会有这些培训，但他有一点像给阿嫲的情书，他就是找本土的人，那些素人的演员
1: 相对容易一点，
0: 是啦，即是他可能找到的每一个，我真的相信他就是这片土地上面生活的一些流土流太太，我覺得他們很可能本身是一個素人，還有他們本身 身上就有契合整套戲劇和整個環城的一些氣質在這裡，他才會被選中、就好像我們看那部電影一樣，我們都會覺得說他們哪有需要飾演戲，
1: 找得那麼貼就是了，做自己就可以，
0: 做自己就 OK 了、樣。同時呢，我覺得還有一點、他區別於主題樂園的一點呢，就是可能主題樂園上面我們還會有

0: 我会去揾同我去揾一套剧嘅时候，重复三次行到同一个点。
1: 嗯，
0: 我完全揾唔到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种不确定性，就会其实我觉得亦都契合咗好多年轻人中意去到嗰个地方嘅啫。佢唔理去到嗰度几多次，佢都依然有可能荡失路，同埋佢都依然可能。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去看到不同的戏剧，同时呢他每次去到那个当下，即是那个时间和空间，他是有那个排列组合的。你可能这个时间段经过这个空间，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下个时间段经过这个空间，可能就有东西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是不断地给人新鲜感的。
1: 因为他也都没有什么场次这些这样的限制在这里，即是他跟传统的演艺可能不一样。
0: 他同一个时间段他可能是ABCDE 入面好多個嗰啲空間入面都有演嘅，咁可能有某個時間段佢乜嘢都冇嘅，即係佢俾人好多好多嘅呢啲，我唔知道我打開盲盒係點樣嘅一種心態。
1: 同埋你每一次哪怕係同一個盒，你打開嘅款式可能都唔一樣，可能只係近似嘅。佢包括台本，其實佢台本亦都控制唔到觀眾往邊個方向行啦，觀眾會俾咩反應佢哋啦，咁可能觀眾有唔同嘅反應，佢哋又會有對應嘅唔同嘅反應俾到大家。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可能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哪怕你入回同一个空间，你看到的内容可能都是唯一的。所以对于很多的即景区来说，怎样可以令到观众的体验更加好呢？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模式。当然啦，你无论由空间的营造、剧本里面的文化内涵、演员的招募，包括这个世界观怎样不穿模，你要维持好这件事，其实对于运营来说是难的。
0: 嗯，系啊，我之前我哋上一期就喺度谂话佢点样运营，点赚钱咧咁样。我今一期其实仲系会有一啲疑惑，系其实系在于话佢入边嘅嗰啲物价其实系非常之平嘅。你喺景区入边唔会话食到嗰啲同市区入边食到唔同嘅价格，
1: 同城同质同价啊嘛。
0: 系啦系啦，好似我哋机场嗰句说话口号咁样，同城同质同价嘅。咁啊，同时咧佢入边有好多免费嘅服务，好似停车免费啦，补妆免费啦咁样。我補妝免費呢點真係
1: 好啱，
0: 好啱。
1: 其實我覺得佢係透過呢一啲服務去到鼓勵旅客本人亦都成為 NPC 咯。我覺得是的，即是我覺得有些東西你既然是共創的，又或者你成為一個流動的演員，你可以這樣說，他們的工作人員可能覺得自己是主演，入來給錢那些人才是群演吧。
0: 可能有少少似呢啲感覺，尤其是當你睇完一出戲之後，佢哋啱啱講完話，係蒸面啊，跟住蒸饅頭啊，然之後你一出到個劇院門口就可以買，嗰一下我就係坐喺度，彷彿我出咗嚟未，即自己亦都成為咗一部分。我同佢互動嘅嗰一下，我會覺得我是認同這一套價值觀的，即係好奇怪，好少好少有嗰一個，我明明不是那個省份的人，
1: 你不是那裡人，你不是那個文化體系，可以這樣
0: 說，
1: 你仍然可以理解這件事，你感受到他給你的那個服務，你知道
0: 賓至如歸，
1: 你知道他服務著你，你知道他在這裡共建一種世界觀，而你亦都接受這件事。我覺得亦都給到大家一些啟示，就是說如果各位景區真的想你的旅客是吧，體驗是真的到位的，真的好的，就真的不妨可以學習一下這種精神。即是不是說我真的要學習到我要一比一去到覆刻他來到提供這樣的服務，是不是說完有些東西是只有那裡才可以做得到，是不是？但是有一件事，就是無論你的景區屬於什麼性質，你裡面有沒有旅遊的展演，有沒有文藝演出的部分，但是你的服務是不是到位呢？你是不是可以給到大家對應的一個情緒價值呢？哪怕是名山大川，其實都還有很多的這些服務是可以跟上，或者基礎設施是可以跟上，
0: 可以挖掘的，
1: 沒錯了。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值得大家去做。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也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討吧。
0: 再見，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投資是一盤棋局，充滿博弈，步步為營。
3: 投資是一場馬拉松，不在於速度，而在於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的节目，我是何毅。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另外同大家讲点样来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喺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系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啦，可以喺评论区咧参与节目话题嘅讨论啦。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随着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的口岸码头，并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湾区游艇产业如何把政策红利、资源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的产业盛事？如何依托电动化、智能化新赛道实现换道领跑？如何深化港澳协同，培育新业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2: 另外三个时间股市扫描咧，仲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啦，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提问嘅。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027.26点，跌幅2.26%；深成指收报于15782.22点，跌幅3.44%；创指收报于4194.21点，跌幅4.07%。盘面上，教育、光刻机、猪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
2: 另外再关注港股方面，今日同样受到市场方面下行的影响，都是有一定的调整。恒生指数去到22684点，下跌了392点，跌幅是1.7%。国企指数是7463点，下跌144点，跌幅是1.9%。恒生科技指数是报收在4256点，跌149点，跌幅是3.39%。今日大市方面的成交去到3323.47亿港元。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净卖出了25.69亿港元。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920.62点，涨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358.60点，跌幅0.4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357.49点，跌幅0.01%。
2: 另外再关注啦，就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都系出现咗一定嘅下行嘅。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咧系报10490点，跌0.38%；德国 DAX 指数咧系24802点，跌0.77%；法国 CAC 指数系8397点，跌0.4%嘅吓。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0: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随着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并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多项政策打通粤港澳区域水上通行壁垒，让长期备受关注的游艇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海洋经济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游艇产业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亦都是壮大海洋经济的关键抓手。 广东作为国内最早布局这一领域的省份，正在面临着一场先发优势向着产业优势跃迁的这个历史的机遇。
3: 那么站在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的风口，湾区游艇产业如何把政策红利、资源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的产业盛世？如何一通电动化、智能化新赛道实现换道领跑？如何深化港澳协同培育新业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2: 林教授你好。
5: 你好啊，两位主持。
2: 系啦，咁啊，讲到今次咧呢一个嘅粤港澳嘅游艇自由行吓，咁其实立足咧全国嘅呢个产业发展嘅呢一个嘅大势啦吓，广东嘅游艇产业咧系有呢一个嘅先发优势啦，同埋呢个示范价值嘅，咁啊具体咧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咧？咁另外咧，粤港澳嘅呢个游艇自由行嘅政策落地吓，点样进一步咧放大产业嘅呢种嘅势能，助力咧全省嘅海洋经济提质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咧？
5: 嗱，呢一次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落地啊，系湾区嘅水上经济一体化嘅标志性嘅突破啊！嗱，更加系咧广东游艇产业系从过去嘅单点发展，迈向而家嘅全力联动嘅关键嘅转折点。嗱，唔同于单一嘅通行便利优化，而呢一轮嘅政策咧系实现咗制度层面嘅系统性嘅破冰，两套牌嘅管理模式咧系打破咗过往船舶登记只是能够二选一的核心的这一种这样的壁垒。而港澳的游艇是无需要注销本地的登记就可以拿到内地的航行的资质。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船主的资产的权益。同时海关是免担保政策是大幅地去降低了跨境航行的制度成本和资金的门槛。仲有咧就係船員嘅資質啦，佢可以進行線上考核互認、多渠道嘅培訓互通，徹底咁樣解決咗三地從業人員人才流動嘅核心嘅堵點。所以一系列嘅組合拳嘅政策咧，係全方位咁激活咗灣區水上消費、船舶維保、行旅運營、跨境貿易全鏈條嘅活力。而喺全省高質量發展大局當中啊，遊艇產業係融合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技术、现代文旅服务的一种复合型的新兴产业嚟噶，咁亦都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优质嘅载体，更加是广东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嘅增量。传统的海洋经济系大部分系聚焦喺临港工业啊、港口物流啊、海洋养殖啊等等呢啲传统嘅领域，咁业态咧系偏向业态系偏重。附加價值亦都係有限嘅，咁而而家嘅遊艇產業嘅產業鏈咧係相當長嘅，帶動性都係好強，綠色低碳、業態多元啊咁樣，係一隻咁樣嘅遊艇，佢嘅研發製造為運維嘅服務，可以聯動新材料啊、智能電控啊、動力電池啊、精密加工啊、文旅、休閒啊、海事服務等等，係幾十個上下游嘅產業喎，咁產業效應。我哋講嘅乘數效應啦，係非常之顯著噶。咁經過多年嘅深耕，廣東已經係築牢咗全國領先嘅產業基礎。例如大灣區擁有4100多公里嘅海岸線，接近2000個優質嘅海島，天然咁樣具備咗發展水上休閒經濟嘅稀缺嘅資源。仲有咧就係聚集咗全國最密集嘅高淨值嘅消費群體啊！好似商務接待、私人休閒、大眾濱海體驗等等呢啲多層次嘅需求咧，係得以持續咁樣釋放，形成咗穩固嘅內需嘅底盤。同時啊，廣州、深圳、珠海、中山等等呢啲城市咧，係實現咗錯位發展，構建喺覆蓋研發設計、智能製造、運維維保、文旅融合嘅完整嘅產業生態，集聚到。成熟度、配套完整性是穩居全國的首位的。而當前遊艇產業的核心價值是在於推動廣東海洋經濟從臨港重工業主導是向高端智能加現代服務雙向賦能去轉型，補齊了高端海洋服務業的短板，豐富了海洋經濟業態的舉陣， 咁隨住政策紅利得到持續咁樣釋放，消費場景咧係不斷咁樣擴容啦，技術迭代持續咁樣提速，遊艇產業將會逐步咁樣成長，成為灣區海洋經濟嘅特色支柱，同埋對外開放嘅一張亮麗嘅名片啦，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係注入咗持久嘅新動能。咁我相信依托省級嘅專項計劃、專項行動方案嘅全要素保障啦，咁廣東正係穩步咁樣係向世界級嘅遊艇產業集群嘅目標咧，係不斷咁樣邁進嘅。咁佢嘅先發優勢啊，正喺度加速咁樣轉化成為係實實在在嘅產業增長嘅勢能啦。主持人，
3: 此次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落地是湾区水上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的突破，更是广东游艇产业从单一发展迈向全域联动的关键的转折点。那刚才林教授也确实介绍到了哈，那么有很多一些便利化的一些优化的措施，比如说两套牌管理模式，打破了过往船舶登记只能二选一的核心壁垒，还有呢全员资质线上考核互认，多渠道培训互通，也解决了三地从业人员流动的一个核心的堵点。那么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消费场景不断扩容，技术迭代持续提速，游艇产业将会逐步成长为湾区海洋经济的特色支柱，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新动能。
2: 另外呢，其实呢全国当地的滨海区域呢

0: 一步一個一個嚟分析啦。首先就係全鏈條嘅產業化嘅配套優勢。遊艇咧其實係屬於高度集成嘅高端裝備產品嚟噶，咁佢對零部件嘅配套啊、加工工藝啊、產業協同嘅要求係相當高啊。大灣區經過數十年嘅製造業嘅積累啊，係形成咗兩個鐘頭嘅高效配套嘅產業圈。咁而呢一種嘅高密度、高效率、全閉環嘅產業生態，佢既可以支撐大眾化嘅遊艇規模化量產，亦都可以滿足高端定制嘅遊艇嘅精細化嘅研發生產，容錯能力、適配能力、迭代速度都遠超過其他嘅濱海嘅區域。咁仲有咧，就係部分濱海區域係側重文旅消費，佢本土嘅製造配套係相對係薄弱噶。咁仲有咧，就係部分嘅區域產業係分散，跨區域嘅協同成本係相當高噶。咁亦都冇辦法形成好似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咁樣完整嘅產業嘅閉環。咁其次啦，就係多層次嘅可持續嘅市場內生嘅優勢。大灣區係兼具國際化高端消費同埋大眾化嘅普惠消費嘅雙重嘅底盤。咁港澳咧係高端船主企業商務需求為主噶。咁內地係大眾休閒需求咧係同港澳嘅高端船主企業商務需求形成咗互補啊。咁市場結構咧係更加顯得係均衡啊。咁佢哋嘅抗風險嘅能力亦都相應係比較強嘅。咁唔同於部分嘅區域係依賴旅遊嘅淡旺季嘅波動型嘅市場啊，亦都唔同於水域受限嘅存量嘅市場。灣區咧係擁有海量嘅可以開發嘅水上航線，海島資源同埋消費場景咧係持續咁樣拓展。咁市場嘅增量係得到持續咁樣釋放，從而為產業迭代、企業盈利、技術投入咧係提供咗穩定持久嘅內生動力。咁仲有咧就係對外開放嘅制度同埋區位優勢啦。咁作為粵港澳深度融合嘅核心載體啊，灣區係坐擁三大嘅自貿片區，港澳自由港嘅優勢。咁喺船舶保税維修啊、跨境嘅遊艇貿易啊、海事金融服務啊、國際展會對接啊等等呢啲領域咧，都擁有先行先試嘅權限。咁而呢一次嘅遊艇自由行嘅政策得以落地啊，更加係全國獨有嘅水上開放嘅試點，從而實現咗粵港澳三地要素高效流動，既可以承接港澳外溢嘅高端服務嘅需求，亦都能夠依托港澳國際嘅渠道咧，去對接全球嘅市場，形成咗內外雙向循環嘅開放格局。咁仲有啦，最後咧就係多元嘅立體嘅場景創新優勢啊！咁灣區嘅內河啊、近海啊、海島啊、空港啊、臨港啊等等呢啲特色嘅經濟咧，係聯動係相當緊密。佢能夠輕鬆咁樣實現遊艇加文旅、遊艇加低空、遊艇加賽事、遊艇加康養等等呢啲內地稱之為叫跨界業態嘅融合，從而為產業創新模式迭代咧係提供咗豐富嘅試驗場同埋落地空間嘅。两位主持，
1: 说到了核心的差异化的优势啊，还是有不少的哈。那林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全链条产业化的配套优势。大湾区呢，经过数十年的制造业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两小时的高效配套产业圈啊。这个容错的能力、适配能力、迭代速度都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滨海区域的。还有呢，就是多层次可持续的市场内生的优势。湾区拥有海量可开发的水上航线、海岛资源，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市场增量持续受放，为持续的释放，为产业迭代、企业盈利、技术投入提供了稳定持久的内生动力。第三个呢，就是对外开放的制度和区位的优势。那么这次自由行政策的一个落地呢，更是全国独有的水上开放的试点，也实现了三地要素的高效流动，形成了内外双向循环的一个开放格局。最后呢，就是多元立体的场景创新的优势，有很多跨界业态的融合，也为产业创新模式迭代提供了丰富的试验场和落地空间。
2: 其实呢，香港和澳门呢拥有成熟的国际游艇市场的资源，这一次自由行政策打通了双向的这种通行的通道，粤港三地呢怎样来深化产业协同、优势互补，怎样借助港澳国际化的这种优势和平台呢，来助力本土游

0: 艇产业的接轨全球市场呢？
1: 我认为粤港澳三地的游艇产业是高度保错位共生的，他们具备天然的协同发展基础。粤港呢深耕国际游艇市场是几十年了，拥有成熟的高端消费圈层、国际品牌资源、海事专业服务、跨境商贸渠道和赛事运营的经验。他们的核心优势是在国际化、高端化和服务化方面的。而我们广东内地呢就拥有规模化智能制造的产能、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还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完善的基建的体系。核心的优势是在于产业化、规模化和场景化。在自由行政策全面落地之后，三地是会正式形成港澳引流赋能、广东自造承载、湾区全力共享的全新的产业格局，协同价值是得以全面释放的。还有就是香港是湾区游艇产业的全球的门户和高端服务的枢纽，依托成熟的国际商贸网络、海事金融、知识产权服务、国际会展的资源，香港是可以承接全球豪华游艇的亚太分销、高端商品、高端商务的游艇的租赁、跨境投融资、品牌合规运营等等这些高端的业态，为广东本土的企业是提供了国际化对标。还有就是海外渠道的拓展、品牌升级的赋能等等。同时大量的香港的私人游艇、商务游艇北上运维消费，是得以持续地带动广东的游艇保税维修、改装定制、泊位运营、零部件贸易等等这些后市场的产业的扩容，从而助力广东打造亚太的核心的游艇的维保基地。讲回澳门，它是对接葡语国家市场的核心的桥梁，依托住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优势，澳门是可以助力广东游艇产品运维服务文旅模式呢是批量地输出到去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等这些葡语系的国家，从而全面地去开辟海外的增量的市场，还有就可以借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政策红利，可以落地游艇的保税展销、跨境研发、免税交易等等的新业态，打造面向葡语世界的游艇产业的展示窗口和贸易的枢纽。内地就可以充分发挥产业承载核心的作用，各个城市错位分工，精准发力，例如珠海、中山是聚焦新能源游艇的总装制造，打造高端制造的核心基地，而广州、深圳这样就可以深耕文旅的运营、赛事经济、商务租赁、品牌孵化等等。而佛山、江门就做什么呢？就是做强精密的配套、新材料的研发，这样就可以形成梯度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布局，从而全方位地去承接港澳外溢的需求，反向地是为港澳提供高性价比的制造、维保、文旅服务，从而构建起三地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游艇产业的闭环。咁喺規則銜接同埋國際化升級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正喺度持續咁樣深化全方位嘅融合，同時借助港澳國際華住嘅體系，去講好我哋灣區自造嘅故事啊！兩位主持，
2: 好，那么说到了粤港澳三地的深化协同、优势互补啊，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得出来的。比如说，在广东呢，就拥有规模化制造、智能制造产能、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完善的基建体系，核心优势在产业化、规模化场景上。那香港呢，是湾区游艇产业的全球门户和高端服务枢纽，依托成熟的国际商贸网络、海事金融、知识产权服务、国际会产资源，香港 港可以承接全球豪华游艇亚太分销等一系列的高端业务，为广东本土企业提供国际化标准对接、海外渠道拓展、品牌升级赋能等等。那么澳门呢，是对接葡语国家市场的核心桥梁，依托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优势，澳门呢可以助力广东游艇产品运维服务文旅模式批量输出至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语系的国家，开辟全新的海外增量市场。在规则衔接和国际化升级方面，三地也正在持续的深化全方位的融合，同时借助港澳国际化与话语体系，讲好湾区制造故事。
0: 电动化、智能化是全球游艇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方向，也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都想请教林教授，广东坐拥全国领先的这种新能源智能制造的这个产业的基础，这个的优势怎样来赋能到游艇产业的转型升级呢？另外湾区怎样来抓住这个全新的赛道机遇，巩固领跑的优势，实现全域的换道提质呢？
1: 好个问题啊。我认为电动化正在彻底地去重构游艇产业的核心竞争的逻辑。例如电动游艇，它的核心就是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电驱舱装置，而这个正正是广东的绝对优势的领域。它们可以依托比亚迪、宁德时代、恩旺达等等这些头部企业的技术的积淀。大湾区就拥有全球的最完备的动力电池的供应链，就能够实现船用动力核心动力部件的100%的本土的自主可控。还有就是智能化、无人化，就可以全面地打开产业增量的空间。依托国内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成熟的技术体系，东莞、深圳、等等这些城市就已经是涌现出一批的智能航行、船舶电控、无人巡航技术的企业，就可以实现了游艇的自动避障、自主巡航、一键返航、远程安防、生态监控等等的智能化功能。如果我们要想持续地去巩固换道的优势，捉牢核心技术的壁垒的话，那我们湾区就需要坚持跨界融合、自主创新和标准引领的三位一体发展。第一就是搭建跨产业的创新联盟，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智能科技企业、船舶制造企业、高校的科研院所去协同攻关，针对水上的高湿、高腐蚀、颠簸等等的复杂的环境，研发专用的船用电池、智能控制系统，杜绝简单的技术的复制，还有就是打造专属的水上的技术的体系。第二就是抢先布局行业的标准，依托丰富的产业化的实践，牵头制定电动游艇安全、运维、回收、智能航行等等的领域的行业标准。还有就是地方标准，积极地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产品制造者升级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第三就是要完善全链条的绿色产业体系，提前布局船用电池的批次的利用、回收再生产、再生产业，构建电动游艇的全生命的周期绿色发展的生态，从而形成欧美产业所不具备的配套优势。第四就是要开放全域的滨海的场景，开展规模化、商业化的试点，以海量的市场数据去持续地去优化技术、迭代产品，从而巩固我们在全球领跑的地位。两位主持。
2: 是的，那电动化呢，正在彻底的重构游艇产业的核心竞争逻辑。那电动游艇的核心呢，是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电驱装置，而这呢，正是广东的绝对的优势的领域。那么智能化和无人化呢，也是全面打开了产业增量的空间。依托内地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成熟技术体系，像东莞、深圳等地啊，也是涌现出了一批智能领航、船舶电控、无人巡航的技术企业， 可以实现游艇自动避障、自主巡航、一键返航、远程安防等一系列的智能化的功能。那么想要持续的巩固换道的优势啊，湾区还是需要来继续坚持跨界融合、自主创新、标准引领三位一体的发展。
0: 嗯，咁啊，见到咧，广东其实咧都全力打造紧世界级嘅呢个游艇产业集群啊，未来中长期咧点样样嚟丰富佢嘅产业嘅业态，拉长呢个产业链条，另外咧点样样嚟持续夯实咧呢一个核心嘅竞争力，真正能够实现从产业领跑到全球引领嘅呢种跨越咧，林教授。
1: 我认为当前湾区游艇产业已经系完成咗规模积累、政策破冰、技术铺垫嘅阶段性嘅任务噶啦，咁我哋展望未来啊。他们的核心发展的逻辑就是要跳出单一的制造业的思维，是以业态创新去扩容增量，以群体升级去夯实它的底盘，以品牌赋能去提升价值，以开放生态去链接全球，从而全方位去推动产业从先发优势是向不可替代的产业去乘势去跃迁。咁具體嚟講咧，就係首先深耕遊艇加嘅跨界融合嘅新業態，培育多元增長極啊，呢個係需要首先要做到嘅。一咧就係要做強啊，遊艇加大眾文旅啊，依托跨境嘅水上航線串聯粵港澳海島啊、濱海景區啊、特色小鎮啊咁樣，去開發平價嘅分時租任。拼船出海、海島露營、濱海研學等等呢啲普惠化嘅產品，持續咁去降低消費嘅門檻，做大水上文旅嘅基本盤，聯動遊艇產業、遊輪產業去打造遊輪加遊艇嘅立體嘅旅遊體系，從而實現客流互通、資源共享。咁第二啦，就係要做大遊艇加賽事 IP 啦。打造湾区自主国际游艇的赛事品牌，常态化咁样去举办电动游艇竞赛、竞速赛、帆船嘅拉力赛、大众休闲、航海嘅赛事等等，从而要以赛事去引流，去带动招商会展、商务会务、衍生品嘅开发等等嘅衍生嘅业态嘅发展，用 IP 嘅力量。去提升湾区游艇产业的全球知名度。咁第三咧就系要创新游艇加低空经济啦。具体嚟讲咧就要依托湾区嘅低空开放嘅试点政策，打造游艇加直升机嘅海陆空嘅立体嘅休闲场景，去构建全国独有嘅沉浸式嘅滨海消费嘅体验。同时啊，去拓展海上巡检、应急救援。等等的公共服务的场景。第四啦，就是要升级游艇加保税商贸。具体来讲就依托三大的自贸片区的政策，布局国际游艇的保税展销、二手游艇的跨境交易、保税维修业务，去打造亚太的游艇贸易枢纽，持续地去扩大外贸的增量。第五啦，就是要培育游艇加海洋康养的高端的业态，依托优质的滨海生态的资源，打造水上康养、滨海度假、深海理疗的高端产品，提升产业的附加价值。其次就是深化区域协同的集群升级，筑牢产业硬核的底盘，依托省级的产业规划，统筹沿海城市的产业布局，优化持续这样去进行错位的分工，避免同质化的建设，集中资源去打造新能源智能游艇制造的核心区、高端服务的集聚区、去套产业的承载区，形成分工清晰、优势互补、链条完整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持续去完善码头泊位、水上航线、配套服务等等的基础设施，兼顾产业发展和大众消费的需求，从而构建适配全业态、全场景、全人群的产业配套体系，同时亦都可以持续地去推动产业资源的整合，通过龙头引领、资本赋能、抱团发展，去提升产业集中度，培育一批的具备自主研发、 全球運營能力的本土標杆的企業，帶動全產業鏈的質升級。還有就是構建多層次的品牌體系，提升全球產業的話語權，堅持區域公共品牌加企業的自主品牌雙輪驅動，打造灣區自造遊艇區域公共品牌，

0: 本土的優質企業抱團出海，依托港澳國際會展商務渠道去開展全球的推廣，還有就是扶持龍頭企業深耕細化的賽道，打造高端電動智能遊艇的自主品牌，精准布局東南亞、葡語系國家、大洋洲等等的新興市場，逐步去打破歐美品牌的全球壟斷的格局，以技術優勢、產業優勢、業態優勢為支撐，持續去輸出灣區遊艇的產業標準、運營模式、發展經驗，提升我們國家的遊艇產業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咁講到最後咧，就係要持續深化咁嘅粵港澳全域開放，打造高水平產業化開放生態啊！喺現有嘅政策基礎之上，去持續推動三地行業標準、海事金融、人才資質、格質嘅全面互通，打通要素流動嘅全部嘅堵點，構建三地一體化嘅遊艇產業嘅市場。對內咧，就要依托龐大嘅內需市場同埋豐富嘅應用場景，持續迭代技術、創業生態、完善產業鏈。對外啦，就係要依托港澳全球資源，拓寬出海通道，對接國際標國際規則，深耕海外市場，從而形成內外雙向循環嘅良性發展格局。總體嚟睇啊，廣東嘅遊艇產業嘅進階之路係一條從資源優勢、政策優勢到產業優勢、競爭勝勢嘅升級之路。未來啊，隨住電動智能賽道嘅持續咁樣領跑，跨境跨界業態不斷咁樣得以豐富，港澳協同深度賦能，產業集群持續咁升級，廣東必將咧係全面建成世界級嘅遊艇產業集群，讓到灣區嘅新遊艇、新製造、新文旅走向全國，風靡全球，成為我哋國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標竿樣本啊！兩位主持。
1: 的确吓，咁啊，立足海洋经济发展嘅新风口，粤江大湾区嘅游艇产业咧，依托扎实嘅产业基础，同埋迭代升级嘅创新动能，深度融合嘅湾区优势，持续领跑全国游艇产业发展赛道。未来咧，随住产业集群持续提增，湾区协同不断深化，品牌影响力持续出圈，广东游艇产业咧将会持续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为广东嘅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注入咧源源不断嘅特色产业嘅力量啊！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教授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次再倾，
2: 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啦，下边进入到呢一个嘅股市扫描啦，会同大家先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状况。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记得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望望今日 A 股啦，咁啊喺经历完琴日咧拆写新高嘅呢个动作之后咧，似乎今日迎嚟咗一定嘅调整。咁当然咧，唔单止系 A 股呢一边嘅，见到就整个亚太市场咧，今日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咁啊，到咗最后收盘啦，出嚟板指咧有四个点左右嘅调整嘅幅度啦，包括咧呢段时间比较之强势嘅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今日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不过啦，见到喺从呢一个嘅板块角度嚟讲，仍然有部分嘅一啲嘅科技板块啦，都系受到资金嘅追捧。点样嚟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都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2: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是一个全天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哈。今天创指跌幅还是比较多的哈，超过了4%，沪指的跌幅呢是超2%哈。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嗯，好的。那么从指数层面的话，就是几大指数都是两个点以上的一个跌幅，那么双创的话呢就四个点以上了。那这个来说，那确实算是大阴线来的。然后这个指数层面，然后从行业方面的话，基本上今天的也是几乎95%的行业都是跌的了，那只有个别的行业是在上涨的啊。这个就是从这个叫指数啊这个层面来看。那么我觉得从原因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一个，那其实还是前面的因为6月份很快到下周二就结束。

0: 就是上半年整个涨幅过大，到了现在的话，这个叫做情绪未高比较重，然后用市场的专业角度来说，拥挤度太高，然后呢所导致，然后呢背后的诱因呢，其实更多的来源于比如海外这边。那么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跌也不是今天的第一次，也就是近期的第一次。那事实上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话，那在之前也就是上周，那么也开始跌，那么主要就受到美国那个数据，然后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接不接息这一个，或者说接息的预期增强，也大跌了一天。那也就是说这波里面从这个叫做美联储这个接息的预期增强开始大跌，那么前两天那反弹了两天之后，今天进一步大跌。那这些呢都是从确实更多在海外里面所诱导出，也就是原因，然后接上了刚才说国内的情绪拥挤度所带来。那么如果你说国内的宏观面跟国内的产业面，那其实是并没有出现什么负面或者说实际性的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国内的宏观的经济面政策还有产业这方面，我觉得都是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的。
1: 是的，那么其实很多投资者哈，其实也是一直在观望哈，就是盘面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回调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轮的调整。那您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0: 没错的，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从个人一直的观点来说，这个慢牛的整体宏观、中观甚至微观的逻辑都是成立，而且都是进行时，没有到了现在也没有发生实际的一个改变的，这个首先就是方向上的。那么第二点，那么哎呀，方向来了，那我怎么进？那如果在不断的在上涨，无论是指数级上涨还是行业上涨的时候，其实你确实就是入不了手啊。那我们也一直，也就这两年一直都说，有了首先方向性的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有了目标，什么时候买？那就是大跌的时候买。是的，这个我们就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依然是认为这样没有改变的这样一个，因为涨多的时候你畏惧，对不对？涨大跌的时候，那一定要有我刚才前面了一个对整个牛市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第二个对你熟悉或者认可的方向要有了一个长期关注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时机买点，那就是在大跌的时候。
1: 是的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这个科技主线哈。那像半导体概念呢，还是一直在这个领涨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其实也还是涨势不错的哈。从这个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哈，那么也有相关的公司呢，已经对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呢进行一轮的涨价啊。那您怎么来看半导体硅片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0: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单纯的2026年确实就是以科技为主打的主线来上涨。那么我觉得它的原因就是产业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再具体来说是这些产业确实是在赚钱赚大钱的。无论它是在刚刚启动还是到了现在，或者说我们还在认为可以买，那都是因为它的产业趋势以及有盈利增长率还保持这个原因的。那并不是说我只是冲着是不是看好这个 AI 的泡沫去，不是这样的一个。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你不认可它产业趋势，或者说看不清它的增长的时候，你只会最后把这个就变成了都是一个高估了，以后的泡沫来了这个维度。这个也就是近期我觉得市场上已经很多无论是大佬也好，还是很多坊间的这种讨论也好，它的为什么分歧就是这样包括您刚才所说的，你看今天比如大概跌了90个点，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的材料为什么还能够在跌90个点的时候还收红了，那他们是实实在在赚钱在涨价，而且是持续我们看到后面的跌速。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看到牛市这个要有一个长的一个坚定信心，第二个很关键不就要锁定目标，锁定什么目标，也就是说现在它的行业跟个股的增长性不仅是正在增长，而且能够保持 好的一个增长率，对不对？那这些标的我觉得就是值得在跌的时候去买好。
1: 嗯，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入手的一个时机，是吗？
0: 是的，我因为你看啊，今天上证指数跌了93个点，又来到了4000点的楼上，4027点，对不对？你看上一次是跌破了4000点，对不对？然后呢，到了那个时候是跌的比较多，就到了3945左右，就3950左右，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刚才说的啊，能够看到牛市的跌破了4000点，或者说临近了4000点，那我觉得从指数层面呢，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的区域了。那当然是不是最低的，那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或者说预测买到那个最低点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包括行业也好，个股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也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测产，因为做不到。
1: 对
0: 对，那又怎么样？要用通过技术，我分批买，分批卖，这些技术买到一个底部区域，要从这个就是技术层面的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就是还到了比如4000点以下的时候，那我觉得就因为你看到上一次是从4200跌到了3950，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如果你从那个时候跌到3950，你那个时候买，这一波的反弹是不是已经很厉害了？不要说指数，而是个股行业涨幅很大。同样呢，我觉得从这一波里面这样跌，比如近两周里面也就第二次。那上次如果是中阴线，今天是以上证是大阴线为例，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比如再往下压，那你分批来买，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时机。买什么？那就买业绩增长，然后呢，他们比如这个价格上行，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
1: 嗯，是的哈，这样的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哈，就是永远不要去追我在一个最低价的时候买入，然后在一个最高价的时候卖出，因为谁也无法预测最低和最高在哪里。好，那今天我们还看到了猪肉板块哈，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像农业农村部呢也是组织了部分生猪主产省份和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召开了座谈会，也是分析研判了当前的生猪生产的形势，指导地方和企业开展常态化的精准调控，推动猪价尽快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那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0: 嗯，好，因为我们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大家都如果是关注商品或者说做这个农业行业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看哎这个猪肉的见底了没有，或者说是不是见底，但事实上就是过了一年后你发现都没有见底。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养殖的技术的提高，包括这个效率提高了之后啊，我们的供给很稳定，或者说是相当好的。但相对比我们的需求从高点回落了之后，它一直保持了一个在我觉得中偏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就变成了也就是供确实是出现大于求，因为我们供是处于最好的养殖技术，这些养殖场最好的管理的水平产出，对不对？但是我需求确实是比我最好的时候其实是弱了，对不对？所以就会所以为什么这个政府相关部门来调，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哎，那因为之前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收储嘛，但收储你也不能完全解决了，如果是供给大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应该相关的会议还没有思想，那大家可能是在供给端，就是养殖端里面是不是减少这个供应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需求的问题因为它是涉及到了我们的千家万户，你没办法刺激我买多猪肉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更多现在是解决供应的供给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在农业里面，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工业啊，你包括比如之前煤炭这个都有，也就是供给就改革的问题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说要怎么说，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了，比如啊，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会要这样做的问题。那接下来比如这个值不值得投，那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就看如果从我们投资角度来看，你就用刚才那个说，那我要就看它稳，就比如供给减少没有，这个稳了没有，有没有拐点出现，来决定了这个板块这个行业该不该投了。
1: 好的，那您对下周的市场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因为下周应该来说就进入7月份了，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如果从指数层面，我觉得靠近4000点，我都认为应该是，如果你的仓位是偏低的啊， 那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分批来买你心目中认可的啊，有景气度高的高增长的这些标的的。我觉得越靠近4000甚至跌破4000点，首先从大概区域的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呢，接下来的话就是进入了这个中报的预告以及发报期，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精力就放回到就是对高增啊转增的这些行业跟个股里面去挖宝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7月份甚至到8月份，这个就是中报行情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报行情还没开始的时候跌下来，其实反正应该是好机会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股市扫描啦，下边会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4: 诶，主持你好。
3: 嗯，望望咧就市场方面咧，都系维持一种咧就相对偏震荡嘅，但系今日整个亚太地区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回调吓，尤其一啲嘅科技股，咁所以见到今日恒生科技指数咧跌幅系相对大少少，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4: 嗯，系咁啊，本身嚟讲咧，我哋见到港股收盘嚟讲咧，都跌咗即系超过400点嘅，咁啊维持喺即系接近翻26700点呢个水平啦。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嗰方面嚟睇咧，晶片股咧受到明显嘅抛售啦。你话亚太区股指啊，即系呢个日韩股指啊，基本上嚟讲个跌幅就相当之凌厉嘅。咁啊，港股嚟讲咧，其实都跌得都明显啦。当然系咁啊，当然我哋见到科技股首先系占其中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即係好多即係之前能夠即係止跌比較強嘅一啲所晶片股嚟講，今日都即係帶頭跌啦。咁所以基本上嚟睇啦，你見到即係唔少嘅股份嚟講咧，今日表現都係即係相對較弱嘅。咁啊喺咁嘅即係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亞太區股指嘅嗰個所謂影響嚟講咧，都係受到外圍嘅當然係一個高估值嘅一個晶片嘅一個調整啦。咁呢方面嚟睇都可以理解，因為始終嚟講佢哋嘅晶片嘅或者一個估值嚟講咧，其實都去得比較高嘅，咁始終累積升幅比較明顯啦。咁加上一啲任何風吹草動嚟講咧，都會令到整體上市場嚟講有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所謂即係整固壓力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嗰個板塊嗰個所謂嘅跌幅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個估值上嘅一個所謂情況，而唔係話即係市場對相關嗰個板塊或者領域嚟講咧出現一個即係睇淡或者個方面。咁所以我相信嚟講，當股指即係去到一個或者晶片嗰個板塊嚟講，去到一個比較合理水平嘅時候咧，始終嚟講咧，投資者都係會繼續關注呢個領域嘅一個所謂發展嘅。
3: 嗯，咁啊，見到其實前一日咧，仲喺度即係為呢個美國佢嘅呢一個業績超預期咧，而喺度亢奮，但係咧馬上又出現翻一個掉頭向下咁嘅情況嚇。其實都一定程度上就係即係表達出咗投資者而家都有少少畏高嘅情緒喺裏邊。
4: 我相信首先嚟講咧，即係外圍市場為主啦。咁當然啦，佢哋嗰個美股嗰方面嚟講，其實都炒，即係個氣氛嚟講，其實都講咗呢個大跌，都講咗好耐㗎啦。咁當然啦，本身嚟講，今日嘅單日嘅表現嚟講，就唔能夠話市場出現嘅轉勢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係可以預期嘅一個所謂調整咯，因為始終嚟睇，任何嘅股份、任何嘅板塊嚟講，都唔會長升長有㗎嘛，肯定係會有個所謂震盪喺度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俾投資者一個即係一個信號啦，就係話。當佢一個板塊就算睇好嘅時候咧，都會一個波浪式或者鋸齒形嘅一個所謂上落嘅，咁所以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啦。同埋本身嚟睇業績因素嚟講咧，雖然係好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嚟講，佢個估值可能已經係反映咗呢個業績嘅一個所謂一個超預期嘅表現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都係令到嗰個股份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壓力存在嘅。
3: 嗯，咁但系咧，其实虽然咧就话即系今日咧就相关嘅一啲嘅芯片啊、半导体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吓，尤其系同 AI 相关嘅。但系其实见到新上市嘅公司今日嚟讲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其实一只呢一个心机微装吓，今日咧有103%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咁另外一只咧就盛邦股份吓，今日升47.07%嘅。咁两只咧都系同呢一个科技啊、半导体啊都有一定嘅关系。所以呢段时间新股系咪仍然会受到市场嘅追捧咧？
4: 嗯，系嘅，新股嚟讲，其实我哋节目早前即系几日都有讨论过嘅。咁啊，当然啦，投资者嚟讲比较筛选性比较强一啲啦。啊，咁但系而家。

0: 明顯見到一點，就是當二級市場出現一個所謂波動震動的時候，資金面來講反而是留意一些比較即合理估值的一個所謂一個 品種，而新股那方面來看往往那個估值來講是較為即有個空間在這裡，所以變成來講他們的上市來講往往即釋放一個價值都會有一個所謂飆升情況在這裡，所以這個新股來講都是一個即係可以考慮嘅一個所謂投資嘅一個所謂領域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投資者嚟講，亦都要留意翻嗰個股指嘅表現，整體上都會影響到一級市場新股嘅。咁但係新股嘅估值嘅業務上嚟講咧，亦都係另外一個要關注同埋考慮嘅一個所謂情況嘅。長升長有先至係一個大家會比較關注嘅領域。咁呢個都要視乎翻個估值嘅行業啊，同埋個企業嘅基本面嘅。
1: 另外看到今天就市场调整的过程里面，仍然就看到部分的一些传统的周期类的一些个股，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升幅的，包括还有一些银行股其实相对都是有一定的抗跌的能力的，一些就是周期类别的一些个股包括金融股，短期可不可以作为一个避险的选择呢？
0: 我相信都是值得留意，因为昨天可能有些监管信息令到那个所谓金融那个板块啊有个所谓震荡在这里。但基本上来讲大家都可能觉得是其实虚惊一场或者是那个过度反应啊。所以变成今天来讲都可能是有个资金去流入返相关的板块，因为始终你看呢银行系同一个经济的周期啊同埋一个政策嗰方面来讲是最有一个所谓密切联系到的。所以当这个市场震荡的时候呢，一些比较即是分散式的一个所谓一個業務啊，一個所謂地域嘅一啲所謂概念啊，包括埋金融類股份嚟講咧，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所謂領域嚟嘅。
1: 對於話呢一波嘅人工智能啊，相關嘅呢個科技類別嘅呢一個嘅調整，你覺得會延續幾耐咧？咁啊，對咩嘅即股前期有投資嘅朋友嚟講，有冇咩嘅建議俾大家？
0: 我自己個人覺得今日啊，或者係從一個市場角度去睇，你話6月廿六有啲呢個即係相關股份嘅板塊嘅類別嘅一個大跌，其實都唔能夠話完全冇原因，因為本身半年結之前嚟講，可能有啲機構咧真係會鎖定利潤咧，鎖定利潤嘅一個方式就係出售咁啊，咁所以變咗嚟睇嗰個沽壓可能都係比較存在嘅。咁但係大家即係堆埋一個同一個時間節點去做嘅時候咧，那個跌幅肯定會加劇咗啦。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反而半年結之後嚟講咧，當7月嘅時候咧，股指嚟講應該會比較即係相對翻穩定一啲。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投資者嘅佈局上嚟睇，喺半年結之前嚟講咧，我相信都係要比較審慎，因為始終嚟講個調整嘅港股嚟講咧，從嗰個高位去到而家嚟講咧，都比較明顯一啲嘅。咁呢方面嚟睇咧，亦都係要留意翻嗰個避險品種嘅選擇，同埋本身企業嘅基本面嚟講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企業股價調整唔代表企業嘅基本面出現變化，咁只不過係反映出一個估值上嘅所謂調整翻去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咯。
1: 講到話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啊，或者係相關嘅情況咧，其實一啲嘅大嘅平台股咧，一直業績都唔錯嘅，但係咧就受累於話而家科技股嘅殺跌啦。見到啦，阿里巴巴嘅市值咧跌破1.72万亿港元嘅，包括好似呢一個嘅騰訊啦、美團啦、京東啊等等咧，都係轉弱啊，呢段時間都刷新咗階段嘅新低嘅嚇。咁啊，值唔值得入手？
0: 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龙头类嘅科技即系个股啊，特别市场嚟讲系比较关注翻佢哋人工智能业务占比嗰个所谓比重嘅。咁当中嚟讲，可能大家可能会对比阿里或者腾讯嚟讲，可能市场嚟讲对腾讯更加有一个觉得系 AI 嗰方面、人工智能嗰方面更有一个所谓一个着力点喺度啊。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平台类个股嚟讲咧，依然系。因為它規模效應和它的業績的或者業務上的多元化依然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這裡，但未來的引擎來講始終都走不開人工智能，這個當然本身今天的調整也影響到它的股價表現，但是後續來講始終這個所謂行業上的支出或者是業務上的發展突破應用那端來講，其實發展的爆發力來講依然是繼續這樣發揮的。
1: 對於說下個星期市場有什麼的預期呢？
0: 半年結之前嚟講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股指喺現有市場局限之下嚟講咧，難免都好難有個大突破，因為始終嚟睇，從一個所謂投資者嘅佈局同埋避險嘅因素去睇啊，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既然23,000点嘅個失守咗之後咧，下一個就當然係22,500呢個水平嚟緊，能唔能夠話即係穩定翻落嚟？聽日會唔會繼續有一個整固喺度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投資者都係要留意翻個情況。佢個弱勢成立咗之後咧，其實短時間之內就較為

0: 能扭转呢个我嘅个观点嚟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再见。
2: 好，以上大概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今天的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7月1号开始呢，香港高铁新增三大内地城市，直达113城。
0: 咁同埋会关注到下6月26号开始啦，澳门拆念通关啦，适用口岸系再扩展嘅。
1: 那么既然说到高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这次香港这个高铁新增的三个站点里边，有没有你早就想去的城市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央视频 APP 可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呢度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先嚟关注一下啦。从7月1日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咧将会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嘅。咁啊，由港铁营运嘅高速铁路香港段咧，7月1日开始系新增广州北、义乌同埋福清西三个站点。咁啊，至此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咧系增加到113个。
2: 那么根据安排呢，往返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列车。天津西站开往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列车新增停靠广州北站，那么往返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加停义乌站，往返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呢，则是加停福清西站。
6: 咁港铁介绍咧，呢一次新增嘅站点当中，广州北站系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邻近白云机场同埋广州融创文旅城嘅。咁啊，义乌咧又有世界超市之称吓，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而福清咧系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等众多嘅文旅资源。港铁将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2: 那么说起广深港高铁的变化，真的是一年一个样。2018年9月香港段刚刚通车的时候呢，西九龙只能直达内地44个站点。短短7年的时间呢，班次不停加密，站点持续拓展，一步步呢把香港和内地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
6: 在今年1月下是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等16个站点，直达的数量突破110个的，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即是广东省内的站点就已经有46个了。这一次再加3个站，线路的版图是进一步完善，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是基本全覆盖。
2: 不仅如此啊，短途出行早就实现了公交化，比如说西九龙直达深圳福田、深圳北、虎门、广州东等11个广东短途的车站呢，高峰期10几分钟呢就有一班车。
6: 系啦，咁啊，西九龙啦，去到福田啦，最快14分钟；到深圳北啦，18分钟；到广州南最快47分钟。咁啊，当日往返深广咧，就早就成为咗好多人嘅日常啦。咁而长途嘅选择都系越嚟越丰富吓，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等等有100几座嘅城市咧，都能够实现一站直达嘅。咁仲有京港沪港嘅动外列车啦，直发招致，瞓一觉咧就到达目的地啦。咁啊，无论系长途嘅旅游咧，定系跨省嘅商务出行，都唔使中间再去嘥时间换乘。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嚟了解一下。记者从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为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体验，从2026年6月26日开始，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嘅合装查验自助通道啦，系正式应用擦脸智能通关嘅。咁啊，届时啦，澳门所有嘅合装查验口岸，一共204条嘅自助通道，将会全面实现擦脸通关。
1: 刷脸智能通关呢，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了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但是呢，使用刷脸通关的人士呢，仍然需要随身携带实体通关证件，以便呢在需要的时候配合边检人员核查身份。
0: 系啦，咁据了解咧，横琴口岸系率先喺旧年嘅11月5日开始应用擦脸通关嘅，使用嘅人次持续增长。咁啊，截至到6月24日啦，横琴口岸擦脸通关登记人数啦系去到310,000人嘅，累计通关量咧超过咗621,000人次，占到该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量嘅42%。
1: 那么按照规定呢，年满14岁并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刷脸登记之后呢，可以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关刷脸自助通道刷脸通关。受限于青茂口岸通行人员范围，经登记的台湾地区人士呢，只适用横琴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刷脸通关。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盐咧系我哋生活当中咧非常之寻常嘅一个调味品，但系喺漫长嘅古代社会啦，佢系关乎国计民生嘅战略资源，系国家嘅命脉所系。近年嚟咧，随住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嘅持续推进，一批嘅盐业考古新发现咧都系接连问世啊。
3: 那么昨天也就是6月25号上午呢，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

0: 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1: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0: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3: 山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0: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哈，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1: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咧，正喺北京顺义火热举行嘅。咁而呢个都系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嘅国家级展会。本届嘅链博会上边，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喺度讲述住同一个转变，就系中国唔单止系投资嘅热土，更系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嘅关键链接。
2: 总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呢，这里的氢能展示呢，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呢，远超往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1: 第四届链博会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年的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

0: 牛肚铺。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2: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2: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0: 咁穿梭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健康生活链展区啦，我哋会发现一条清晰嘅脉络，养老产业嘅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入全屋，原料通向矿税。
3: 那么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又会有哪些新的方案呢？帮助有哪些新方案可以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呢？那接下来总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0: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1: 尤其我们又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0: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卫浴室里展示着2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4: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 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5: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咗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墓嘅最新考古发掘同埋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咗全新嘅资料。唔单止令我哋得以窥见一位唐代女性嘅身后世界，亦都将世人嘅目光重新引向佢嗰位以诗文名世嘅丈夫元稹。
3: 嗯，那么今天学界呢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啊，原型呢就是元稹本人。那么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以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相关背景来进行探究。
4: 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5: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6: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4: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教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5: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4: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 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殷殷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7: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4: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8: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4: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8: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4: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6: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4: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9: 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崔莺莺，最简单的那种人世间的是非判断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也有不安，或者说对崔莺莺的一份愧疚？
7: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0: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9: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啊，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华，也有很多传世的佳作，但是因为他的始乱终弃，有愧于崔莺的这段经历，所以也被遭后世人的批评。
10: 向前看，元稹成为榜下之婿，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7: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吓。国际奥委会喺当地时间24号啦，第146次全会通过咗两项嘅重要改革方案，分别系涉及奥运会举办地、轮选程序同埋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咁根据新嘅轮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会喺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嘅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3: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它可能会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

0: 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1: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0: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1: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0: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2: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0: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4: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威威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拜拜，
4: 拜拜。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6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
2: 广东落地全国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强调，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尼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2: 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

0: 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和柬领导人一度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中劳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拆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应，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于驾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四百几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心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驾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驾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于驾村村民于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0: 恩庆德显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8: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
7: 王宏志仲表示，预计十五时期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8: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嚟，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7: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6月22日至26日，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香港特区。

0: 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 40.8%， 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 42%。 今年前5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36.2%。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0: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云浮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四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券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依托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系统完成合同签署、债券质押、资金发放和收回，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传统线下两至三个工作日的业务办理周期最快压缩至10分钟左右办结，极大提升了央行政策资金投放效能。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25号在韶关举行。本届大赛共评选出30个优秀获奖项目，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地区依托知识产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与广阔发展潜力。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351项具备落地转化意向的优质项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既紧密结合粤东西北各地资源品库与产业发展基础，又精准聚焦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方向。经过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出金奖10项、银奖20项，并特别设立百强奖、转化潜力奖、最佳组织奖、优秀专利转化运用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深度挖掘出一批扎根粤东西北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创新成果。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03.22亿元，同比增长35.05%。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喺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孙磊强调，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 为国际建设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方深化经验互鉴，积极参与建和架构审查成果落实，推动完善更加务实、高效、包容的建和架构，携手共创和平繁荣未来。
0: 日本国会参议院26日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呢次系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察能力。此外，呢次表决仲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外资院和平委员会当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个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日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亦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当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美国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后启动，规模亦将相当可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加罗西26日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暴雨转大暴雨，24到21度。纽约小雨，30到18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1: 最后来看看海浪和海风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29.3度。阳光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 0.8 米，文山群岛浪高 0.8 米。 穿山群岛浪高 0.9 米，海陵岛浪高 0.8 米，南山岛浪高 0.5 米，东海岛浪高 0.5 米。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最新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那这几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间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五月公布，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据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的72.8%。其中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4: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也为未来的规划做更好的联动，让澳门科技企业以及高校更好地利用横琴的政策以及资源，推动两地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经科局与横琴也会就横琴的产业空间做一个更好的联动，包括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秦澳创新产业园等

0: 持续进行交流，推动澳门的一些可以前往横琴发展的企业更好地利用好横琴的空间，作为澳门的产业扩展的一个需要，积极探索未来横琴与澳门科技产业的联动的可能与方向。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也有一些本澳的高校，特别是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以及中药知识与质量两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转化出来的科研成果的项目，也在两地的布局发展进行科研的产品的研发以及产品制造。还有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横琴生产的中药产品、保健食品可以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这些中医药与大健康制造产业也在走通这个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横琴生产的模式。到六月为止的话，我们也是知道有九家的企业，共有32款的中医药产品呢，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标志的话贴牌他们的产品，可以显示出来的话，澳门很多企业逐渐是利用好澳琴两地的政策的红利去发展的。
1: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0: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金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药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3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 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逸待药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去葡语系以及西语系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0: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以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4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的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技术端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1: NIM平台答应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 特区政府经科局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

0: 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1: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这个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积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技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极致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3-5规划为契机，依托横琴育幼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变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5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7，深度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文4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4: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问四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他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 最后呢，又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0: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4: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经验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首先在顶尖的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0: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分析，承担嫦娥七号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天问二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4: 我们还为天问三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包括我们嫦娥七号以及天问二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偏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三号任务、天问四号任务、七号二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布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索的发展。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对于如何利用现有的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4: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 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葡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0: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嘅精准联系人。
4: 澳门有连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包括月球科研站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这个国际植物圈的大科学计划。然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计划的一个参与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在联络国际单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门有独特的国际化然后科研以及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可以吸引这个海外高端人才来澳这个工作，扎根澳门开展研究，服务国家的航天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澳门也可以打造航天的国际的一个孵化港，就是在中普商贸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也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科技的板块，一个是协助内地的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1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8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5: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三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就开始招生了。啊，我们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五年里面啊，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啊，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啊，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0: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5: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啊，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啊，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啊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啊，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

0: 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啊，到内地2天到1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我们的国情。 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面，看到国家的发展。
1: 教育体系嘅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嘅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嚟，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咗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咗令到优质人才唔单止引得嚟，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呢亦都系针对性咁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0: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万多到现在6万7千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万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万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整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 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1+4。 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呢，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了。即是说呢，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给大姨听。加他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

0: 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啦，即是一些新鲜事物啦，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啦，咁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因为呢斋听有时候呢可能不够直观，要通过视觉呢去了解清楚的，所以呢用央视频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目内容。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是我们大湾区之星的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呢就是几个节目账号的，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是 OK 的。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的话相信都不陌生的了。另外就还有很多长视频，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因为有很多很优质的长视频，包括一些纪录片、一些专题片、一些系列的报道等等，这些都可以找得到，非常优质，非常适合就是找个时间来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大脑除了接受这个短视频的洗礼之外，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是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好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吓，考下大家先。有一个字咧，唔知道你识唔识吓，就系、是、自觉嘅觉字，然之后唔要下边个见换成一个语字，呢、这个字你识唔识咧？系啦，呢、这个字咧就系独后啊，系一种化石级嘅生物吓。咁我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今期节目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就会带大家去到湛江嘅挠洲岛，咁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的女仔邓建薇咧，就系、是、同我哋一起倾下佢点样通过做民宿啦嚟带动社区的发展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点样去探索一个关于环保、研学加社区运营的一个模式。咁而且咧仲会同佢咧一起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人性建设呢两个话题咧，就系、是、展开一啲交流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将个麦咧交俾晓露吓。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2: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挠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挠洲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5: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个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

0: 也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挠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呢，我们就从站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挠洲岛这个岛上的。挠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试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0: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蚝，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

0: 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原尾后。那原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
1: 人能吃它。
0: 对，之前的一些数据。

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不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

0: 很对，后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1: 嗯，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一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公后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完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他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它要产卵的时候，它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它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它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1: 嗯，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0: 这个像这个还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蜕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就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的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退了，这个是又从这个退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对，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蜕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 就有可能会死。

0: 掉。
1: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他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他产卵了之后，他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他，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他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他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它的产卵场，所以它的一个是它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他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1: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啊。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1: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0: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生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生境。你看退潮之后，就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时候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1: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留下 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哎，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嗯，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之后。
1: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儿。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嗯，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倒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五，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个可持续嘅生活方式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跳出湾区去到湛江吓，咁啊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啦，就系邓建薇啦，就系倾下佢喺当地点样开民宿，点样用呢一个民宿经济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同埋咧就系做一个中国后保护嘅项目啦，咁同埋咧就系海龟嘅栖息地啊、孵化地啦等等呢一啲嘅工作吓，呢啲公益嘅环保工作。好啦，咁啊即刻跟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继续去到湛江嘅娄洲岛啊。
1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2: 湾区 Lohas。大湾区生活态度，
1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娄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娄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喺邓建薇嘅介绍当中咧，我哋就知道话，其实会有好多嘅渔民，佢哋喺打鱼嘅时候咧，亦都会误捕到一啲海龟。咁海龟城呢一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我哋一起嚟到海龟城去听下呢一度嘅故事。
16: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娄洲岛的海龟城，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7: 这里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的时候，或者是就出海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因为它会误到那个渔民的渔网上。有些渔民就是有些状态好的，他们可能就会当下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但有一些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送到海龟城这边来，就是海龟城这边就会给这些海龟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看受伤的情况，如果受伤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给他一些碘伏啊什么的。但像我们刚刚在池子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是你看他的基本上他整个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16: 对，
17: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像刚刚小庄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可能是吃了一些塑料在他的胃里边，然后可能就导致他的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系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一些正常的海龟在大海里面去生存去游泳。
16: 是要在这里
17: 对对，因为它屁股就翘起来了，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像有一些海龟，它救助了之后，它也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去野放，所以有些就只能就在这里圈养着。嗯，对。
16: 那谁来做日常的这个维护啊、救助啊，跟那些给它治疗、观察、喂养这些？
17: 目前就是海龟城这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海龟城的老板之前有做养殖，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有开始在做海龟的一些救助，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支持他们有做一些事情。嗯，对，就是也有公益组织，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多方吧，就是对多方有一起参与这个事情。嗯，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也有在去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增殖放流这个事情。
16: 做了这么些年的话，它现在已经有哪一些海龟在我们这里？
17: 目前的海龟主要就是有红海龟，然后太平洋丽龟，还有玳瑁。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后。就其他的就是平时就是可能养一些小鱼啊这些给大家观赏一下，但是主要救助的就是去做海龟救助。其实你看他们那边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沙地嘛，其实之前有模拟过，然后看看就是说他会不会对上去繁殖，好像就因为这个还是不太能够达到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条件，所以目前就没有，好像就是目前有做的话就是惠州那边是有做。
16: 这里也是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吗？
17: 它也不算是景点，它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给那个费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你买那个冬瓜来可以给一些就是稍微喂养一下海龟，因为他们去维护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可能项目的钱也不太能够完全支撑他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收一些那个，反正就收那个
16: 体验费。
17: 对，体验费。然后就可以稍微的支持一部分这样子。他就收5块钱一个人。就也不贵。
16: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些海龟特别的大，是救助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巨大，还是说在这里养了很多年？
18: 老师喂完了。
17: 它有一些是在这里可能喂完了，它有一些是在这里也养了一些年了的。
16: 你像这只？
17: 然后对，然后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些可能已经习惯了在这，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做过去放龟。之前我有去参与过他们做放龟的一些项目。他们主要是会给海龟装那个定位器。然后可能就是想看它就是会不会回游到一些地方来，就是大概生活的区域啊这些，所以他们一些放龟的海龟就会给它装定位器在上面。去看它的数据，去做一些研究。对，海龟不会缩头的。对，缩头乌龟缩的是陆龟。对，它头是没有办法缩进去，没有，那里缩不进去，就是那边就有陆龟，等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两个壳之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给它缩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没有这种。对
16: 对
17: 对对，你看它那个脖子那里就好像
16: 它只是软，
17: 对，只是软，它富贵宝，
16: 它只是软，它好像缩不进去。
17: 对对对，
16: 手脚，
17: 对它，因为它在海里面的那个生活，它主要是游动，它靠游的速度可能来避免一些天敌啊，所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对，
16: 我们怎么去分辨龟的不同的品类？
17: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颜色，也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像红海龟，然后它可能就会比其他的海龟，可能你感觉它会偏红一点。然后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背甲上的这些锥盾，然后它的那个肋盾，然后会有不同的数量，不同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组合，还有就是它头前面的这个前额鳞也会有不同的数量。就会根据这些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海龟。
19: 其实我现在看它这头跟蛇的头还是有点像。
16: 对，
17: 是啊，挺像的其实。
19: 对，
16: 而且你刚刚说到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海龟，它的那个背甲它是就平铺的，那个是覆盖的，是个
17: 说那个覆盖就是像那个瓦片一叠在一起的那种，它就是像瓦叠状的。然后那种的话主要指的是那个玳瑁，就是十三鳞，我们俗称十三鳞。然后其实像绿海龟它也是十三片鳞片的。
16: 我现在看到好像每个都是13。
17: 对，因为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绿海龟。然后我们在那边能够看到像太平洋丽龟啊，还有红海龟啊，会有其他不同的。在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一种类。然后
16: 那可是你看它们背面的样子长得都很不一样。它们都你看像这个
17: 就很 颜色不一样，对
16: 不对？
17: 对
16: 啊，它都一点都不绿，嗯，这个就很绿。
17: 所以它绿的话，主要是因为它上面附着了一些藻类。对对，它主要是因为附着了藻类在上边。有时候他们也会，就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要给他们去清洗这一个背面，就比如说把那些东西，他们会把那个水抽掉，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没有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一刷，刷完刷干净，有时候刷池子啊，刷他们的这个背甲呀，
16: 它附的好均匀啊，你看。
17: 对，其实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16: 就像它这一张。
18: 它吃东西的时候，打开嘴巴的时候，它鼻子就会喷出来。
16: 因为它呼吸。
17: 对，它要呼吸。你看这个好老的，那个尾巴多粗。
16: 对，他们会像后一样断尾了又再生吗？
17: 这个应该不太行。它不是像后一样是退，就是不是退壳然后又可以继续长的那种。
16: 海龟是吃素的是吧？
17: 绿海龟像这种绿海龟主要是吃素的。
16: 那它在海里吃海藻？
17: 对，海藻之类的。所以就它叫绿海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吃素比较多，然后会那个它的脂肪是吧，然后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对，
16: 在哪里看到它的脂肪呢？
17: 就是得剖开才能看得到。对，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
16: 你们都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绿海龟啊？
17: 也是通过它的，就是它的特征，然后比如说它背甲呀，它的头的前额鳞啊，然后它的前面的罩，就是比如说它跟，因为它跟那个玳瑁十三鳞是最容易混的，然后它跟十三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对，十三鳞的嘴它比较像鹰嘴，然后绿海龟的话就没有，不像鹰嘴那么明显。所以的话，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他们的前，对，就其他的，反正就是前额鳞跟这个都可以去判断。
16: 为什么他们这些会被列为保护动物？也是数量稀少，
17: 还是因为数量少，而且产也是产卵场变得很少了。其实我们村前面，其实我们昨天玩那片海滩之前是有海龟上岸产卵的。就那片之前还有白沙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白沙滩就沙子都被就是都已经没有了，然后所以就是也不太适合它上岸产卵了。就我爷爷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之前在那边海龟是有上岸产卵的。
16: 所以以前那它会跟后一样，就产完了之后它也不管它的卵就走了。
17: 对，它会埋在那个，也是埋在那个沙子里边，
16: 然后就走了。
17: 对，
16: 那小海龟怎么活下去呢？
17: 它自己，对，自己它脱壳了之后，它好，小海龟特别小的，其实很小个的。
16: 吃什么呢？
17: 然后它自己就会，它其实前面也是在那个卵里边，那个蛋其实能够给它提供营养嘛。
16: 然后
17: 它脱了壳之后，就是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之后，它就往海里面跑了，去海里面觅食了。
19: 把对方的咬了。
16: 我刚刚看到一个海龟就踹了旁边那个一脚。
17: 他们也就是会喂它，就是其实游客喂它这些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像吃肉类的，如果有肉食性的话会给他们喂鱼，然后会喂一些，他们会买鱼啊，买那些其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海洋动物来给他们吃。因为它本来就是吃素的，它吃海藻这些。对，倒是没有确定过他们有没有买过海藻喂它，因为平时他们游客喂瓜就已经喂得挺多的了。
16: 但是游客喂的话，你不知道哪只龟吃了多少，会发现有一些龟撑死了，有些龟饿死了。
17: 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海龟城的工作人员在不在，可以问一下他们，应该不至于
19: 饱了也不像小孩一样饱了也不会吃。
16: 但我们家狗饱了还吃啊。

0: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6: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侧行走。
5: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8: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9: 香港青年賽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0: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1: 呢个攞
8: 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边度啊？
11: 200斤
8: 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集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9: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0: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9: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2: 兄弟们，10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3: 我等一下发出来。
12: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9: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0: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9: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10: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休息翻嚟都继续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我哋记者晓露对一位翻到去湛江进行创业嘅返乡创业青年吓，亦都一位女仔吓，邓兼薇嘅采访嘅。咁佢咧就喺当地开民宿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进行咗一啲关于中国后

0: 嘅保护啦、海龟嘅保护啦等等呢一啲嘅环保公益行动，咁啊结合埋呢个研学咧，咁一齐咧就系希望引起更加多人嘅一啲关注嘅。咁啊事不宜迟，继续咧请阿晓露带住我哋咧了解下呢两样海洋生物嘅。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2: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薇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咁海龟城呢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
5: 你好，建薇。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龟城哈，因为刚刚已经去看到了海龟，我们也知道这里同时也在做一些中国后的增殖繁育，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两盘，就是很小像小绿豆一样的后吗？
6: 这里有二零的，有一零的，有二零的，有三零的。你看这个尾巴好长。
7: 嗯，这个就是二月零的了，对吗？
6: 没有，这个应该是三零的了。
7: 三零的了，
8: 不是
7: 了。
6: 对，这个你看二零的这个，可能这个，然后一零的是像这些。
7: 一零还没有怎么看得到尾巴的。
6: 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是那这游泳的。
7: 但是一零还是个透明的状态。
6: 嗯，
7: 跟他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跟他们的卵差不多哈。
6: 嗯。而且它们的梳鳃也会跟一零的时候，它的梳鳃也没有长得完全像成年的时候那么多片，它是慢慢的，然后就是长齐的。
7: 它有个三零，
6: 这里有个三零，有个二零。
9: 如果你们有微距，你们有微距可以录个微距，比较活跃，不怕的。我跟你讲，后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动物了。对，除了你不小心被它尾巴戳到之外。就是它翘起来，
8: 它现在很
9: 现在很活跃，就这样子分辨不出它是男是女，因为它没有成年之前，它其实看不出来的。对，
8: 夹不到我。
9: 就是如果它没有成年，它其实公的母的都是这么多。然后它的这个钳子也是没有变成钩子。前面也不会变化。
7: 那它成年之后这些会退掉是吗？
9: 对对对对，它成年之后才会有这些变化，没有成年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些变化。
7: 那它的头也是吗？
9: 对，头也是，头都是等成年之后它才会有这些特征。
10: 这是它的嘴巴吗？
9: 嗯，对，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11: 这个还有什么保护动
9: 物？之前断过，它的那个尾巴是断过的。
12: 哦，挺硬的。
9: 你看它这里这个这一个部组这里有就像花朵一样。你看这里像花朵一样，就是我们昨天不是看了个视频，它一直在扒那个沙子吗？然后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扫把一样，你看，就因为它像一个花嘛，就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就是搞一些出来。当然它其他的部位也有帮忙。
12: 部分是什么？
9: 这个是梳鳃，就是它来游泳、游泳还有呼吸，都对它的鳃，对。然后所以没有成年的，我们其实是要看它的性腺这里的，这是一只母的。嗯，这是一只母的，它现在好活跃，
12: 感觉像蟑螂一样，
9: 这是很硬的，就它蜕壳的时候就会很软，
6: 那蜕壳的，
9: 对，它会蜕壳，
7: 会亲人吗？
9: 不会，就你看它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张牙舞爪，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
7: 是，虚张声势，
9: 对，你看它不夹人的，不会说为了夹痛你，然后吓跑你那种，其实它吃东西是要靠前面这两个，它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的，断了一个。它前面有个就是小小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帮助它吃饭的，它夹食物可能就放在它嘴里边嘛。但一只也行，应该一只也
12: 是
9: 这个吗？前面这里这个复眼，这两边是复眼，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个单眼，这里还有一个复眼，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对，就黄色的这个部分。
7: 哎，它不夹我。
9: 对，它不夹的，它就不攻击人。
11: 特别是你拿这么久，它摆平了。
8: 这个只有一个。
9: 对，这边还有，
8: 啊，
9: 嗯，
11: 这
10: 什么东西？
9: 对，
12: 它今年多大了？
9: 这个大概不，反正是不到十龄的，
12: 是
9: 吧？可能也差不多，对，也差不多有十。十多龄，因为他其实十多龄他就要成年了，
11: 十多龄就十来年了，
9: 不是
10: 退科叫次数，
9: 对，
13: 扎手，
9: 有点扎手是吧？
14: 有点吓人，
9: 因为他其实是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受到就是惊吓的那种状态，
10: 如果不惊吓就是躺平的状态，
9: 嗯，然后他就要一直在沙子里边。
6: 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他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存活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2: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邓健薇吓，咁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咁相信咧，亦都令大家咧更加了解中国后以及咧就系海龟呢两样嘅海洋生物吓。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即系亲自去到湛江琶洲岛嗰边睇睇吓。而家由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去湛江咧，由于呢一个高铁嘅日益发达吓，都系好快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查下，可以 check 下咧，从自己 嘅所在地过去湛江咧要几耐吓？咁相信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适合一啲短假期嘅目的地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1: 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3: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6: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7: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6: 眼下世界杯的激情延遍全球，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走入淄博林芝足球博物馆，循着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蹴鞠起源脉络，探寻足球深藏千年的文化根脉。
17: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16: 传承有我嚟听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以及佢嘅仔，徽墨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健解锁徽墨里面嘅匠心密码。
17: 大亚会馆邀请你行入传世名作《河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的人是怎样将夏天过成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好的，即刻开启今天的节目。
3: 如果文物有声音，
18: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3: 如果文物会说话，
19: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20: 我是清明上河图，
21: 我是四羊方尊，
22: 我是秦岳府中，
23: 我是北宋孩儿枕。
3: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6: 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录音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到两千几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即是960至1279年，蹴鞠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好似齐云社咁样的专业体育行会，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17: 咁呢段历史被系统收藏喺山东淄博嘅林芝足球博物馆。 呢度亦系国际足联认证嘅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里边珍藏由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同规则嘅珍贵典籍，以及各式嘅蹴鞠鞋履。

0: 它的形制和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初形。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1: 下面等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入到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一顆小小谷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和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2: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3: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一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4: 我带你走一圈。
3: 往前面走。
4: 往前面走。
3: 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4: 啊，对呀。
3: 哦。
2: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3: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5: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这也太沉了吧。
2: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5: 哎，这个叫做毛丸。
2: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3: 哎，这两个有意思。
2: 朱虽囊。朱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6: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7: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6: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
7: 吗？
2: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猪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6: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7: 有，你把它
6: 看到了，看到了，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2: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蹴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6: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2: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鞠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虽囊塞进皮革里， 于健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鞠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8: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6: 对，
8: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个的，我没见过其他的。
6: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8: 嗯，对。
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6: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8: 啊，
6: 一人场户
8: 啊，
6: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8: 对，场户啊，
6: 嗯，
8: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6: 哦，
8: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6: 哦，
8: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式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6: 解数
8: 啊，咱现在一个成语叫什么，
6: 用尽浑身解数。
8: 对，
6: 哦，
8: 它就是蹴鞠来的。
6: 嗯，
8: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2: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四十多种解数，也就是四十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8: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6: 啊，
8: 风流眼尺就是一尺两寸，多高呢？三丈二尺。
6: 记载的好清楚。
8: 记载很清楚啊。
2: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三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0: 也赔。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你也会了。
2: 杜佳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杜佳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3: 当我们为世界杯的赛场瞬间屏息凝神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将脚下边这颗现代足球和千里之外淄博临淄的一座专题博物馆联系起身。从古人利用动物膀胱制作充气谷内胆的生活巧思，到记录宋元蹴鞠各式技法的蹴鞠图谱，再到宋代齐云社这个功能完备的民间体育行会，我们如今熟悉的诸多足球文化特征，早在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萌芽生长。
4: 咁呢趟博物馆之旅，等我哋终摸到咗世界第一运动嘅东方文化脉络。如今风靡全球嘅现代足球，佢嘅文化根脉早就已喺呢片齐地沃土深深扎根。咁呢个就系呢座博物馆俾出嘅关于足球运动起源嘅平实答案。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嘅盐田。呢个系浙江现存少有嘅海盐手工晒制基地。
2: 咁宁波月湖西岸嘅芙蓉洲上，天一角已经矗立咗四百几年，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系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嘅私家藏书楼。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3: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4: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珍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就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3: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拓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拓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5: 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司玉梅，
6: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3: 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6: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洞墨源出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 所以这么一路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3: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
6: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的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3: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7: 从会造成虫蛀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树叶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树叶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3: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他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7: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3: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5: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8: 从经验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礼水盈城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3: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5: 宁波市宁波菜研究会秘书长李阳辉，
9: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筛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3: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

0: 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永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和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啊，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0: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
3: 宁波孕育了独特的鱼塔技艺，这项起源于渔民记录需求的实用技术，在商贸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之下，演变为一门精雅的艺术。
4: 矗立宁波月湖西岸400多年的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不单止保存住大量海内孤本的明代方志与科举录，其藏书更涵盖从日用百科到医药建筑的各类实用典籍，记录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智慧。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0: 呢度系今日中华，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林千。当现实题材剧《家业》嘅镜头对准徽州老巷里边嘅制墨工坊，好多人先至第一次发现，我哋笔下边流淌咗千年嘅墨香，从来都唔系书本里边遥远嘅文字符号。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嗰阵时开始，呢项千年技艺嘅传承就唔单止系老匠人嘅独自坚守。
0: 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带你走入一家扎根徽州嘅老牌徽墨厂，跟住墨三代周健嘅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边诞生嘅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将千年技艺接喺手里边，传向当下嘅真实故事。
2: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入玉屑射枪，
4: 你都可以的，再来。莫长，
2: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5: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6: 柔软的，刚做好像年糕一样。
5: 从上面。
2: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7: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2: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8: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1/4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大家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2: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健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9: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

0: 辛苦。
1: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红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暂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莫三代嘛。
2: 莫三代。
3: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健决定主动出击，
1: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3: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周健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1: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啊，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观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啊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3: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1: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4: 从唐末重烟的第一缕微光，到今日瓷碗底依旧按时扫低的灯盏油烟，挥墨走过的千年，从来都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坚持就可以行完。挥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守了成世的工坊，最终交到了自细在墨香里面长大的周健手里面。他们守住了宋代怎样取烟，现在就怎样取的古法底线，亦都用卡通物品、互联网传播等等的新方式，令更多的后生仔愿意行入这门老手艺。
5: 这个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主角。所谓传承，从来不是将老技艺封存在玻璃展柜里面，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接过手入面的取，令千年的墨香能够一直飘入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面。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今麦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在古话的北麦混染里面，消夏是最富闲情的题材。没有空调和风扇的漫长夏日，古人却将酷暑过成了诗。赴河风满袖的水亭里对弈，匿在柳丝垂岸的浓荫下垂钓，更有甚者什么都不做，就斜卧在凉润的竹席上面，摇珠蒲扇接住满袖清风，将盛夏的燥热都摇成了慢悠悠的时光。
1: 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总台艺术类的奥林匹克节目，邀你一起行入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湛宁，走入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侍女图》，感受画里面的人是怎样将夏天过得好像一首慢诗那样优雅又自在。
2: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3: 河亭驿钓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2: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4: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5: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4: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3: 周文举善画人物侍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侍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侍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2: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5: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5人，2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 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6: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4: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夏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青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6: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5: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4: 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2: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菊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林谦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叠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亲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新昌之江。
5: 多巴黎参奥会，爱的公交能者历史四级高精金牌赛件，咱家己人今年加个林水梅以五比一个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通过爱的公交队到残奥会来射箭，取得个同一枚金牌，进行了两个突破。
6: 本期大乐赛，咱就来了解林水梅新昌之江勇往向前的故事。
5: 大巴黎残奥会男子跳远 T 十一级别界决赛当，李当当、纪当家残奥会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6: 本期创建纪录，咱来了解黑敢当跳跃的不易，感受长颈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5: 今次介绍晚，欢迎大家安排了温库听别叠双红尘位，先后英雄榜甲叠加强登宣挂。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落去上开始今次介温库听别。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首先来关注日本。国家能源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进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海建黄电基地、核电基地、沙科黄新能源基地等接配动态能源钢厅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时，是14号初期的1.8倍，13号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的每个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劣势。截至五月底，非火力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到全部装机当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22年提供约30%。国家能源局发电规划司副司长郭格介绍道：“
8: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在四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制度、新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8.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营业绩。南兴机器人、新城市南港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新城市南港智能年货及南兴机器人年货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及13.3%，创新活力提速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5: 当世界东国国际经应年促进柏林会进入公正开放日。另一来，多个主推蜜香鸡特性多行下宅，多健康生活零点库，请从蒙地岭助听器电台吸引媒介东楼女观众驻足。建业长西南党会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让咱的声音更加清晰，可避免住坑到地岭新平来搬。
9: 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5: 电拍火箭多点消费活动精彩红听，多个建业行业密集签约， 东夏大电公司汽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双介绍道。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5: 东西界联拍会吸引了676家建业家行业机构参展，超900家经过团组专听来华观点集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蒙雷文公司首席执行官杜忠平表示，去年伊是大人参加，今年伊多来了十多个新能源研发会陪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手魏刚哦。
6: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25号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及内地企业到港开设或拓展业务，而该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1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6,600个新职位。
5: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5号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获得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获得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甲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五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嘅整体出口获得陆续升百，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价因股及零件增长直冲113亿港元，上升56.7%。本公司机器价自动自流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信录音及影像设备行仪器增长直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在五月，商品整体出口获得较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会员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提速强劲扩张，主要市场陆续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6: 黑尔加柏南2026年25号到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当时多元化的创新加黑文化和科技应用措施，为参与者提供平台交流并探讨未来加黑文化，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及加育科技融入不等学科的加黑。
5: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了解到，从16号起，澳门前门口外及港珠澳大街口外珠澳大厅的狭窄产业制造通道正式运营率领智能通关。2025年11月5号，环险口外就算运营率领智能通关，直至今年6月14号，该口外率领通关登记人数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超过610万人次。澳门财门口外及港珠澳大街口外珠澳大厅正式运营率领智能通关之后，澳门所有狭窄产业口外的904条狭窄产业制造通道全面实行率领通关。
6: 京东金融监管局25号宣布，该局牵头联合京东省发展局纪委、京东省市场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激发京东省高铁工商号推动式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创新高铁工商号发展壮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推动式金融培育支持。方案明确提出建设职业职业M金融服务体系，即一个装对小巨口、一个低龄服务账户N类金融产品，以数字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能力，推动金融服务从大水漫广向正中低广转变。同时，方案提出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力求对各铁工商口的金融需求实行明确响应。其中包括建立线上快速对接机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组建专业化金融服务团队，建立并创金融诉讼机制等。
5: 喺贵中数更当红数入我学会部嘅小个显示，今年五月更当成来总客博水库进出口直冲900.25亿元，当比增长64%，占更当成进出口总大概12.9%，对更当国贸增长贡献率达19.2%，拉动全省国贸增长5.9%嘅%。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该为了上进的是听爱点音，大家在。
1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13: 回咪该呀？
12: 听爱点音，大家在。
5: 2024年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届大项、302届小项比�赛，夺得了94枚金牌、76枚银牌、50枚铜牌，总共920枚奖牌，实现残奥会奖牌榜6连冠。
6: 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到纽约国际届第7届残奥会至今，整整40年。
5: 40年来啊！从残奥会金牌两个夺华，到连续荣登残奥会金牌榜加奖牌榜首位，咱国家大国际残疾人体育社会等榜应该建设如来逐渐动摇，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乃至全球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蜕变。到巴黎残奥会，外地公交能在历史四级高进金牌赛前，咱个家己人竟然加个临水门，以五比一个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外地公交队到残奥会来设计处理的同一个金牌，实行了两个突破。
14: 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残奥会了，前面两次都没有拿奖，所以这次我的心愿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然后没想到是最高领奖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6: 外地公交是希望以高希腊的这种游戏，到1984年残奥会上首次成为竞赛项目。
5: 到比赛现场，林帅们呢是50打50，到中三十拍出了5比0的成绩。其他中三十连切3分，最后一十对球呢是对回一分。随后林帅们呢是金笔高呼，但哇惨遭劣势了。
6: 林帅们夺冠的时候，到吉尔奇回来国的家人到电视屏幕前也是兴奋不已，也兴奋。
15: 已经训练了10多年了嘛，这一届破了历史记录，拿了首金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能为这祖国争光，能为家乡争光，备战这个场然后会两两美回家了。
5: 林水妹出生到一年起回来过一个年历啊，起名叫做水妹，是因为伊是后来上水的一个早镜。
6: 哦，走路的时候，水妹的脚经常两只无力，一开始想到时间来跳营养不良，后来还是无改变。四处求位之后，所以每最终克奖狂舞，所以天生肌无力。
5: 林水妹呾一百对镜底呾特别严格，并无因地伊是残疾人就特别照顾伊。这时间呾家己人有病做的事，就得家己人做。
6: 1994年90年代嘅潮汕农村花比加落后，村里几乎无抬着肌无力嘅老镜，村里人也好惊自己病会团结，就唔好家己嘅那个小朋友甲林水妹做一生。
5: 林水妹呢，直到骨折背也非常惊，依然眼光。
6: 2012年，林水妹大家踏往东黑，跟当外地公交队加量谭桂林到各地前头外地公交运动馆的时候，曾经见过林水妹。
5: 那报纸过后呢，谭嘉玲就甲伊男后来拍电话，邀请林水妹呢去广州基地参加外地公交的试训。
6: 林水妹介绍道。爷爸爷妈想爱一个读书，伊能够得伊保密啦，照顾家己还好哦，做牛鞭做运动光呢。
5: 但是林水妹呢唔听，伊呢毫不犹豫个做得容易，家己人呢就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和个一忙开始个地方，
6: 终于走出第二三个小村镇了。怀抱着对国民世界个好奇，林水妹兴奋个投入到外地公交个风铃当。但是这个大公交却甲当初想的唔一样。
5: 林水妹呐，一开始呢，伊家的呾研究银行是过好省，后来才知呾其实个袂简单，伊甚至呢还袂适应容易。
6: 到训练基地，林水妹每日做咧上着个事，就是挥动手臂对准目标球，将球投出去，将球迎着地板滚动高跟目标球。这个项目对健壮人来讲好简单，唔需要卡大个体力。但对于患有重症肌无力的伊来讲，

0: 就是学学，但是学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师家己上街浪漫集结着惊落去。
1: 好在客家林顺文发现交流一把对伊解教解，那做什么事啊？莫半途而废，然后的警惕交代，的尽量来世界其他成为一个有缘的人。
0: 火速总务汇报，空两年之后，林顺文就进入了艾地公教国家队，参加了各种比赛，赢出了省挂，也去到了国挂，取了好在奖项。
1: 2023年十月，林顺文去求来英雄夺得杭州亚残文会艾地公教 BCC 级三大冠军，高进夺得了 BCC 级暖大亚军。
0: 到背过后，香港国家队艾地公教亚大区锦标赛当。林顺文搭档邓阳湘再次夺冠，却到了巴黎残奥会界入场冠。
1: 巴黎残奥会，艾地公教两支个人 BCC 级决赛对门。林顺文呢对阵中国香港选手严温，我比即获胜，接下来中国艾地公教来射箭首枚残奥会金牌，也是首枚个人项目奖牌。
0: 十二年嘅风度，咱个家己人林顺文终于骑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1: 我先去家己十二年嘅艾地公教赛艾，林顺文一打，但艾地公教呢改变了我嘅人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通过参加比赛，我行出了家门、国门，见识了我本嘅世界，我获赢得了一座奖金，改变了家人嘅生活。我特别喜欢现在嘅家己。
2: 打了这个球之后，内心就开朗了很多。
0: 祝贺林顺文！回来关于浙江东黑老师孔红霞的评价，也道出人感动的心声。
3: 林师妹是一个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对师生非常有礼貌的学生，她学习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林师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她的不畏困难、敢于挑战、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她的精神值得我们点赞。

0: 吃起来吃水白冷。眼春盖迎火起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大把哩长二花，蓝色跳岩，梯十一级别界骨石头门，低当当个只跳，以6.85米个成绩，突破了丁洪流十年之久个世界纪录。以及当家长二花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1: 本期个长颈纪录，那个有个黑暗当跳跃个不已，感受长颈人运动员坚强个意志。
2: 李当当夺冠嘅古天当，依家喺点嘅配合是东南嘅节目，伊能参加嘅 T11级别是市长等级最高嘅项目。运动员会全面和接近全面，将洪流最界直连全动作对门，使自己对我冲破黑暗嘅意志加决心。团队当点加加嘅解释是领跑员，依家进步是到李当当起跑头中帮助伊摆正方向。
3: 如果要和王教练之间把东东摆正，需要你做什么？
4: 就是把带领他到这个跑道面对着教练，然后需要给他摆正，就是伸出的这个左脚，让他这个脚找我这个那个
3: 找齐找正
4: 脚内侧凹进去的这个位置找正，然后再抓住他的双手，反正就是给他摆正的。
2: 通过听声辨位，李当当向中起跑，肯定得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快速寻到一半。
3: 你们俩的习惯是什么？
5: 我的习惯就是，可能他如果晚两步再侧开的话，我会觉得我离他的声音太近了，我会主动的去减速，因为本能的就会觉得，哎，我要撞上这个声音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教练沟通，就是，在一个我能跑直的一个距离内，尽量的去稍微提前一点停止这个声音。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在喊，教练一直在喊，喊到我起跳的那一步他才撤，我会有一定影响
3: 减速了。
5: 对，我就会本能的往后缩。
3: 就这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默契？
5: 默契就是我相信他没有喊停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直的。
2: 李当当的训练界之前灭开是11年中，2013年李当当被选入辽宁省残疾人运动训练中心，开始打跑训练。但何个时阵开始训练就担任李当当的领跑员？10年前，领跑员和市长运动员通过抗阴性训练，为市长运动员指引方向，并具体速度和节奏，被称为市长运动员的眼睛。之后，到训练界领跑员李当当相继获得国内外大赛多项短跑项目的冠军。2010年，李当当开始加练跳远，日训练就成了一个教练兼引导员。
3: 由跑变成跳，对你来说，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哪儿？
5: 最关键的还是心理障碍吧，因为跑它是有引导员陪着我一起跑的，然后跳呢，就只有我自己在跑道上跑。然后只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个方向，所以这一点难度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3: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5: 就恐惧的是你不知道下一脚下去的是不是坑啊，或者有一些障碍的东西挡住你。
3: 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是说渐渐训练了就能够把这个劲儿给过去？
5: 每一次都会。
2: 黑林正挂紧眼罩，亲身体会跳远和低当当多来改穷骨感。
3: 真的去尝试的时候，你怕什么？
6: 我尝试过是在100米那个跑道上，我站在了最中间那个四道，我去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脚是永远着不了地。您可以看，就所有盲人的跳远重心都很低，他就像是说蹲着跑。为啥？他抬起来之后，他也找不着落点，而且晃。他那个跑道就是1.2米宽嘛，他一晃出去很难回来。尤其是速度上来以后也刹不住车。
2: 跳远包括起跑、加速、起跳、空档姿势、落地等一系列动作， 这些动作对于正常人来打轻柔过个，但对于时常运动员来打，每一个动作都是更高的挑战。
3: 一个动作往往他要学多久啊？
6: 他整个跳远我也记不清他具体哪个动作学了多长时间了，一般比如说腾空学完了熟悉了就教下一个动作，就慢慢这么磨，也有可能穿插在里边就教别的了。这个过程当中吧，五年我觉得五年可能都少了。
2: 在流动作之外，听声辨位是时常运动员到跳远比赛当必须具备的能力。为了确保更合适的方向，兄弟和弟当当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6: 我认为从我嘴里边发出来这个字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的一个字。
3: 尝试过什么字？
6: 我尝过啊，但是啊接不上，就一直啊就没有那个节奏，我就感觉来他这个节奏一直可以给他打节奏啊。他在跑之前我有四个最大声，让他先定位我在哪，往后的声都没那么大，我就使劲在喊让他定位找着我啊，他在那儿。至于说我那个来来来那节奏那没有固定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说我自己感觉让他怎么能听着他节奏跑得舒服我就怎么来了。
2: 今日就算吹到了下世界声音引导方式也难免跑偏的问题。自然有八年亚残运会的比赛当李当当就因地跑偏跳到了刷坑国本国去，到全力直跳当跳到刷坑国本轻则外歪的卡，当时呢直跳或者是外骨外受伤，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比赛中李当当弄着外的轻点当拍着死就好。
3: 为什么他会说每次跳就把命都放？
6: 因为什么呢？其实冬冬训练的时候，六米七级、六米八级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只限于什么？比赛沙坑只有三米多，我们这沙坑八米，他是对这个沙坑对盲人训练很友好。我跳歪了，我就是歪了嘛，我也沙这里了。但是比赛的时候只有三米多，歪了，可能这一下这辈子也就最后一下了。
2: 自己人由零年开始到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参加队工作，加残疾运动员组织相处当，兄弟对何为积极乐观感受最亲切。
6: 不自卑，我虽说我视力不好，我失明了，我看不到那什么，但是我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其实东东唱歌也很好听，也喜欢听音乐，这内心世界啊，包括自己娱乐生活都做得非常好。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
2: 二零一五年八月，到当家残奥会临时跳远 T11级决赛当，苦当当以6.4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二零二三年十月，伊到杭州同世界亚残运会前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本届巴黎残奥会前，伊再度夺得冠军。
3: 对你来讲，成绩重要还是？一次一次的战胜恐惧，让自己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
5: 我认为肯定是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因为每次对自己的一个突破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证明。
2: 巴黎残奥会闭幕式前，李当当和游泳运动员简竹林作为旗手代表中国残奥代表团集结，一到幼年时中，因的眼疾个意外事故失去光明，但奔跑加跳跃多以冲破黑暗，并且打破能量的极限，为大家人展示了体育的魅力加人生的美好。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经》。
3: 蝶精爱食带只盖盖龙仔，一直所以爱食带是因地啊，蝶就就是大山区。若因地蝶精爱食带，所以呢也就有了自大夫的秋果，一蝶就所做的大夫叫做秋拉朱尼夫。今次个节目呢，爱为大家来介绍个是一位年轻嘅啊富贵师，人名呢叫做林岩。
2: 白虎年轻自山夫，南无蝶酒朱尼夫，是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宋代后，蝶酒会成为陶器生产中心。蝶酒秋拉朱尼夫是蝶酒陶瓷的一大奇葩。从清代东起，蝶酒朱尼夫便独具一格，广泛界生产的应用，并大大相传，直至延续到现在。当下蝶酒秋拉夫根据世界制夫技术、选料、制泥工艺，也发生了质的不一样，是蝶酒非物质文化遗产当重要的一部分。富气健康，傲气展秀。本期节目，咱就一起来认识千年富贵师林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林岩，你当热段呢，就隔一个泥巴隔温啊？
4: 我当有几年去的时候，那个是就已经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隔呀，像老虎拍高刀高进去。我本身我是一个读呀。他蝶酒会好哎，会好哎，哈！是我是
5: 在
4: 他
5: 灰
4: 色个哈，是。你话就家啲啲但啊，我本身个性格，我也是用喜欢烫手力托呀，有新奇个物件，包括这个塑造呀。简单经过简单个手做出来个成果嘛，来扎边。所以呢，我后期呢，
5: 造
4: 型哦，是。你就基本卡下这样呢，就听得到。连头好喜欢呀，有好包，手拉有棒，哈！你话就放弃了。读会考了就，一学期了我就即使转考几个头考，伊帮
5: 读。当时是考转
4: 学个
5: 啦。
4: 系是考转学个。
5: 转来读头考，来帮佢头
4: 考读。系是帮佢头考读。
5: 三年。
4: 三年是三年，你做期间呢？真系是运行来说，系就是个读这几天当也是真运行啊，即大说也是超老虎个呀。头要停成人嘛，哈，所以呢，我就经过考察，有老师来学校哦，给阿家讲指点，哈，指挥指点，所以呢，你就后期就
5: 对
4: 进修，哈，就学了学古高进会，那学有七年，我才简单讲出来没讲了时间。
5: 但是老师是怎尼讲应该？
4: 啊，实际要讲来说，伊人已经是学好，伊无条件奉献就是无私奉献啊！伊开班免收钱，另外提供燃料、提供鞋业，包括你做有伊学校一个客户来了，伊毛就托你学伊背背了那个精华是得简单解哈。
5: 来，我采访过学在加大社学生，比如做啊，加波基老师啊，来同学老师啊，
4: 哈，
5: 然后啊，谢茂峰老师啊，创能都会写感恩啊，
4: 加华
5: 老师，
4: 这个行业也得感恩，大家会写感恩啊，
5: 加大社。超老虎来推动加大社那是
4: 速度好多，
5: 功不可没。
4: 无意那真超老虎也是无经济之山，能打所以到学生，大家都对啊，老师会写这
5: 中东
4: 还感恩。你
5: 现在好可以啊吧？
4: 我讲来就是那，这个作品出来我交流啊，就是那其他老师指点人只是更起个作品哈，他哋各方面因为需要修改，需要再做你们改进
5: 哈。遐是袂难，
4: 遐大声我是大声，那我是得请加意啊哈是。
5: 这就是老师一路嘅陪伴，甲教会指导咯，
4: 吼。
5: 后期你家己出来开盘只工作室之后，乃是然后有家己嘅发展方向啊，思路咧，是咪？
4: 是。
5: 也做啲咯，就先成只，吼。
4: 那直错小成只咯。我是啊，冬季工具美术社，你也是蝶酒师指导社，系啊。系。系，我做咗上头做嘅事呢。受我大师影响，咱直接去古兴啊吼，伊就是做一个要器用啊物件，就是传统当多少年和怎样呐，加点点小创新。
5: 遐在蝶酒上传统的物件，恁倒下就无按。
4: 有基本只就是基本工课，
5: 吓，
4: 只有点做传统，
5: 西
4: 施水平啊、奶壶锁定啊、功德啊、爱拉啊，至少都然后点必须过过啊，只然后。
5: 那至少是不是麦最欢喜咱蝶酒的传统来代表呢？
4: 吓，是都是传统来代表。
5: 就市面只蝶酒传统壶方面啊，市面只需求
4: 唔是。也是我是学多噶哩，因为那大。持续创新噶，传统是内部相共，不但相隔下界，因能创新伊用，然后的人话是有家的啲啦啊，传统也是袂忘，同样能够一段时间，因话是家的啲物啊创新也是袂忘，吓，所以就是直接物件就是啦，比如当我这今日吼 我可能今日我成日请啊，知道啥，咁我即我成日请佢加生，佢点感觉？愿意个城市，你叫我攞简单落应嗬，传统叫我简单嘅长生活，我都是有交叉，吓，嗯。
5: 啊，要做搭配，传统好方面，那种基本功，然后第二过关，然后咱乐家计划，我就先新个社会融入到乐家创作当口。
4: 嗯，是啊，遐我当时做创新个时候，我也是先啦。但十二三岁，我才个领养，肯定说咱包括领养早。你我做到先啦，遐我现在做一做呀，让人有个异地个物件，就是啊遐啦，我家己咧能做一个潮州人，我也希望把家乡个文化推广出去，是袂那将外地个朋友更喜欢咱地个文化，所以我就把咱潮州北京融入咱个台户当。
5: 潮州北京啊！
4: 是，我就有个想法。
5: 石头潮州北京个潮老好吗？
4: 伊有定有做落去，我现在就做两间了，就是凤凰台加个灵秋塔，灵秋塔就是今年零二年推出个。吓，你唔买呢？学佢后年有做另外个创新个北京。
5: 吓，你个创新点是到底点？
4: 之前呢，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个朋友来只带个时候就探讨的，伊就写单啦。哎呀，那个钱做只款又贵落单，又好。住大乡的大户，因为伊到这下个滴滴蛋卖掉，但因为人好落单，伊滴保平住乡，好住乡，伊滴不值钱好落单。所以我就想到，遐搬进来只融合起来，结合起来来制作地位呢，可能会变达到不值钱个效果出来。所以就许物几元卡只做了对标三康户，就是叫凤凰胎。
5: 哈，扛只扛只木落单，只扛只木落水个，只扛落水就少，然后只扛落单就要多，然后拿个扛推起来就叫个塌个。
4: 是，伊有或者伢搭本身地震、地震个呀，或者
5: 长
4: 侧杠是。
5: 然后呢，伊个吹话是有搿只板呢，就叫只红网呢
4: 是。哈，是伊个红网，它顾名思义嘛，就所以人家又是用下红岸元素打底。
5: 嗯，这就是起单只叫北京户，只只要获得了非常贵个奖哈。
4: 哈，就是。紧张，佮有挂个紧张。做了解一款灵秋塔，新北京就是咱地主北京就是灵秋宝塔嘛。嗯，我就想啦，因为我也想把只三坑延续落去，所以基建我就做了三坑。
6: 创新过天当，把咱地主些传统的元素，把咱地主的景点佮来符合融合做一个。
4: 用一帮，但生活当也需要就是一个机会来用一，用一帮咱个侧边当，让伊侧边经济更生活嘛。
5: 从饮食来打，又学咗只饮食，比如做整啲要自耕啲土食啊，直生做要签啊，紫食啊，嗬，紫砂食啊，直出做呢啲之为硬呢。
4: 系，要解解直出啊，就是五斤呢啲草木，两呢啊又做咗了嗰只泥料啊，就是真系针对不单系数 Q 呢。嗯，
5: 因为我试过到自己从第嗰天等，有过一只唔单饮食啊，后来同也是。些心值嘛？
4: 唔是啊，是啊，我也是希望啦。我个大夫，不值点啦。你请我嚟啊，从第一点我希望啦，伊入边对为恁带来每一个开心个呀感觉，就是啦，带起来，吓，带起来，你话个啲啲啊，白毛台啫吓。
6: 一路麦庄个超拉夫个小超，你那时阵你走啊？
4: 超拉夫，我只识啦，招呼早几股有学咗啊。经销商咯，字体啊，就是能够走的时候，家啲啲，哎，这款好白毛，伊就可能会顺根吹到那个壳，吓，
5: 就来。传统嘅销售方式啊，我，吓，来了刚才是个白，然后有到网顶销售啊。
4: 吓，有网顶我是经销商推你嘅价，因为大，那大真嘅这个。
5: 刷钱啊，刷啊，你现在到咯，销售。
4: 是。
5: 你家啲单人跌就超拉好嘅，再经唔使，就你到时行入前呢啊。
4: 我感觉啲是会先白毛嘅，吓。
5: 就得。你请咱老家回来来从事这项工作，方式袂毛
4: 是袂毛，是，因为这物件就是直接传承，吓，即文化还是属传承啊。嗯，
5: 有阵我爱学呢，外国学不呀？
4: 一等钱咯，一等钱学只调虎，做只出只调虎，但嗰啲啲啊，看运气来，包括各方面嘅素质啊，包括伊系。就輕看就袂摸，卡識使我又不用改，但是唔是，即係比較所以嗱，你哋沉下心定落心嚟啊，去自責而家，之後並做出只物件出來，就講嗱，你半途就回事，哦，冇嘅。
5: 嗯，
4: 而
5: 且你叫嗱啲後生人露面高啲嘅位啦，多呀。
4: 朝那夫自己去，自己肯應去電話是仲經會摸嘅，會先學嘅。一但希望落嚟話是要更多啲後生人嚟加入自己大家聽，係。嗯。做過嚟招呼，係。
5: 推廣人，第一招嚟。
4: 朝那夫，嗯。
2: 里面的超拉夫主动用下高金文化潜心研究，意外大大创新，这边的款式多姿多彩，增光水泽。经过多年的努力的实践，现在合作的这边也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多项奖项。超拉夫之前刚改变新奇的地方，就是对一个价值。 伊会随着制作者年龄啊知名度的提升而升贵。高保障呢，导致个三人过听单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整得大力的乐趣。
7: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8: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7: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色向阳拍。
8: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9: 上好英雄版，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冰。今天讲过的三道米粿分别是蒙山顶子塔咸。蒙山顶日塔咸，拍掉山花硬子正。第二道米粿是鸡有娃娃比人幼，幼是幼小的幼。鸡有娃娃比人幼，拍掉山梅山正。第三道米粿是丝浸翁笑招人过，刚下神通是无生。丝浸翁笑招人过，刚下神通是无生，拍掉山以古米粿。听众朋友，那当然请到吴定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11: 你好，吴定老师。
10: 对的，每个是蒙山顶子塔咸，拍掉山花硬子，即种你讲。
11: 哦，听众朋友啊，这个字上来单呢，那该叫汤汁淋落哪？
10: 嗯，
11: 也是有音了，按个无字食就是有字、哦、啊。这个字要做你下呢，这个字算大家字，该发蒙就是叫做上兴，上兴甲会议哈，叫、啊、不是叫提及蒙山顶。咱像人家蒙那个，我你打，咱当时个当时，
10: 嗯，
11: 这个外壳。这就叫做一个梦。
10: 嗯、
11: 哦。那如果两个红子生，两个亮起来，这吼、哦，如果摆多顿个咩个，摸就是，根本读作凹字开始。如果
10: 凹字单来约多顿呐，约多顿凹呐，
11: 约多顿是凹了，约多落去。哦，那个凹字嘛，朋友听众朋友摸住
10: 做个凹字。
11: 凹肚个凹，
10: 嗯，
11: 或者做你写，其中咱爱拍这面段呢，就是凹肚只凹那个约
10: 多顿，
11: 摸多顿，
10: 嗯。
11: 该半夜多顿，
10: 嗯，
11: 佮上兴个就落个懵塌咗一个位，
10: 是，
11: 诶上兴嘛吼，佮是顶晚就诶当时当时个个位吼落街，只系是读咗咩，只系是读咗南，
10: 南，只系咁，那凹凸，那那凹入去也是南入去啦，
11: 只系是呢个凹落佢就塌落去噶，伊冇是直接硬，伊就呢，伊只南嘛，那冇是系物件，佮凹多落去，
10: 凹多落，
11: 六引申嗰单就物件太南，就系南嘢。太浪了哈，普通太浪了，那个咩个南南呢？哦，南南，就是几个字哦。伊头面头面仔是上兴是蒙山顶，
10: 嗯，
11: 塔行就是南落去，
10: 南落去，
11: 哎，就提个耳起来。
10: 哦，一是南南个南，就是个凹凸个凹字，然后半多顿，啊，是这字。好，来听听第二道谜语是：鸡有娃娃比人幼，拍掉山梅山直。
11: 鸡有娃娃比人幼，钓山梅山直啊！听听朋友怎样梅山上来，那个水山饼，料到南澳上有名个
10: 啊！
11: 你南澳搞出来，铁椒钓了，吴斌老师猜着。
10: 八只。
11: 哦，一几条米哦，那铁椒也端出来了。
10: 嗯。
11: 哦，几条米来那呢？伊个发梦就比较鸡了啊，鸡阿椒啊。
10: 嗯。
11: 我就赠送你下啊！哦，开始。
10: 嗯。
11: 鸡。
10: 就。
11: 当年鸡阿椒个铁。娃娃是娃娃
10: 去，
11: 哦，你比人优，就一米运动健吼，
10: 咁样有够嘛，有强吼，
11: 比人优，那比人优到几只个，那你爱做优小优就袂叫人弄落去，
10: 哦，所以就咁弄，给起来不
11: 去摸去。诶，这个是属于那鱼当是有名个呀，
10: 啊，
11: 就摸叫做，加只卖油起个优字，加个去下落就优字，就铁椒，
10: 铁
11: 椒，诶，铁椒上来单呢就加个那啦，哦，相当好好食。莫就有直爽人啦，皆是咱像个海福水明名样。伊个福建上来，那伊个许就来就许就输铁椒啊，伊说铁椒是后铁啊。
10: 嗯嗯。
11: 呀呀，有人正要我连梦子说南华和平因啦，无呀咯，自己都海落裂咯。哦，一只有人啊，海南华过去就福建莫自己当个海土裂裂开始啦，裂裂就。伊掠着个就去买的，就那那输个就卖，搿是只道理啊。伊那个意思那该主要个讲。
10: 啊。
11: 伊那

0: 就是当几个就去裂起来子拍起来子熬，所以到盐水浸浸了去拍卡先。
1: 伊那时浸在了来拍。
0: 来拍了几个浸来盐水往
1: 再
0: 打
1: 啦，
0: 唔卖多掉，
1: 浸咩就再来浸。
0: 嗯，
1: 喺伊时那江湖上好了，我讲水工人看我确实。
0: 嗯。
1: 伊那做为福建，伊个就会叫做青香宝贝。
0: 嗯。
1: 就硬硬个夸大，拍到等到硬拗硬拗。
0: 哦，
1: 哦，即系就是银行打个咁多时候就成。
0: 嗯，是，所以那个睇清楚，应该他接起来比较张弛咯。
1: 嗯，
0: 比较自闭。嗯，好来睇睇第三道面，佢是西晋翁切焦人骨，江夏神通石伯山拍掉山遗骨米价值。
1: 哦，听众朋友，这道面来当呢是即点过蒙住我拍只咩遗骨米价，应该听众朋友如果。对面搞了了解个，即使就想着哈，这条米落双通这这个老先生这米嘅，确实就应该饿落个，诶，着当时种佛教特招，诶，佛教南无，特招南无，即老先生是南无呐，
0: 哦，即是，
1: 诶，即先生都南无呐哈，因为只当时佛台面面面面佛个是什么事？
0: 先进翁切是一个典故，
1: 诶，佛典故佛，而家佛五香，
0: 五香翁切哈。
1: 五香五巧，一就是那故事那
0: 天
1: 师座，你就入影个一白影吼，那天师刚就算攞哦。
0: 伊就当迄种岁数教会的时候，就晓得一个孝顺长辈啊。天师座的时候算白宝个迄个枕头啊，咪个算银两。了这个天师刚的时候呢，算家己去印印啊，也破烧了，之后呢再去白宝去印。
1: 是伊就根据这典故，因那他破一段，这段叫五回孝。因为做你那个鱼到底个来呢？食之前后买菇买出来钓食个个鱼啊，食是先浸温泉再配到这个，
0: 再去
1: 啊五香话吼。但是只按照这面段，今表达望正啊，伊就落个这个再去焦一骨就是灰哇，
0: 灰
1: 啊，就焦一骨就光灰啊。诶，江夏江夏是鱼
0: 个，江夏也是鱼个，
1: 鱼个个叫做竹房啊，哦，能叫竹木竹房啊，吼。后摆神通石伯山，即就是就食只落哦。拍啊五香这故事啊，真正拍就叫五回孝啊，哈五香，伊只刚才钓食只五，一五回孝是咩人呢？五回孝确实上来，那呢是米水烧鸡，哈也能够干这款事业啊。五回孝先生也是只一个人，等将伊唔顶那白米米来打磨哈，伊话就食两个饭，基础做多，伊话是一个诗人啊，一个诗人，伊个人非常香伊就。古社会做过咩事就钓杂工啊，做生意啊，当老师啊，拢做。
0: 嗯，
1: 伊是一个单位个，就去财会南方啦，也会就强改方，后将家己自学财会啊。
0: 嗯，
1: 大家去函授大学，读得乖乖正，就做乖乖。
0: 嗯，
1: 为海岛文化事业呢是鞠躬尽瘁啊。当时咱开放改革，我未开始就开始攞米人招咧，因为来客。
0: 嗯，
1: 令老化点就唔好，为了米，无顾老化肯做。你诚心诚意做那呐，伊个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所有钱都贡献到民间。
0: 哦，
1: 正式到东方民间是最
0: 心的，
1: 最心的
0: 事业。嗯，
1: 因为说那个时阵，你那话海岛啊，到当时的情况，海岛啊，生文化水平，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嘛，哈。
0: 是。
1: 所以就通过搞这么样这个这个活动，吼，伊就叫人写字画啊，叫人来学写诗啊，叫人猜谜啊，了就是那制造这一个文化氛围。第一季就独拍，咁样非常难得。
0: 是是是，
1: 所以伊是2002年过生嘅，
0: 嗯，
1: 哦，那咪计就咱轻轻就剃掉就屙耐。
0: 好，再向丁海老师。
2: 叠加相等双盘。
3: 今次嘅新闻也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一道给大家打在今朝中呢，为大家上阵的是第一枪灯宣布，那道鸳鸯界第一声灯也响起，满足个等的时间再会。
3: 也欢迎大家下载互听的后端，收听的调整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讲哈，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一点的话题同到动态。再等下来呢，就是客场爱的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谈客家歌、拼客家诗。嘅以上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嘅台湾之声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话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晚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费钱。客家文化作为中华瑶小传统文化当中一粒璀璨的明珠，和香港几片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出顺利火化的土地乡，历经几多百年的风雨传承和蓬勃发展，基建是沉沉的集结下香港的文化土壤，成为香港文化版图当中不可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批数台词的关注的香港非遗日二零二六活动当中，施工行后客家乌麒麟太行 LED 小火龙巡游，泼妇林村中秋火龙盛会等客家非遗项目是尤为亮眼。今年不单止在开幕感人化当中吸引了一道观众的目光，各条精华游中线路也提示是覆盖的北区施工一条客家主要刺激区域，令到更多人要继续群起来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今年统计下，香港客家人口大概是200万，记得年在香港的发展历程当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客家文化也因此在香港非遗版图当中占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今晚我等人邀请到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根平先生，他将会同我等人一同来去分享客家文化在今届香港非遗日的精彩亮相，还有香港客家文化在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为期一整日的香港非遗日二零二六活动当中，多只客家非遗项目是贯穿活动的前程，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场撇开生命的文化盛宴。在活动现场下，既有面向公众的体验摊位，台前家做得亲属参与客家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感受其中的乐趣，也要衬托文化头上活动。专业的讲解带领大家深入了解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土地魅力。街头的民俗巡游闹热非凡，火龙、麒麟一道超前土地的队伍在街头巷穿梭，吸引了一道市民的目光。 既要掉凤夫倒茶也发通，连到唔同人连情嘅思念，都做得圈起你嘅感受客家文化嘅显发魅力。唔少人本对客家文化了解唔多嘅后生嘅，也通过一条发通，本客家文化嘅突天魅力吸引，开始。

0: 往市民的日常休闲生活，记得人既输出的文化景物，传承的客家文化的精髓，要叠合的当下的传播方式，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平台，令到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不单只是香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是连接香港和内地、香港和世界的文化纽带。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建平认为，基于届的香港非遗日对客家文化的补缺，不单止覆盖面广、落点扎实，而且编排用心，十分的贴合香港本土人文实情。
1: 本届2026香港非遗日对客家文化的布局的覆盖面是比较广的，落点呢也比较准。编排的比较用心，整体覆盖度是贴合香港本土人文实情。第一个呢，品类的覆盖比较全面。开幕嘉年华呢，惊显坑口客家舞麒麟，因为客家呢就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是麒麟舞麒麟的，其他地方是舞狮的，所以是这个客家文化的标志是舞麒麟。那第二个的话呢，大坑 LED 的火龙。原来的火龙呢，以前是最早是那个松油点起来的稻草啊这些，那现在呢，大坑这边添加了一些现代的元素 LED 在里头。薄扶林呢，中秋火龙，那么呢，它这是中秋节庆的一个仪式，所以呢，它就是香盖民间的巡游、传统武艺、节庆民俗三大核心的非遗门类，打破以往客家非遗零散参展的局面。把香港这个原始的文化展现出来，这一次的这个非遗夜的活动呢，它这个形式比较立体，搭配了舞台的表演，还有实地的考察，你可以到村落去考察，还有呢市集摊位也有售卖一些非遗的文创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摊位的这个游戏，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说超海象的非遗的客家项目呢贯穿开幕与前程的行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紧扣本土客家族群分布的特点，真正做到了从项目展示延伸到地域深挖，充分认可客家文化在香港本土民俗中的主体地位，那么结合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开发等等这些啊，也要保护这个非遗的文化。
2: 那您作为客家人看到这些展演也会很有亲切感。
1: 那特别亲切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客家人嘛，这边的很多的元素都跟我们内地啊、赣南啊、闽西啊还有梅州啊这些那个风俗很接近的啊，一脉相承呢。
0: 在祖玛的客家文化和香港非遗当中能够有很重要的分量呢，林建平认为也好，其背后有另一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原因，做得像历史引人深人，人口根基深厚，民俗人修完整，融合本土特色的九十观看维度是深入分析。
1: 客家文化占据的比较重要的分量嘛，就是一个人口根基比较深厚，香港的常住客家人口是200多万人，那你看从这个屯门、元朗、北区，然后到大埔、港岛这个薄扶林大坑呢，这等等，这个有201个村客家村落，现在还扎根在香港数百年了。那客家民俗一代一代在香港本地日常节庆呢、分享习俗的延伸文化，那我们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庞大的。在香港来讲呢，它实际上民俗的这个活态延续比较完整。那个香港的话呢，原生态，因为他们都是你看。比如说像上水乡廖氏，那它这整个一个村落，那它都是延续了几百年，那它廖氏从一个人发展到这个近万人，它这个习俗啊，比如说它这个什么盆菜呀，包括这些很多习俗啊，它都是很完整的，所以成为香港本土为数不多持续落地的大型群体性的非遗。香港的客家啊，因为它保留了中原客家本源内核基础上，结合香港这个滨海啊、乡村环境啊，还有这个现代的这个工艺啊， 它既有中华客家文化分支。

0: 也是香港本土特色文化名片，因此呢，是稳居香港非遗核心的板块，美红佳节啊，都有这些活动会存在。
1: 在纽约的 Vivi 艺法通当中，丰富多彩的客家 Vivi 项目涉众亮相，以多样的形式同广大公众群体里接触，给对于传承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建平给指出。
0: 第一的话呢，就是说破除了认知的壁垒。以往不少香港市民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偶遇火龙、麒麟舞，那非遗业集中常态化展演，全港各期摊位游览线路常态化亮相，让市民近距离观赏技艺，触摸民俗，改变客家非遗常在乡村少为人知的困境。第二呢，就是活化非遗的生命力，从村落小众仪式变为全城公共文化的活动，非遗获得曝光，以关注度提升民间学习麒麟舞、火龙制杂技的意愿。第三呢，它是市场化、大众化赋能，依托非遗市集摊位、精华游学、客家手作、客家美食、民俗文创落地推广，让客家文化从工艺民俗转变可体验、可消费的本土文化资源，实现自我造血传承。第四呢，强化城市文化标识，丰富香港多元非遗生态，让客家文化成为香港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一环。
1: 在这一辈的非遗艺法通当中，我的人选是看到啊，有不少朝气蓬勃的青少年的身影哦。这对于生活了和香港的客家青少年，深入认识香港同每天客家文化同根同脉的深厚渊源，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林建平也是深有感触的表示，青少年登台参演充满活力的麒麟舞，闹热非凡的火龙神妖，无疑是打通两地客家血脉认同最直观、最有效的实践方式。
0: 青少年登台参演麒麟舞、火龙巡游，是打通两地客家血脉认同最直观的实践。一方面呢，亲身实操体舞本源，孩子们在排练演出中学习火龙杂作、麒麟步法，既师承源自闽粤赣原乡客家古法，切身明白香港客家技艺根源在内地原乡，跳出书本理论，具象理解同根同源同脉。另一方面呢，搭建双向交流的桥梁，参演青年借助非遗业演学路线，跟随考察团前往内地客家原乡参访交流，实地走访梅州、龙岩、赣州科属地，亲眼见证童言民宿打破地域的隔阂。长远来看呢，青年一代成为客家非遗展演主力，会主动向同龄人科普客家源流，在香港青年圈传播中华客家文脉，厚植家国与族群认同感，推动同源同根文化代代绝续。对这个青年的话呢，提高这个同根同源的认可是非常有利的一件大好事。
1: 近年来也好，香港在建立建重视客家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在长期的实践当中，香港特区政府同社会各界是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努力令到客家文化和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同的活力。在这一届香港非遗日当中亮相的 LED 小火龙，就是青少年的人啊，把传统技艺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创新成果。既不单止保留了传统火龙的神韵，还通过 LED 灯光的运用，展现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一道观众的目光。林建平介绍讲，
0: 现在香港比较重视这个青年的工作。然后呢，各个客家社团、各个乡会

0: 每年划拨专项的名额，资助香港客家青年前往闽粤赣客家原乡演学，参访非遗基地，实地溯源客家历史。那另外的话呢，就举办前港青少年客家麒麟比赛、果农创意炸桌大赛，鼓励青年动手创新。本届的 LED 小火龙就是青年创意结合传统的成果。第四的话呢，在新媒体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联合青年博主拍摄香港客家村落非遗记忆短片，用年轻化仪态科普客家文化，贴近当代青年接收的习惯。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邀请到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金平先生，同我们一起来去分享客家文化在香港非遗日2026活动当中的精彩亮相，还有香港客家文化在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作为香港中央委合作社团之一，香港两岸客家联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以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为己任，长期深度参与香港客家非遗保育工作，为客家文化和香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当年的实践当中，联会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同施工、朴福林、太行各村的客家宗亲紧密合作，形成合力，为了包装村落传统发通，做得以常态化为来去期盼。联会会提供经费支持火龙制作、麒麟训练，还有接近巡游一道发通。除了了和村落层面开展工作，联会还积极推动非遗进教研发通。记得人行于香港的中小学开设客家妇女、客家方言、客家民俗体验课一道丰富多彩的课程。通过一道课程后，联会令到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同埋认识客家文化，培养记得人对客家文化的兴趣同热爱。继续香港非遗日活动当中，联会更加系发挥嘅重要嘅作用。记得人自己对照非遗日自卫会推荐优质嘅客家非遗项目参展，令到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得到客家非遗嘅独特魅力。同时，联会还引荐民间老艺人登台展演，令到一道身怀绝技嘅老艺人有机会展示自家嘅技艺，传承客家文化。另外也好，联会还通处客家村落能一道精华游踪路线，令到游客的人呢做得深入到客家村落，全体地感受客家文化的人质人味。为了促进香港同内地的客家文化交流同合作，联会还牵头组织内地客家非遗团队到香港来去进行交流展演。通过一种方式也好，两地的语言做得相互学习、相互切磋，共同的提高技艺水平。同时，也令到香港市民有机会欣赏得到内地客家非遗的精彩表演，增进对内地客家文化的了解同认知。给我等人来去听一下林金平先生介绍，香港两岸客家联会系样板的促进香港同内地的客家文化交流同合作诶。
0: 联会的话呢，长期的都深度参与香港跟台湾两岸客家的非遗保育啊，特别是在香港呢，我们有联动这个西贡薄扶林啊、大坑啊啊，还有这个上水这个廖氏啊、这个侯氏啊啊、粉岭的李氏啊，他们这一些的

0: 些这个非遗的这个活动。那么那第二呢，我们还组织这个非组织这个非遗呢进校园，特别是把这个你像麒麟头的制作、火龙头的制作、杂作啊，在这个是他要一些手工艺的这一块的话呢，组织他们走进这个校园，走进我们特别是这个在上水的话，一些中小学开设客家这一块的方言呐、武艺啊、民俗体验课，还有呢，我们推荐优质的客家非遗项目去参展，引荐民间老艺人登台展演，我们还组织这一个客家村落，纳入精华，游中路线。另外的话，我们还组织这一个日本客家、台湾客家，到这个我们这个香港的客家村落去考察交流。还有的组织内地的客家非遗团队来港交流，促成两地艺人的技艺切磋。
1: 上过牙河一次都是前桥客家人分享谈情之志的重要热忱，也是海峡两岸客家交流的纽带。林建平认为，未来上过很多的从以客家这方面来去进一步发挥客家文化交流事业的作用。
0: 因为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同时呢，香港的这个客家村落呢，在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我们更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的根基很厚重。作为这个客家文化的枢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第一个呢，我们就想说打造常态化客家文化的交流平台，依托香港区位和文旅优势，定期筹办国际性客家文化节、客家非遗博览会、客家高峰论坛，汇集内地、台澳以海外全球客属团体。第二的话呢，就搭建沿乡海外客家中转研学线路，以香港为中转站，串联内地沿乡与东南亚、欧美客属侨团，设计跨境客家文化游学路线，深挖祭祖驿站传统优势，依托香港客属宗祠资源，优化海内外客家经港返乡祭祖配套服务，以祭祖文化维系全球客家乡亲纽带，用好传媒优势，面向全球华人传播香港与内地同源客家文化。
2: 那在这些您提到的这几点上，其实联会也做了很多的落地工作，是不是？
0: 本身我们是香港两岸客家联会，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带动两岸客家人。我们最重要的一些活动就是一个品牌，两岸客家人重走客家路。那我们已经组织了100人的，其中有40几位台湾的客属，一起重走以前客家先辈迁徙的路线的节点。我们每年都会组织这个两岸客家青少年和台湾客属团体走这个线路，每次走一个线路，走一个节点，比如说赣州、宁化、永定、梅州，这样的话呢，就是每年都走一些线路，把先辈的迁徙的路线都重走一次。通过这一个重走客家路，把两岸客家的同根同源更深深的绑牢。另外一个呢，我们还作为这个主办方之一，每年的在4月份组织这个祭拜先炎黄帝的一个重大仪式。我们这边是属于分会场。第三的话呢，我们就举办这个客家的论坛，发表客家的一些观点。其他的话呢，就是像不定期举办重视友情活动啦，还有呢，重点我们是要推进香港的客家博物馆的设立的进度，以联会的名义向特首提出在香港要设立这个客家博物馆，把所有的非遗啊，或者是客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放在博物馆供大家参观展览，常年开放。
1: 在当前全球化同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边，文化的传承同发展显得更加的重要诶。客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同突出价值，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林恩平嘅考词家多年来对客家文化嘅研究同实践经验，甚于分享嘅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边，传承客家氛围对香港社会嘅多方面重要意义。
0: 其实我们的香港呢，这个客家文化的根基是非常厚的，所以新时代传承客家非遗，对香港的话呢，可以夯实香港中华文化根基。客家非遗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落地的重要载体，传承客家非遗就是传承中华乡土文脉，助力香港市民深化中华文化归属感，凝聚家国情怀。第二呢，丰富香港多元城市文化，香港融合叶、客、富老等多元民俗，客家火龙、麒麟构成香港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带动新界乡村文旅发展，助力本土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经济。第三的话呢，凝聚族群，促进社会和谐，火龙巡游、麒麟接庆是全村落全民参与的集体活动，跨越年龄阶层，维系邻里乡情，助力香港社区和睦建设。第四，搭建内地香港民间沟通桥梁，依托同源客家文化，持续深化与内地沿乡民间的往来，拉近两地民众心里的距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的融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见到客家人，见到客家人特别亲切，不管是内地的还是台湾的。第五的话呢，就是链接全球客侨资源，香港作为全球客家的枢纽，依托客家非遗维系数百万海外客侨乡情，助力香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拓展民间经贸往来。
1: 客家文化其存在的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奋斗精神，在香港的发展历程当中也留下为不可磨灭的印记。建下话后，在香港非遗一定一系列活动的推动下边，客家文化正好给以更加鲜活的姿态融入香港市民的生活，成为连接香港和内地、香港和世界的重要文化纽带。未来客家文化也必将在香港的片一图像继续传承、创新和发展，为香港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繁荣书写更加顺利的篇章。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抵得唔抵得啊？嗬，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嘅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嗱，做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呀，嗬，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节日之一，不单是标志着春夏时节的来临，更加是承载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激起千百年来大家对自然、自然同家国的情感寄托。在海峡感染的日常生活同节庆文化当中，披戴芬芳四叶的上包以齿茶撇衣，沙雄黄酒以门庭屋角以气吐防虫，亲属包括以你吉祥团圆的综艺等古老而富有仪式感的习俗，历经岁月流转，还可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一道习俗不单止体现了客家人对健康平安的祈愿，也彰显了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敬重。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带人一起走入客家祈祈祈，感受这一份弥漫下去中日情想同达锣鼓先天之间的祥和氛围和闹热景象，亮了客家文化和传统节日当中的突天魅力和时代发力。作为客家文化核心体，广东梅州端午那河既有传承千年的民俗大文，又有千物缤纷的文理法通。记好梅州端午这本亲切称作为五一节，代代相传的习俗，并带来特殊而吉祥的生活智慧同达美好祈愿。端午节所采的农历五一那河，自古还本称为兔五一。一则时节呢，正值春夏十批十分的盛行，故所以呢，一则是拜神之子，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同达特色以五色为一体的民俗体节，都蕴含着古人应对时令变化的智慧，也神通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文精神同达自然智慧的完美融合。记在端午节前夕，广东梅州的客家乡亲等人呢，是会采摘内叶、菖蒲、沙柳花、蒜头、凉笋花的五穗，用丰硕的包压起来，悬挂在门面上，加此等草木天然香气来去驱蚊虫、抢空气，祈愿客家安康。新年五花一带呢，还保留着挂黄角亭的古老习俗。古老传说赋予角亭平安富有的意义，成为当天十分具有辨识度的端午符号。今日等人再来去谈一下梅州市九凉山文化馆馆长李林，介绍一下当天过端午的风俗。
1: 端午做一位风俗法通啊，吼，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失踪的呀、烧龙柱，还有一位就是相关内错啊，他的书袋他的叫做五色丝线。是个雄黄酒、朱砂酒啊，一带还有就是打五时色，就是中午头一点钟的色，一带都含有抗疫。

0: 应该空虚的，含的内臭，同个臭浦的这种发出来的清香味。有的地方的端午节，唔单的是爱挂个内臭，还会适当于比个臭浦酒，我哋客家话就话是酿酒，吼，这种用功效啊，就更会出奖。
1: 米色拉好，一切都是节日不变的主角。用苦瓜、内金波鸡、海王草、保吉鱼一道时令药膳也纷纷上桌。客家人善用端午草药调理身体，顺应时节，第一十日把养生智慧融入到一日三餐。端午皮香囊偏五菜熟的吸收，同样是顺行的。靠书奉旨的内草香囊详细有人。嘅五彩熟呢，也含出五彩丝、五色丝。喺端午节一般人吼，长辈等人呢就会把五彩熟，加入喺新年等人呢数万方或者系更健康。寄寄托等此下撇仔嘅愿望，也成最等对子孙健康成长嘅祝福。每组部分象征啊，吼含燃烧灯。当主时节采草药制作五时茶的传统，其他人会把夏天头草木精华涂上舒床，舒服热整下的健康。还有传统的龙珠金兔更加是激情满满。2016年新年时龙珠摇长水就将会和七日双旬在新年时的人工工人还有人工河水域来去举办，到时候和龙珠撇波斩浪两岸纳含整田，为在山客家龙珠金兔的热闹盛景，呈现客家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客场压热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可以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教育过后话，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钦。就在 Hello 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嘅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同一起来去欣赏广东汉乐，给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嘅广东汉乐话嗬，佢嘅历史啊系十分嘅源远流长嘅。相传佢系从晋安帝到宋亡前后嘅漫长时期，等等中原汉人多次南迁，而流传到我哋。

咱国家东南一带嘅。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古朴典雅的土地风格，塑造为当地群众的中意。嘅新闻版又客家人潮大部分居住喺边缘的山区，生活条件就比较艰苦嘅。不过呢，佢哋有段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民风淳朴，崇尚文化同埋艺术。嗰所以呢，蕴含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的汉乐，就成为客家人中意嘅，并且呢系广为流传的一种音乐形式。嘅多位见客话何，古朴泰坊典雅优美嘅汉乐呢，仍然系喺我哋国家嘅广东、福建、台湾一条地方，还有多位东南亚一条地区嘅华人当中啊，都系喺流传得嚟。以其一种自身无穷嘅艺术魅力同那特殊嘅风采，然后系世代流传，经久不衰，享誉中外。嘅，我哋讲咗广东汉乐嘅本身嘅一种艺术特色啦，嗬，就可以感受得到，佢啊保存也系十分完整嘅，嗬。参话广东汉乐呢，保存定有600多首嘅前挑唔同、形态又各异嘅优秀传统曲目，同那多姿多彩嘅演奏形式。而其中啊，嗬，丝弦音乐就系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为大众化嘅演奏形式。好，一摆节目当中呢，我哋就老听众朋友带来去欣赏一下《思想我歌书名曲》啊，哈。嘅一次关注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就有可能会留意到哦。喺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就同大家嗬，一齐欣赏过嘅《思想我百家村》。嘅就等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到另外一首《思想我》嘅代表作。平伏，因为曲调哦就比较平淡哦哈，同因为名嘅一样，平伏就系话啊嘅负面啊，十分嘅平静同啊刚嘅一样啊哈。嘅一种平静，样板老师喺汉乐当中表达啦，我哋马上老师欣赏到一首汉乐平伏。

系数年前的贫富过去话吼，我哋再落去停顿教演伴虎，可以用钳固整喺度多种观赏乐嘅一种配合之下，去感受一下南靖宫嘅所很乐嘅完美同得通人嘅旋律。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嘅今晚日呢，系同听众朋友的一齐老师分享到我哋人呢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今晚日我哋老师欣赏到呢，主要系思想乐嘅教授代表名曲哈。头先我哋人谈嘅贫富，还有南靖宫嘅两首思想乐嘅代表。就等下来呢，再为听众朋友带送上一首乐曲，喊做《怀古》。今年系从广东太浦传来嘅客家音乐传统曲目来嘅。其描述呢，就系古人热心人啊，嗬，系因战乱还要爱从业前，客家先民呢躲避太鬼母嘅遣使，人生辗转，最终呢到达明一金一代。嘅身材异常，他乡为客嘅客家人啊，嗬，就武汉嘅思念人故先知同那故土，所以呢就创作出了一首《怀古》哈。嘅一首曲调呢，佢系十分嘅古朴典雅嘅，而且呢，杜迪波包含的呢沉潜啊，十分嘅婉转，节奏变化鲜明咯哈，就同阿啲客家鲜明辗转嘅一种形态啊，历经人生嘅一种变化一样哈。今日我哋马上出来欣赏到一首广东汉乐《怀古》。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要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今日除拍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喺呢个美好嘅节目时间当中咧，依然同大家一齐去品味岭南嘅风韵吓。嗱，首先咧要带俾大家一支靓嘅粤曲作品，仲有短小精干嘅微粤曲啦。
0: 系啦，呢一支微粤曲作品咧就叫《大潮》。
1: 呢一首《大潮》咧，系由苏些如赞曲咧，由何克宁做唱腔音乐设计
0: 嘅
1: 噃。
0: 嗯，系嘅。咁呢一曲《大潮》咧，系以苏东坡嘅《八星金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作为起首，以一幅横开巨画为比喻，哇，描述咗啊大潮嘅壮观景象噶。
1: 冇错啊，晓华，你有冇去睇过《钱塘大潮》啊
0: ？N 年前去过，而家咧隐隐约约有少少嘅记忆咁啦。
1: 系啊，我咧就曾经去过一次噶吓、哇，真系好。好令人觉得震撼噶，因为咧每年嘅8月18嘅钱塘大潮咧，都令到千万游客吓趋之若鹜咁去观看呢个奇景啦。我仲记得当时咧，我见到个海潮到嚟之前啊，喺好远嘅地方咧，你会见到有啲咁多小白点噶、哦，
0: 啊
1: 点知咧好快就变成一缕嘅银线啦、并且咧话好似一阵阵嘅闷雷一样嘅潮声啦，啊咁然后啲银线就翻滚涌动，哇根本都唔俾我哋反应嘅时间啊，知唔知啊？话当时咧嗰啲汹涌澎湃嘅潮水就系咁嘘声过嚟啦、
0: 啊，
1: 哇！嗰啲潮风咧高到话有成几米咁高噶，并且后浪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就好似万马奔腾咁样，哇！真系排山倒海，我到而家都记得好深刻啊！
0: 系啊，咁所以呢一幅壮观景象啊，应该话留喺所有观看过大潮嘅人们嘅脑海当中噶、啊
1: 嗯、
0: 正所谓潮涨潮浪，本嚟就是自然嘅现象，咁、就好似日月星辰嘅存在一样。咁千百年嚟啊，面对住大自然嘅种种嘅变化，各人有唔同嘅感受嘅，正所谓情怀唔同就感觉唔同噶嘛，系咪？
1: 系啊，嗱，好似嗰啲襟怀广阔、目光远大嘅睿智者咧，佢会从中得到无穷嘅启迪噶、哦。另外咧，大潮嘅涨退就好似世界咁啦，变幻莫测，势不可挡。大潮嘅呢个意境吓，真系相当之好啊！咁、啊，为咗呢个内容嘅需要咧，作者系选用咗大喉嘅唱法噶、哦，先声夺人啊！咁、就以秋水龙吟、铁血丹心等曲目，体现佢嘅磅礴气势。
0: 俾我留低最深刻印象嘅就结尾所用嘅铁血丹心啊，系、
1: 嗯、
0: 现代流行嘅音乐嚟噶嘛，咁、
1: 嗯、
0: 好容易体现一种时代性。佢嘅旋律节奏就非常之适合年轻一代，激励人们不断向前咧。
1: 系啊，铁血丹心咧系罗文同埋恩妮以前演唱过噶嘛，咁、所以放落微粤曲里边咧，话真系好有新意吓、啊。
0: 嗯，系啦、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呢个版本《大潮》咧。就是嚟自新加坡嘅林东明同埋嚟自广州嘅白燕飞所共同对唱嘅、哦。
1: 嗱，林东明老师咧有众人师傅之称、哦，呢、这个名号系点嚟嘅咧？
0: 咁我哋嚟听听林东明明哥自己嘅介绍啊。
2: 呢个名号咧就系因为我喺1990年左右拍到好大批嘅卡拉 OK， 因为当时粤剧咧靠呢个卡拉 OK 嘅传播非常之大，因为如果我拍到好多卡拉 OK， 好多人跟住学唱，佢哋话众人师傅，众人师傅，其实咧系众人师傅，其实咧佢哋系对于我一种过奖，阴差阳错，我系有一个演员要从事粤曲推广。即係老師啦，咁啊好開心咧！喺呢咁多年里邊咧，我哋喺推廣粵曲嘅路裏邊，好堅持咁走落去。呢條路唔容易啊！好多新加坡嘅所有嘅粵劇戲迷、粵曲戲迷，共同同我哋一齊咁推廣粵曲，將戲曲發揚光大。
0: 多謝林東明老師。咁我哋再请白燕飞女士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嗱，咁多年嚟咧，你一直咁坚守唱大喉，觉得呢条路系咪都唔系咁容易啊？
3: 其实一路都有觉得嗰个责任好重啦。能够从边度开始呢？我自己都系细细个俾我婆婆带住教我唱，咁我就由学校啊，或者系港澳，凡系小朋友嗰啲，我都觉得系应该去佢有条件我就应该去教，我几辛苦我都觉得愿意咁样做。对大喉，只要大家肯俾啲鼓励，咁我就几辛苦我都会去教，希望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
0: 系啊，燕姐，咁同林东明老师合作呢一首《大潮》，你有咩感触呢？
3: 其实呢一首曲呢，我原唱者系何平老师啦吓，咁佢咧就话阿平姐就话、有一首微粤曲攞奖嘅金曲嚟嘅，系大喉嘅曲，好啱你唱，俾咗我听之后，我咦特别中意，佢入边嘅旋律啊，系令到我好想去演绎呢首。我中意唱时代曲嘅，最尾嗰度有一个经典嘅时代曲放咗落去。 我觉得个结尾高潮就嚟啦。
1: 多谢晒凌东明同埋白燕飞嘅介绍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重温两人嘅精彩对唱《大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乡串镇吓，咁啊喺街头度咧去做呢啲工艺品吓，深受群众喜爱噶噃。但系咧，佢哋嘅作品啊就被视为一种小玩意，不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形象，再披上发饰啊、衣服啊，哇！瞬间啫，栩栩如生嘅艺术形象就脱手而成啦。
1: 哇，真系好嘢吓！
0: 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面人公仔呢一种传统工艺。
2: 面人即系用啲面粉咧整出嚟嗰啲公仔，嗱，我哋广州啲老街坊啊，将佢称之为面粉公仔咁样。嗱，呢样冇睇少，系我哋广东嘅一种历史悠久嘅民间工艺。当然啦，呢种工艺咧，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嘅。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噃，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噶噃。呢样工艺嘅话，通常咧就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里边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总之咧，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嗰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制噶啦。以前啊好兴呢样嘢噶噃，嗰啲工匠啊担住个担挑啊，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边咧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咁啊穿街过巷噶啦。喺个箩上边咧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啊，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咧，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啊分分钟啊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咧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场里边咧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佢系可以即兴表演嘅嘛，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丁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啊，即刻能够整出嚟嘅。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3: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2: 哦，猪八戒系嘛，冇问题吓。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噶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只见呢个工匠咁啊，攞起呢个箩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啲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哎，眨下眼，只猪八戒就诞生噶啦。嗱，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中意啊假啦，系嘛？大人都中意啊！使钱之余咧，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咧，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嗱，一举几得。讲时讲啊，呢种面粉公仔咧，其实整起身嘅话系有技术含量嘅，唔系人人整到。咁首先咧，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噶啦。咁通常唔系啲面粉咁简单噃，系以面粉加糯米粉噶，咁并且咧仲要加少少嘅棉籽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嗱，咁大家知咧，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咁所以咧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咧，就要注意呢个比例啊。我落声同你讲开啊，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咧就系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咧要攞去染色嘅噃，咁啊染成红啊、黄啊、绿啊、黑啊、白啊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啊整嘅时候嘅话咧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啊，咁啊通常啲面粉嘅话咧黐手噶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啊，到时就唔黐噶啦，咪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团、挑、揉、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有时嘅话，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啊，传统嘅活动当中嘅话，依然都见到。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5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回我哋讲李隆基发动政变，消灭咗韦皇后集团，辅助佢父亲上皇李旦登基嘅时候咧，曾经提到过一位女性嘅名字嘅，佢就系初唐时期著名嘅女官上官婉儿啦。嗱，咁上嗰回啊，我哋啊主要讲李隆基啦，就冇展开讲上官婉儿嘅故事。咁呢一回咧，我就调翻转头同大家讲讲呢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嘅女性吓。嗱，上官婉儿咧。是名门之后，他祖父啊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文坛领袖上官仪。大家应该都仲记得啦，我哋讲武则天的时候啊，曾经提过高宗李治呢就想过要废武则天这个皇后的，于是呢就找了上官仪来商量，结果被武则天当场撞破。李治这份人是没什么义气的，将上官仪拱出来做替罪羊，说是上官仪教他的，咁结果武则天事后啊就指使朝堂上的心腹举报上官仪谋反。在这个时候和武则天斗呢是真是嫌命长了。上官仪一指错满盘街勒索谋反的罪名累及全家。这场劫难令到当时还是 BB 女的上官婉儿，还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大小姐，一夜之间就变了罪臣之女，和母亲郑氏一起被打入逆庭，成为了官家的奴婢。咁上官家族遭此劫难，孤儿寡母沦落逆庭嘅时候啊，上官婉儿年纪都仲细，唔知世事艰难嘅。时间一长，亦都逐渐接受祖父同父亲嘅离去，接受现实啦。但系佢娘亲郑氏啊，点都吞唔落呢口气吧？事关郑氏呢，亦都系出身于名门大族，系太常少卿郑攸远嘅姐姐，有深厚嘅家学背景嘅。郑氏抬住上官婉儿嘅时候啊。有一次发咗个梦喎，喺梦里面遇到个人，俾咗一把大秤佢，咁佢又唔知咩意思啦，走去问风水佬，风水佬就话啦：哎呀，呢个细路以后巴闭呀，可以左右国家大事嘅，咁大家好开心啦。唉，点知上官婉儿一出世，大家一睇，嘿，女仔嚟嘅，咁纷纷笑佢话：嘿，女仔人家点样左右国家大事呀？你发埋呢个梦冇鬼用嘅。咁郑氏喺逆庭生活嘅时候啊，时不时都会諗起俾人笑呢件事嘅。而家睇嚟呢个細路仔確实係冇可能成为秉国权衡嘅大官啦。咁未来呢亦都只能够服侍人哋。咁究竟有冇办法改变命运呢？当其时啊，上官家族俾人吸咗个罪臣嘅帽，冇人帮助佢两母女呢离开逆庭嘅。冇计啦，既来之则安之。郑氏呢每日教上官婉儿读书识字，学习诗文。咁正好呢，这个时候宫里面实行宫廷教育噃，亦就系话呢啲奴婢有机会去集艺馆学习，咁可以读下书学下嘢咧，生活就冇咁枯燥嘅。上官婉儿天生喜欢诗词噶啦，每日勤奋学习，文采就非常之出众嘅，成为内廷文学馆宦官老师嘅得意门生。去到公元677年啊，上官婉儿迎嚟咗人生嘅转折点吧。事关在集艺馆学习的时候，他是天资聪颖，14岁已经通晓诗文，善写朝廷文书的了。他的名声就传到武则天的耳仔里面吧。武则天听说在宫里面有个这么聪明的女仔，很好奇，于是呢就传上官婉儿来自己面前，出了道题来考他。想不到这位14岁的姑娘仔一点都不怯场，拿起支笔就开始写了，文章的质量非常之好啊，好像人家想了成晚咁嘅。武则天对上官婉儿刮目相看，于是呢就嗌佢喺自己身边帮自己处理事务。就是咁样啊，上官婉儿唔单止成功离开逆庭，而且仲嚟到天下间最有权势嘅女人身边。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上官儿呢就係俾武则天害死嘅。咁对于上官婉儿嚟讲，武则天本来就係个仇人嚟嘅。咁我哋又唔系佢啊，唔知佢面对武则天嘅时候会唔会有多少呢就係唔忿气啦。咁但係无论忿唔忿气都好，总之係保住条命仔先讲啦。 武则天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有样东西大家公认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识才爱才的人，上官婉儿的文采出众，现在还有人呢拿他和日本宫廷的女诗人额田王相比的，他的学识和文采在当时得到大家的公认。大家都知道唐朝是一个很崇尚诗歌的朝代，人人都写诗的，皇帝皇后公主群臣大凡组织宴会或者是郊游的时候呢都有个赋诗的环节，为了增加趣味总要分个高低的，于是呢大家推选上官婉儿来做裁判，负责品评诗歌，哪个写得好呢哪个有奖。在唐中宗时期曾经举办过一次诗歌大赛，评委呢就正是上官婉儿了，他当时很架势的，站在楼上哪些诗看不上眼呢就随手劈下来，结果劈下来的诗好像雪片一样，最后就剩下宋之问和沈传奇两个人的诗了。上官婉儿左看右看，最终呢都是决定将沈传奇的诗掟下来，他又评价说两首诗的功力差不多，但是宋传奇的诗最后一句是微臣雕柳枝收到御章才，有种文章写完意思突然间停了的感觉，而宋之问的诗呢最后一句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令人有回味无穷的感觉，所以宋之问的诗更好。这一番评价连落榜的沈传奇呢都心服口服的。除此之外，上官婉儿呢还很热衷于修文馆的改善，希望可以扩大规模教多些学生，同时呢亦都希望可以搜罗多啲书籍，咁呢样嘢亦都可以睇出上官婉儿呢个才女呢孜孜以求勤奋读书嘅姿态嘅。咁同时佢亦都大力支持科举，大兴诗社，鼓励啲文人志士写作。咁不过呢上官婉儿就唔系好似孔子咁嘅教育家，本质上嚟讲呢佢都始终系个政客嚟嘅，无时无刻都党同伐异嘅。咁当其时社会上主要推崇宫廷文学，而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呢就是写这类文章的好手了。但是过了无奈腾空出世的陈子昂，即是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个呢，他又大力反对宫廷文学，为了改革当时的文风，掀起了一股反对上官体的热潮。上官婉儿当权之后就想大力推广上官体，于是呢就借武三思的手害死了陈子昂。凭藉着出色的能力，上官婉儿越来越受武则天信任，亦都成为武则天的心腹。不过正所谓伴君如伴虎，老虎乸就好难陪嘅。喺女王身边，上官婉儿系非常之谨慎嘅。事关有单嘢咧，就话俾佢听，一秒钟都唔放松得嘅。嗱，事情系咁样嘅。当其时，武则天系中意一个叫做张昌宗嘅男子。咁点知呢条友咧，就经常去招惹年轻貌美嘅上官婉儿吧。一来二往之下咧，上官婉儿就有啲动心啦。沉浸在爱情之中，做起嘢上嚟冇咁谨慎㗎啦。有一次三个一起吃饭，武则天就发现上官婉儿竟然向张昌宗暗送秋波吧。哇，咁都仲得了嘅。武则天就大发烂渣，下令将上官婉儿打入牢狱。踎咗几日监呢，上官婉儿终于清醒啦。知道自己一切呢都係武则天俾嘅。武则天可以俾佢，亦都随时可以攞返嘅。咁好在有爱才癖嘅武则天呢始终觉得有上官婉儿喺度就可以悭返好多力，于是呢就原谅咗佢，俾佢再次返嚟身边做事。关于呢件事大家可能就会諗起红梅妆呢样嘢吧。不过红梅妆呢確实就係上官婉儿发明嘅，咁但係同啱先嗰單嘢冇乜关系嘅。红梅妆嘅来源呢係咁嘅，之前武则天仲係皇后嘅时候时不时呢就会同唐高宗宰相佢哋傾嘢嘅。上官婉儿匿喺台底帮武则天做笔记，咁有一次俾高宗发现咗，唐高宗发烂渣啦，掹起把刀插到上官婉儿面前，咁结果上官婉儿嘅额头呢就俾刮咗个疤出嚟。咁于是佢就諗咗个办法，贴咗一朵红色嘅梅花喺额头，就攞嚟做遮掩嘅。点知贴上去之后呢发现仲好睇过原来吧，宫女都觉得好靓。咁有人呢偷偷用胭脂在前额嘅点红，模仿佢个样子，咁渐渐宫中就有咗呢种红梅妆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伟斌。
1: 我是主持人晓华，是啦，今日又是伟斌同晓华在这陪伴着各位，为各位带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
0: 嗯，
1: 我就想起之前我们采访过书法家杨柳树老师，我对他的一个观点非常之认同的。他认为心静才可以写出好的书法，学写书法要先学做人。
0: 嗯，冇错啦，即系话咧，练书法亦都系练人嘅品性啦，吓、
1: 嗯，
0: 人嘅心境咧系可以反映喺你嘅作品当中嘅。咁呢位杨柳树先生咧，佢就系新岭南文化艺术院嘅副院长啦。
1: 佢本人啊，系从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系热爱中华嘅传统文化，从七岁开始啊就已经学习书法，先后咁学习咗多种唔同嘅名帖同埋历代嘅书论噶咯。
0: 嗯，系啊。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美学价值和时代人文精神，是蕴含着很多社会性、文学性、生活性、哲理性等因素，表达了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心、时代性和思想性的。
1: 嗯，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杨柳树呢，他在这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当中，他认为写得好主要在于感情的抒发和心灵的理解。他还认为学中国书法就是学做人，正所谓自如其人，怎样个人就写点样个字，学识做人，其实自然都会写得好咁话噶。
0: 嗯，系啦。咁啊，杨柳树咧经常告诫学生啦，话、古代习练书法咧系修身养性啊，系学做人嘅过程嚟嘅。
1: 嚟听听我哋采访书法家杨柳树嘅录音选段，听下佢系点样介绍啊？
0: 好啊。

0: 杨老师你好。
1: 嗯，大人好。
0: 咁净系一个福字咧，杨老师你一共系用咗几多种字体嚟到写呢一个福字啊？
1: 如果按福字嚟讲咧，有100个福。福字咧就人哋话要写肥啊，寿字咧就要写长，长寿啊嘛。
0: 哦、
1: 福就要有肥、
0: 哦、啊。咁先至代表系圆圆满满，有福气系嘛？哦，你展示俾我睇嘅都有好几种唔同嘅字体，写同一个福字啦，嗬。咁讲明咗咧，其实杨老师啊，学习书法就唔系局限于某一种字体嘅喎，系咪啊？
1: 系，我系集八卦之长嘅。
0: 咁、你分别系集边几家之长咧？
1: 通常我哋家师咧就以欧颜柳赵啦，
0: 嗯。
1: 啊，王羲之的嗰個小楷咧，都會氣質嘅。咁啊，我哋分為各種詩體嚟講咧，就佳詩咧就首先係一個系統性啦。
0: 嗯。
1: 啊，閒詩啦，一個系統性啦。
0: 嗯。
1: 草詩嘅系統性啦。
0: 哦。
1: 咁啊，我哋以靜態為主咧，咁啊，善詩、帝詩、佳詩，
0: 嗯，
1: 就為靜態啦。
0: 嗯。
1: 咁啊，動態咧就以閒詩啊、草詩就為動態啦。咁啊，我哋分為兩大類啦。
0: 嗯。
1: 咁啊，同佳詩裏邊再分出嚟咧，就有小佳啦。
0: 哇！
1: 啊。
0: 哦。
1: 咁有中佳啦。
0: 嗯。
1: 有大佳啦。
0: 哦。
1: 有榜詩啦。咁啊，如果再細分嘅時咧，
0: 嗯，
1: 佳詩咧有唐佳啦。
0: 嗯。
1: 有藝界啦，喺兩大類裏邊咧，就要分得好細。
0: 楊老師，你可以。

0: 话喺书法上咧，真系研究非常之深啦，造诣好高啦。咁其实你系点样同书法结缘嘅咧？系几岁开始啊？
1: 我哋个启蒙咧就系我阿爷啦。
0: 嗯，你爷爷
1: 啊，我爷、啊，我好细个嗰阵时咧，佢哋就会读书啊、写字啦咁啊。咁有阵时咧又写下春联啦。
0: 哦，
1: 所以佢老人家影响咧。
0: 嗯。
1: 咁我七岁嗰阵时咧，就开始跟佢学写字啦。
0: 七岁、嗯，哇！七岁嗰时咧，我哋仲系喺度玩紧泥沙，喺度玩紧游戏嘅时候，哇！嗰时杨老师就已经系开始跟住爷爷学书法啦，即系认真唔简单。诶，咁你爷爷系一个点样嘅人啊？系咪文化方面都几高下噶？
1: 如果按文化水平咧，佢就。在文學水平應該是造詣比較高一點的、因為他讀的詩就比較多啦、學的字又比較多啦、所以他對傳統文化呢就追得很深、
0: 你爺爺應該是解放前出世的是嗎？
1: 不是，清末民國時期的、他現在算起來都已經有百多歲了、
0: 正所謂從小就耳濡目染啦，受到爺爺的薰陶啦，是不
1: 是？是拿去北的時候寫的時候呢、教我們怎樣學啦、就拿一些古碑帖過來啦、因為那時候他留了不少古碑帖下來，當然文革的時候又可能又廢了一點氣啦，那你保存有很多那些、古碑帖啦，包括一些詩能啊歷代好多詩人都留咗落嚟，咁啊嗰陣時咧睇又睇唔明啊嘛，咁啊就係咁寫啦。寫嘅過程中咧，自己咧搞到成身都係邋遢曬啦。咁啊嗰陣時咧，甚至嗰陣時我哋屋企都比較大啲，咁啊專有個房係自己寫字嘅。
0: 書房啦，叫做
1: 叫做書房。咁啊咧，即係個書房裏邊咧，啲牆上又自己又畫啦。地板又畫啦，
0: 一天一地都是你的練習的場所是吧？
1: 因為我爺話你可以從每個角度嚟寫，地板又寫，在牆上又寫，咁啊寫下咧。
0: 但是屋企人都不反對，都鼓勵你。總之你有興趣，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寫，係咪？
1: 係啊。咁啲牆嗰陣時係掃灰水噶嘛。搞黑晒咧，又攞灰水嚟扫翻嚟，扫之后咧又写，喺墙又写。咁我当然啦，我老豆咧就对我咧就支持，我爸爸对我支持好大嘅。
0: 系啊，的确系。我谂正系因为呢一种咁好嘅呢个家庭环境，所以先至养成咗你中意睇书、中意写字、中意读书嘅呢种好习惯咯。
1: 系，因为喺我哋个家庭里边咧，条件嗰阵时比较好。再上咧就喺練習方面啊，練習紙啊、筆墨啊都唔會好優啦。嗰陣時都比較豐盛啊，筆墨紙砚文房四寶都好齊嘅。嗰陣時比較齊全啦、因為我爺咧就本身就係傳統過嚟嘅。嗰陣時入門咧就入咗正統啦。入咗正統。再上最早嗰陣時咧，我就係學顏體嘅。
0: 顏體，即係顏真卿嗰種字體。
1: 最早係學顏真卿個嗰種字體。咁原先咧就對顏體咧就寫下，因為寫對聯啊嘛。咁啊過年過春年嗰陣時咧就睇住嗰啲人寫聯咧就覺得好。
0: 好過癮啊嘛！細個嘅時候就覺得好新奇。
1: 依家諗到自己哇，到時候可以寫成班人圍住嗰度，係嘛？咁自己又想出去衝下啦。當我讀到五六年級嘅時咧，就撈班同學啦，就自己咧抽起擺攤啦，寫春聯。
0: 哇！嗰時你先係十一二歲嘅啫喎，讀五年級。
1: 咁有我哋班有六七個人啦，跟埋我哋去幫我拉紙啦。咁係自己。
0: 即系
1: 喺街
0: 头嗰度写春联嚟到卖，系咪？
1: 系啊！
0: 哇，咁犀利噶！
1: 嗰阵时可以赚学费啊！
0: 哇，系嗰时候真系好兴话自己嚟到写挥春噶嗬。
1: 系啊，嗰阵时挥春自己咧，又自己后屘咧就我爷咧写写下咧就手抖咗咧就唔写啦。咁好似任务就交咪，好似
0: 就接过呢个班啦。
1: 好似讲系
0: 接力棒咁啦。
1: 咁啊。每年過春年嘅時咧，春節嘅時咧就又會切春年啦，自己都寫啦，甚至啊幫啲鄰居又寫下啦，咁啊對自己咧有個提升個階段。
0: 哇，你好犀利喎！五年级开始就已经自己靠写字售卖就可以赚到学费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谂咧，俾到你最大嘅鼓励咧，就系咁多人认可你嘅字体，咁同埋你喺挥毫嘅时候，好多人围观噶嘛，可能俾到你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啦，系咪？
1: 诶，嗰阵时系，嗰阵时咧就俾自己一种。有一種鼓勵性咯，嗰陣時目的性咧就喺鍛鍊下一個膽量咯。咁啊，父母親各方面嘅人咧都會支持自己咯，去做咯。應該嚟講喺嗰個時期嚟講，對自己對書法個路就開始慢慢就進入咗後邊一種去研習啦，更加嘅鞏固自己有信心啦。咁多人認可咗自己嘅嘢，對後期對書法好似有一種痴迷性啦。但係喺痴迷過程中裏邊咧，咁我到咗初中嘅時咧，就覺得就轉變好大咯。嗰陣時對行草書就有一種咁大嘅轉變咯，覺得咁瀟灑咯。到了高中的時候就會進入一種學院派去學習咯。
0: 哦，
1: 係。
0: 咁即係話由小學五年級中意顏體嗰時候，跟住咧就到初中又中意行草，然之後咧到咗再大啲咧就進入咗一種學院派，即係系統學習嘅階段噶啦喎。
1: 係啊係啊，
0: 哇，好犀利！
1: 嗰陣時喺湛江雷師附中讀書嘅時咧，就接觸好多書家咯。喺湛江本身就是地級市嚟嘅，咁接觸咗劉明慧老師啦，又是原嚟嘅師協主席啦。我哋雷師咧就原嚟咧有幾個教授啦，又是專業性嘅。後期對一種系統書法，對中國幾百種嗰種嘅古碑帖去研習咯。
0: 哦，咁真正係如你所講嘅，係集眾家所長噶咯，學過咁多嘅字體，亦都拜過咁多嘅老師嚇。但係到你讀大學嘅時候，讀咗廣州體院主修武術專業喎，係咪啊？
1: 係係。
0: 咁點解你唔讀翻同書法相關嘅專業咧？
1: 因為嗰陣時咧。身體唔係幾好啦，嗰陣時啲人有提議啦，就你可以學下武啊。嗰陣時咧就對武術咧就去專職咯。喺廣州個過程咧，就應該又係個我哋人生又係一個提升個高峰點。喺廣州讀書，喺大城市裏邊讀書咧，就見到好多名家作品啦。再加上我原嚟喺廣州體院嘅，咁舊師中生啱啱又好，又喺我哋隔離。咁啊，成日咧都會去書店睇書咯。舊書中心對面嗰時咧，原嚟咧就好多名家喺度啦，落户啦。嗰陣時廣州個字畫個市場嗰陣時喺嗰度最早嘅就搞開咗，咁啊跌出咗好多名家啦。又跟咗好多名家去探討個書法。嗰陣時咧就對書法咧就有咁高認識咯。
0: 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廣州體院讀書嘅嗰幾年啊，亦都係為你今日呢個書法嘅成就咧係鋪咗一個基礎嘅，因為你係有更多嘅機會去接觸啲名家啦，咁更加海闊天空啦。今日對書法嘅呢個研究咁深，係腳踏實地咁樣係走到今日嘅嚇。咁係啦，咁大學畢業之後，你仲有一段經歷就係喺部隊度鍛鍊過兩年嘅時間，係咪啊？係
1: 嗰陣時咧就我哋畢業嗰陣時咧就啱啱就廣州市咧就公務員啦。轉變嗰陣時咧就準備翻廣州地鐵公安局嗰邊嘅，後屘就唔去。唔去，因為佢唔係，因為我哋公務員嗰時未過啊嘛，咁又要臨時，咁啊後屘咧自己咧就翻咗我哋本地方啦。本地方之後咧就以單位名義去部隊去鍛鍊，呢個係最大嘅轉折點。咁部隊裏邊咧就俾我一個咁高嘅認識，首先係紀律嚴明啦。做嘢一定唔可以出差錯啦。咁啊，我原先咧就係。在大學的時候是主修了行草書的。在這個時期裡面自己有一種轉變性。那時候就部隊有好幾個詩家就寫得很好的。一個盧宗蘭啦，一個是田英章啦，就後期就回了地方啫。那時候我們在部隊的時候就受了大跛那種寫街詩的影響。咁佢哋個街詩咧就影響咗我哋後期一種 對依家嗰種認可，
0: 嗯，
1: 即係自異其人。點講咁講咧？即係寫街詩咧，就對我自己個個人認為咧就端正啦。
0: 嗯，
1: 鹹草咧就比較好似講，假如咁講啦，街詩就當咗係一種太極。
0: 哦，
1: 咁鹹草詩咧就當咗一種係。长拳啊，红拳啊，嗰，哦，种个打法，
0: 好，這個，恰当啊！
1: 系
0: 唔怪之得人哋都话啦，习书法咧就系修身养性咁样嘅一个过程吓，真系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一啲都冇错嘅。
1: 嗯嗯嗯嗯嗯，字以其人，
0: 嗯，
1: 所以咧就我哋写字有阵时咧就要做好人先就写好字。
0: 嗯。
1: 先把端正的字寫好，
0: 嗯，
1: 尤其呢就是在小蚊仔啦，啲小學生最好就同街詩學起啦，
0: 哦，
1: 但成人呢，嗯，就都唔講究，
0: 嗯，
1: 但呢就都可以學行草詩起，
0: 哦，
1: 但呢個底呢就會氣唔高咯，
0: 哦，
1: 因為你個底氣高咗就唔同咯。
0: 咁點解楊老師會主張，如果係小朋友呢，嗯，就要從最好係從街詩學起呢，係有啲咩講究咁噶？
1: 因为佢街诗里边咧，佢最起码佢知道咁去写，不话又端端正正去写。
0: 哦，
1: 咁啊端正咗佢个形式咗之后咧，佢再写行草咧就会咁快咯。
0: 嗯，
1: 就街诗而立啊嘛。
0: 哦，
1: 啊，
0: 嗯，
1: 行诗而行啊嘛。
0: 哦，
1: 啊，草诗而跑啊嘛。
0: 哦，咁样。
1: 嗯嗯嗯，
0: 啊，你会唔会觉得诶，自己系心情唔好嘅时候，你又会啊？不如我写下书法啦，可以平静翻自己嘅情绪啦。又或者我心情好靓，我又想写书法，会唔会都会咁噶？
1: 应该正常嚟讲，写书法咧，佢心情唔好嘅时系写唔好嘅。
0: 写唔好
1: 系写唔好。
0: 咁你心情唔好，你会唔会谂住喂？我咁中意书法，我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我自不然就会忘记啲唔开心嘅嘢啦。
1: 佢应该正常嚟讲，呢头讲翻咧就要有一种。静个感觉，例如讲街诗啦吓，先要身要静落嚟，静落嚟之后再写就会好啲。咁啊，行草诗咧，有啲咧就都要静啊。实际上系练嗰阵时烦躁嗰阵时系写唔到嘅，反正写得唔好出嚟啦。
0: 哦，
1: 系写得唔好出嚟咧，佢要静咯。
0: 哦，
1: 系啊。
0: 平气和咁样嚟到练书法咧，就比较合适。
1: 系最好就系心平气和嗰时再练。呢头咧就如果系学得唔好嘅时咧，佢就会更浮躁咯。
0: 哦，
1: 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学一生仲浮躁，系写唔落去嘅。咁啊，佢静位嘅时候要定，要静落嚟，一定要安静先写好字。
0: 哦，可以咁讲。杨老师啊，对于啲啱啱入门嘅小朋友啊，或者系啱啱入门学书法嘅朋友嚟讲，你有啲咩告诫俾佢哋啊？
1: 如果系告诫嘅话，我哋按自己个多年嘅学书经验啦，多年教学经验啦，就系，一般小朋友咧最好咧就系冇多写书睇咯，系冇多写，就专注一种书睇。就会更好啲咯，
0: 即系专注于一种书体。
1: 你选好一种书体，
0: 哦，
1: 原先咧就从笔法开始入手咯，然后再同偏旁部首，然后再同结构，然后再到章法，
0: 哦，
1: 到最后咧，如果讲到行草咧，就会墨法又多啲咯，
0: 哦，
1: 街诗嘅墨法就唔使咁多咯。
0: 意思系咪先打好个基本功先啦？
1: 喺楼房都要先打地基噶，
0: 系，啊，
1: 所以先打好个地基喺度，可能会更高咯，嗰栋楼起得更高咯。
0: 哦，
1: 系啊，
0: 嗯，
1: 从中起，咁啊佢有咗起咗都好都冇用啊，起唔高噶嘛，所以行草诗咧。我建議小蚊仔就唔會先唔學行草詩先咯。如果街詩學咗兩三年再寫行草詩咧，咁快就成長咯，咁鞏固，走得咁路咁高咯。
0: 原来有咁样嘅讲究嘅，咁听杨老师嘅一直说话咧，晓华我都学到咗好多嘅嘢，咁可唔可以用几句说话嚟到总结一下你学书法嘅一啲感触啊？
1: 即系如果系感触性咧，我认为咧，系我哋自己学书法嘅过程咧，就转变好大。我后期咧对街诗点解咁中意咧？因为字以其人，因为。字一定要有一种正气在这里，有浩然正气，心静了去写，这些字出来被人看到书法感了， 有很多人咧就寫街書咧寫唔成績啦，或可能係自己個過程啦，有啲人個製造問題啦。咁我認為咧。街书写得好，行书也会写得好嘅。咁行书写得好咧，个人咧就肯定街书也会写得好。
0: 哦。
1: 啊，咁啊草书写得好，人咧就可能街书也会写得好。
0: 哦。
1: 但系咧就睇佢自己嗰种修为咯。
0: 嗯。
1: 咁我认为咧就街书咧就对我嚟讲咧，我个人嚟讲系我最中意街书嘅，到目前为止。
0: 哦。
1: 因为我翻到屋企睇嘅时咧，就一幅街书放喺度好静气，因为依家个社会个节奏性好强。咁我一翻嚟嗰时睇到啲字咧，就唔会咁动感咁强咯，就会慢慢睇落嚟嗰时会有一种静气咯，
0: 沉落个心嚟，
1: 可以沉落嚟咯。
0: 系。
1: 挂喺大厅嗰时咧，我以前咧就会写幅闲诗啦。以前咧就會寫草詩掛喺大窗度，但係一翻嚟睇嗰時咧就本身嗰啲社會好節奏好強烈，一翻嚟嗰時身就本身有啲煩躁咧，有陣時啲人咁啊睇身仲煩，因為佢跳躍感太強啦。啊，翻去一坐落嚟嗰時就係飲茶都好，點樣都好，點都靜唔到落嚟。咁後期咧我就換咗書法啦，就換咗咩？換咗寫街詩，街詩放咗上去之後咧，感覺翻嚟啊好安靜。感覺咧就咁有靜氣咯，啊，所以俾人哋好容易靜落嚟咯，啊，欣賞咗佢每筆畫好舒服咁咯。
0: 其實我好認同楊老師嘅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學中國嘅書法就好似做人一樣，正所謂自如其人，點樣嘅人就寫點樣嘅字，學識做人。字亦都會隨意寫好，
1: 啊
0: 啊、我好認同呢句説話。
1: 係、
0: 嗯，好嘅。咁今日我哋多謝楊老師接受我哋嘅採訪，多謝你。咁亦都係祝我哋楊老師咧喺書法嘅道路上啦，係越走越遠，越飛越高。多謝你。
2: 大家好，我係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歡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南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陈奕迅和 Edgar 演唱的 Special One， 这首歌2023年9月发行。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奕迅的《大开眼界》的歌词，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最早的 demo， 其实 Edgar 在2010年出道前就已经创作了，可以说是经历了10年的沉淀之后。

后啊，作为 Edgar 出道十周年纪念作咧，就系完成咗合作。两人自2014年一加一剧场版之后啦，再度携手，通过实时对望录音实验咗咧就情感嘅互动噶。好啦，再嚟听听第二首歌，由迪克牛仔演唱嘅最后一首歌。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陈小春演唱嘅《独家记忆》啊，由易家扬填词，由陶昌廷啦就作曲，收录喺陈小春2008年四月发行嘅同名专辑《独家记忆》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张稿哲演唱嘅《再相遇也许来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李圣杰演唱嘅《最近》呢一首歌，发行于2006年嘅6月份，收录喺专辑《

啱啱听到的呢首歌《如果你还爱我》，由光良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收录在2001年五月发行的他个人首张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这首歌以流行风格为基调，通过我带着一颗疲惫的心走了等直白的歌词，刻画出恋人在分手之后陷入回忆和自我质疑的情感状态。最后一首歌由周全雄演唱的《伤痛无声》。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苏芮演唱的《凭着爱》，由潘元良就填词，卢冠廷就作曲，收录在苏芮1989年5月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凭着爱》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张信哲演唱的《绝不再失去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啱听到有林珊珊演唱的《一火痴心》吓，呢一首歌收录在8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他与他》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啦，张伟健演唱的《身体健康》。

啱啱听到的这首歌《只因你伤心》是吴启贤演唱的歌曲，由刘卓辉作词，吴启贤作曲，收录在吴启贤95年4月发行的专辑《有心》当中。再来听歌，听听梁朝伟演唱的这首《我会伤了你的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旧梦不须记》是由黄沾作词作曲，由雷安娜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81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旧梦不须记》当中。这首歌亦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罗文演唱的《好歌献给你》。

星雕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雕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许冠杰演唱嘅《紫璇》呢一首歌，由许冠杰咧就系、创作并演唱啊。咁啊，收录喺82年1月发行嘅专辑《难忘你紫璇》当中。呢一首歌以抒情嘅旋律同诗意嘅歌词啊，展现咗细腻嘅感情表达，成为咗许冠杰音乐生涯当中嘅代表作之一啊！继续听歌啦，听听邱泽演唱嘅呢一首《你知道我爱你》。

好了，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选来的歌曲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零时十分》。节目最后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0: 同，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9: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8: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鹰蝶鹰。
1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7: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嘉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神。今日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园恋歌。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晚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你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亮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短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接下来同你分享我哋嘅音乐主题《我们熠熠生辉嘅青春》，一起听到系周深嘅《去明天》。

0: 嘅《看得最远的地方》，歌曲以远方为隐喻，表达对梦想嘅执着追寻，同埋对未来嘅坚定信念，既系自我勉励，亦都系对听众嘅深情寄语。而之后同你分享嘅系林奕康嘅《一世同学》。
1: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

刚才听到这首《告别学校时》，来自李克勤的演唱，歌曲以校园生活为背景，借粉笔刺的消失的笑脸、心的家乡等等意象，抒发对同窗情谊的眷恋和离别的不舍，同时以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寄托对未来的迷茫和希望，是毕业季的经典心声。亦都用呢首好歌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嚟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而接落嚟听到系周华健嘅《朋友》。

听到呢首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歌啦，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歌曲以毕业季为背景，借凤凰花开的意象，只写青春离别的淡淡忧伤，同埋对友情的珍视，传递出啦对过往的感恩，同埋对未来的祝福。亦都用呢首好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我哋熠熠生辉的青春，接落嚟听到是刘德华的《十七岁》。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林咏琪演唱的 Today， 既蕴含校园毕业的清洁忧伤，更升华出了对成长的礼赞，以真心爱自己，鼓励大家在时光流转当中拥抱变化，将离别转化为前行的力量。而之后是来自古巨基的《有共情》。

听到呢首孙燕姿嘅《样子》，以细腻嘅笔触描绘时光流逝当中嘅自我成长，搭配佢清澈嘅声音，传递出喺岁月沉淀当中接纳自我、拥抱变化嘅淡然同埋坚定，系对生命历程嘅深情回望同埋释然，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星期六啦，哇，感唔感觉啊？呢一段时间天气咧系持续炎热啊，
5: 出门嘅时候真系要做好防晒工作啊。
4: 冇错冇错。
5: 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女仔喺夏天嘅时候咧，啊，比如话着条裙啦，啊，戴一顶遮阳帽咧，真系好清爽嘅。
4: 哇，你咁描述啊，我嘅脑袋入边啊已经系回忆翻咧喺海边。边啊，好多女孩子嘅倩影啦。
5: 系啊，如果系喺一片田野里边咧，嗬，啊，攞住啲鲜花嚟影下相咧，就仲靓啦。我咧不由得谂起咗一首曲啊，就系《种花情》呢一支曲咧，哇，真系将我啲美女嘅倩影啊描绘得系好生动嘅。
4: 诶，咁你讲到《种花情》咧，我哋著名嘅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佢曾经创作咗一曲《种花情》，由广州潮汕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松华丽女士所演唱的沈瑞和老师所创作的这曲《种花情》，就分别获得了岭南古音粤韵番禺的潘发杯2021年广东音乐粤曲大赛的粤曲组金奖，以及2021年广州市中老年的第二届瑞华杯的才艺大赛的金奖的。
5: 讲到沈瑞和老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亦都是广州市曲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著名的编剧和赞曲家。
4: 他从事粤剧编剧工作咁多年来，他对粤剧编剧都是充满了兴趣，六十几年来都进行粤曲的创作工作的。
5: 先后编撰了大型粤剧十部、粤曲两百几首，供给专业的剧团、曲艺团演出的。他的作品大部分已经是制成了音像产品，传播海内外了。
4: 譬如他的作品粤曲《春暖车厢》，还有《情聚珠江》等等，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项。他的作品《古港春秋》也获得了中国文联创作扶持资金的资助。
5: 古港新知被推荐参加首届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还有环宇日茶香是分别获得广东省首届曲艺大赛文学奖金奖和第六届广州文艺奖一等奖的。多年来可以说创作的作品是获奖无数啊。
4: 是啦，刚才都介绍到了他创作的作品《种花情》，由宋华丽女士来到演唱，拿到了大奖。
5: 不如来听下宋华丽女士的介绍啊。
6: 咁啊，《种花情》呢一首曲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咯。咁呢个赞曲家咧就系沈瑞和老师。沈瑞我哋系广州市著名嘅赞曲家沈瑞和老师。咁佢写呢首曲咧，嗰个意境啊，个内容啊，都非常好嘅。咁啊，我都曾经系参加过演出好多次噶啦。《种花情》就系写一个种花嘅花农，种咗好多花。咁当佢在到自己真正种落咁多花嘅时候咧，个心境咧就好愉悦。其实啦，写曲嘅嘢咧就写景以人，系以情嘅啫，即系借景嚟抒发感情。咁呢个种花情咧，等于种花人。呢个种花人咧，即系等于我哋每一个勤劳嘅建设者啦，即系我哋祖国啊，装点美丽嘅江山啦，个寓意都系咁样嘅。咁佢呢首曲咧就写咗最有代表性的四种花，其实都系代表性嘅啫，唔可以话每一朵花都写出嚟噶嘛。
4: 春夏秋冬四

0: 个季节嚟到唔同嘅花咁样嚟描写噶。
1: 冇错啦。
0: 啊，
1: 咁咧就写咗兰花啦。
0: 啊，
1: 写咗夏天嘅荷花啦。
0: 嗯。
1: 写咗秋天嘅菊花啦。
0: 哦。
1: 写咗冬天嘅梅花，咁、哦、啊都系比较有代表性嘅，因为佢呢几种花咧就代表每个人嘅性格。个花比如兰花，你就系兰心蕙质啦、
0: 嗯，
1: 每个人嘅心情。一定就好像清泉一样咁样荡涤，佢喺兰花喺幽静嘅环境里面发出咗阵阵嘅幽香，即系个人好似兰花一样咁干净咁自爱。夏天嘅咧系荷花，荷花嘅咧就真系有一首诗叫做《映日荷花别样红》啊，其实咧佢系寓意咗出自于污泥而不染，代表一个人。清高自爱、
0: 嗯、
1: 对世态炎凉的体淡、
0: 嗯、
1: 此事坚定，不要动摇了自己的本性，就是荷花的本质。在秋天的呢，他就写了一首、
0: 啊
1: 写菊花、
0: 啊、
1: 秋天的菊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啊、
1: 因为呢秋天的菊花呢到处都是赏菊、啊、菊展、啊、之类的、嗯、秋天的菊花呢，它是代表它、虽然一个小小的菊花它不会说怎样特别好灿烂、啊、或者特别好咩，但是它的品格呢、
0: 嗯、
1: 无论你放在哪里它都一样去发挥它这么光芒的艳丽、
0: 嗯、
1: 它不揀地方，放在篱边、啊、它一样是长到篱边菊很漂亮、
0: 嗯、
1: 你放在它另外一个地方呢，在个公园里面它又是绽放得那么清楚、
0: 嗯、
1: 它不会去揀地方，等于一个人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无论你在哪里发放在哪里都会发挥它的闪亮的一面，
0: 没错没错，
1: 都很有特别、
0: 啊、
1: 就一个是冬天的梅花、
0: 哦、
1: 梅花苍劲啦，屹立啦，哪怕你春天夏天的梅花很漂亮、啊、什么花好你开得很漂亮，它不会争脸、嗯、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它自然会散发它的光芒、
0: 嗯、
1: 不畏严寒，这种品格呢真的很值得赞赏，做人在艰难困苦的年那个阶段里面呢都要不要被他吓到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斗志，都我自己都有一种同感咯、
0: 哦、
1: 有一种呢、啊、就不管你是什么什么时候、
0: 嗯
1: 啊、你们怎么绽放都好，但是我不跟你争、
0: 嗯、
1: 我扬鞭吐玉把春迎那种感觉、
0: 嗯、没错
1: 它是很传统的曲牌、
0: 哦、
1: 那就讲一下了，我们粤曲的呢佢而家又有散板啦，有絲柏啦，又有南音啦，又有嗰個二簧啦，同埋南音都好幾種噶，佢呢首曲裏面都係用咗板面南音啊，同埋流水南音啊，佢根據每個時段嘅花，根據嗰、那個。音樂的配器和唱的節奏快慢去抒發感情、
0: 嗯、
1: 所以他用的曲牌用得很漂亮的、
0: 哦
1: 啊、還有呢就利用了一個什麼長句二樓、啊、最後一些快快快這樣，真的覺得真的很好聽、
0: 啊、嗯，很有韻味、啊、
1: 為了增加個舞台的感覺，我都找了幾個靚女伴舞、
0: 哦、
1: 那就他們每個人揸著花去伴，就增加了一種美感、
0: 哦，憑住呢一曲咧攞到兩個大獎啊！喺今年之內，當日參賽嘅時候啊，睇到台下啲觀眾啦，同埋評委啊，俾咁高嘅評價，你嘅內心感受又係點樣嘅咧？
1: 當時咧，我哋去比賽咧，個評委咧就係都係國家一級演員嚟嘅，好犀利啊！當時我自己都好大壓力嘅，即係嗰個唱啊，即係要進入個耳嘅百彩紛呈，百彩紛呈感情。嗯，风送馨香那里 风圈蝶狂，纵情万舞穿花景，即在这个这么漂亮的词里面呢，哇，一路路这样，即自己都 会思考过这段是怎样唱。好了，唱到南就蔚蓝那里呢，
0: 嗯，
1: 即是用一种南音 去表达，这个南音呢就刚刚适合了那个兰花的那种幽静高雅那种感觉。比如说水蔚蓝香四瓶，真系好淡淡定定咁样，我觉得就即系都思考过佢个情绪系有起伏有跌宕。好啦，到到荷花啦，荷花夏天咧艳阳烈日，非常之活跃嘅嗰种就。 佢由男音直接。

0: 轉到去以往嚇，直轉到以往合字嘴嘅時候咧，就比較跳躍啦。
1: 係。
0: 他一個傾老子，耀眼明，即係好活潑嘅。喺個夏天，即係話夏天適合嗰個季節啊嘛，嗬。花啦，真係好淡淡定定，好悠閒。你哪怕你放到去边度，我一样系咁光芒，我一样系咁青春，啊，一样系咁靓丽。我等于寓意咗系每个人唔好去挑工作，边度需要你，你放去边度，边度你都要发挥你个光芒。我觉得非常之好嘅，啊，仲有咧，都好啊，冬日梅花啊嘛，哇，嗰度系转流水啦，冬日梅花知苍劲，危然屹立。斗寒冰，与世无争一任群芳。就哇，呢度我觉得即系要一种自信，有一种自信。仲有咧就好清高，即系咧，但咧就唔系话高傲，但系咧我会喺寒冬或者困难面前，我要坚强，嗰种感觉要唱出嚟。
1: 听住宋华你 Lily 姐嘅介绍咧，我哋真系相当之激动啊！咁佢喺今年1月同4月，哇！咁短嘅时间之内啊，攞到2个大奖，真系认真唔简单咯，嗬！
2: 系啊，而沈瑞和老师创作嘅粤曲《种花情》啊，旋律优美，非常之动听噶。沈老师喺创作呢一支曲嘅时候，有住点样嘅灵感同埋构思呢？不如听听沈瑞和老师嘅介绍啊！
3: 《种花情》呢首曲呢，其实系现实题材嘅曲，曲中人物就系演唱者本人。因为我哋每写一首粤曲呢，一系就人物，一系就故事，系嘛，总有噶嘛，有个时间、地点、故事情节、人物咁样。咁而《种花情》呢首曲本身写嘅呢，就系、写一个种花姑娘。一个种花姑娘，佢以自己种花。将自己嘅职业睇成系将春天洒向人间嘅，咁有自豪感、咁有自信心嘅一个咁嘅一个人物。咁你可以讲话演唱呢首曲嘅人本身，佢就将佢就会代入去，佢系一个种花嘅人，
1: 即系置身其中嘅感觉啦。
3: 系啦，你咁嘅感觉就而且自豪地认为佢种花就系将春天洒向人间。
1: 哇！
3: 人间嘅美丽风景，人间嘅芬芳气息，都系我播种出嚟嘅。
1: 哦，非常之有意境。
3: 系啦，
1: 沈老师，咁其实你自己有冇种过花噶？点解你会写得咁真情实感嘅咧？
3: 呢个又确系有体会喎。
1: 系嘛？
3: 因为我1985年响广西调翻落嚟广州嘅时候啊。就係芳村要成立一個新區，咁我就調翻嚟呢度，翻嚟廣州嘅時候咧冇地方住，我就住響花地。
1: 花地灣。
3: 花地嘅花農唔係，就係花地，芳村花地，舊名有個花，即係專門係種花嘅個地方。
1: 哦。
3: 以前即係舊解放初期啊，甚至係20年前。都仲系一片花田，一片花海嘅。
1: 於是乎就見得多係嘛，睇得多。
3: 係啦，係啦，芳村區嘅區政府咧，直接喺芳村嚟。咁我租翻嚟嗰陣時咧，冇地方住，就去啲花農嗰度租花農嗰啲屋嚟住。
1: 哇！真㗎。
3: 咁我就日直同個屋主，個屋主有2个女。
1: 係。
3: 都好靚嘅，好天真活潑，而且咧又係即係芳齡21、22啊咁樣，佢就又去種花。
1: 哦，種花
3: 姑娘。朝朝咧就好似茉係啦，就茉莉花季節，佢就去採摘茉莉花啊。而家呢個好似玉蘭花季節就採摘玉蘭花，咁去賣。嗰陣時芳村過廣州咧，交通唔方便噶嘛。都芳村又河涌交错，摘到啲花咧，就要用小艇运过珠江，嚟沿街叫卖。佢就话佢每日咧都将芳香送到广州城内。
1: 哦，又系、
3: 哦。所以佢咁呢种情调咧，就 受到一啲感染體會，咁我就同佢哋老豆老母好熟，咁又係咁觀察佢嘅勞動啊，同佢哋傾偈啊，咁我就覺得，呢啲種花人都係幾偉大，佢自己將自己比作係播春使者都好準確，
1: 係啊，
3: 係咁樣觸發起我嗰種創作靈感咯。
1: 咁即係話《種花情》呢隻歌，你係邊一年所創作嘅咧？
3: 睇下先，我85年翻嚟，我应该系85年下半年创作嘅，
1: 30几年噶啦，吓。
3: 系啊，系啊。咁咧就严佩贞老师大概系93年，粤韵芳华首届省港澳粤曲大赛嘅时候，严佩贞老师第一次唱，就获咗一个广东省嘅最高奖。
1: 哇！即系一唱惊人，一鸣惊人啊！
3: 系啦，后来就录咗音，录音之后就啲碟发行啦，咁就流传到广咯。所以就呢首《种花情》咧，都好多人获过奖
1: 嘅。系啦，能够获大奖，除咗系演唱者唱得好之外，同创作者系分唔开
3: 嘅
1: 嗬。
3: 比较密切嘅联系咯。就凡系演唱呢首曲嘅朋友，朋友佢都会问下我，喂，呢几系点样？呢种心情系点样咧？或者系整首曲过程中边一段嘅情感啊，应该点样抒发咧？咁都有研究嘅呢啲
1: 啊，都有向你请教嘅。沈老师啦，对于创作系充满咗激情，从自己嘅日常生活当中啊，揾到创作嘅灵感啊，所以创作嘅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富有感染力嘅。
2: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一齐嚟欣赏下由宋华丽女士子喉演唱嘅粤曲《种花》。情。

倾花田种画屏，碧水流丹繁莫应，谁为人间添愁色。

0: 沈老师亦都同我哋介绍讲到，就话佢创作嘅呢个粤曲《种花情》，其实有两个版本嘅，既可以用子喉嚟到演唱，亦都可以用平喉演唱。
1: 哦，
0: 咁如果用平喉演唱咧，仲别有一番韵味嘅添。
1: 系啊，不如再嚟听下沈老师嘅介绍啦。
2: 有一个女平喉用平喉唱，
0: 平喉嚟唱呢只曲啊？
2: 系用平喉嚟唱《种花情》，佢用平喉表述。亦得，但佢呢两种嘅演唱演绎方式咧系唔一样，所以佢对出嚟个情绪咧，亦都有少少区别，男性嘅种花人，佢嗰种昂扬挺拔，甚至带咗骄矜嘅情绪，佢又出咗嚟，对此间花卉是谁过，叶佩晶老师唱啊是谁过，等一个过，等一拍过门，谁过丹青妙手，飞毫管染成。佢呢个平喉唱嘅，佢唔系，佢加多个是谁歌。佢此间花卉是谁歌？谁歌丹青妙手，挥毫管染成。佢平喉咁唱。之后叶佩晶老师咧就此间花卉是谁歌？噔噔楞挥妙手。佢唱一个谁歌？呢、个平喉佢唱两个谁歌？有佢嘅
0: 唔同嘅韵味
2: 特色，
0: 系
2: 啦。
0: 咁平喉版本系边一个演唱噶？演唱者系边一位啊？
2: 啊，平喉演唱呢个都几威下噶喎。
0: 哦，
2: 佢系2018年底首届大湾区粤曲比赛嘅总冠军，
0: 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2: 佢叫做梁婉薇。
0: 哇，听到咗沈老师嘅介绍，我哋真系相当之期待呀。嗱，啱先我哋听到嘅呢就係宋华丽女士子喉演唱嘅《种花情》啊嘛。咁究竟用平喉演唱嘅《种花情》又係点样嘅一种韵味呢？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係咪？
1: 係呀，我哋马上嚟欣赏下由梁婉薇平喉演唱嘅粤曲《种花情》。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介绍一种传统工艺——广州打铜。根据广州考古发现，出现在广州最早的铜器是南越王墓征

0: 品。由此可见，岭南铜器工艺一直都冇中断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州打铜这种传统工艺。
1: 早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期，我们岭南地区已经进入到这个青铜器时代了。现在我们广州的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南越王墓当中的精品。岭南的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断过。明清时候，我们广东的铜石器的制作就多数集中在这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好像什么广州、佛山、潮州等等的地方。而到了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广州的铜石器的制作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当时打铜行业的工人超过2000多人。我们广州西关的大户人家多数喜欢用整套的沙煲罂铲，都是铜制的，用来镇宅这样。小康人家的话亦都喜欢用几件铜器这样彰显下身份。西关人家用铜器这样东西，最早跟我们广州十三行商圈的商贸生意越做越大是有渊源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国商人到十三行经商就在附近住宿的嘛，开始在周边找些平时惯用的铜器，因为那时西方人用铜器多。但由于当时西关人不懂打铜的，于是就从这个浙江那带专门请些师傅过来学习怎样制作，根据外国人的要求去制作这个铜器的生活用品。不做不知道，一用先发觉，啊，这些鬼佬真是这么识精的，啊，原来铜器用品这么好用的。所以当地人就很快喜欢上了铜艺打出来的全热快、耐用度高并且保值的铜的沙煲罂铲。当时有个俗语这样说，叫做苏州样广州匠，即是苏州的样式，广州的工匠。随后做学徒的西关人一看他市场，以为我做学徒不如自己出来捞做老细好过啦，这样纷纷开了些打铜铺。早期我们广州的光复路、人民中、人民北那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了相当之旺的打铜街。根据资料记载，当时是成行成市的，总之整出来的产品的话，哇，卖到国埠，甚至遍及这个西北江地区。但是一眨眼来到近代了，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好多的民间手工艺产业大受冲击，我们广州那些老铜器的产业亦都不例外，从业人员发展空间小了，人员肯定锐减的了。另外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当时的政治的原因，西关打铜就曾经的盛况就几乎灭迹那么滞了。打铜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要以为斋打那么简单，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将收集回来的废铜放到锅里面融了它，跟着就要备料了。在融化过程当中的话，要对这个铜水进行这个勾兑，当中很有讲究。另外就根据图样裁剪出一定比例的铜片之后，关键的步骤就是锻打。现在很多用机器压的，一压出来就是了。但是锻打这样东西先考功夫，因为首先要掌握的就是铜的受热的分寸，太热的不能够打，太冻的话亦都不能够打，如果不是会打烂。一般来讲，每块铜打六七锤就会硬变脆的了，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加热。这个循环的过程在业内称之为退火，退出的退。每次的退火锻打只能够完整地锻打 20%， 即是说退火和锻打至少要循环5次才能够敲出铜器的大概的形象。所以用千锤百炼来形容打铜就再啱不过了。有时候你见到铜器上面的话，会有些花印些星星纹这样，这些就证明它是锻打出来的，同啲机器压出嚟嘅光滑系完全唔同嘅，呢个系手工锻打嘅标志，有佢独特嘅魅力。而家咧打铜呢种历史悠久、传统嘅手工业咧，虽然就比较难恢复旧时嘅风貌啦，咁但系只要你而家行喺我哋广州恩宁路上边嘅话咧，依然都可以见到为数唔少嘅打铜铺，从嗰啲叮叮当当嘅敲打声当中可以回味一下嗰段过往啊！感谢你嘅收听。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6: 好，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1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六十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正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居高位的人呢，无论如何啊，都会卷到去宫廷内斗里边嘅。喺武则天未登基之前啊，上官婉儿凭住自己嘅才情同美貌，得到太子李显嘅青睐。后来李显即位，咁啊，上官婉儿谂住会发达噶啦，吓点知呢个皇帝做咗冇两夜咧，就收咗皮啦。咁上官婉儿冇计啦，唯有啊另寻他路啦噃。佢揾到边个咧？揾咗武则天个侄武三思。咁为咗帮武三思手啊，佢又多次利用自己嘅权力帮武三思，甚至系偏袒佢。咁呢样嘢咧，亦都为佢之后俾李氏皇室排斥埋咗祸根啦。去到公元683年啊，高宗李治驾崩。武则天先系立太子李显即位，然之后啊，又亲手废黜咗佢。去到公元690年咧，武则天正式称帝，国号为周。咁一直喺武则天身边嘅上官婉儿咧，权势越嚟越大啦。群臣奏以及天下事皆与之，即系咩鬼事都关佢事啦。一个人掌管内制起草、批阅白丝奏章、参与军国大事嘅裁定，可以讲啊。当时的上官婉儿虽然没有宰相之位，但是呢行的她是宰相的职务。太平公主也评价她说，若婉儿是男子，宰相一职舍她其谁。那么看来当年那个风水佬都没有讲错，上官婉儿果然是一个影响天下的人来的。随着武则天年纪渐渐大，沉湎于享乐之中，对于朝政的控制力呢也都慢慢下降了。又不得她的两个男宠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呢插手朝政，对于李氏皇室和朝堂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莫说文武百官对他们非常之恭敬了，连武则天的侄都只能够小心翼翼地服侍他们。太子李显的仔李重润和个女永泰公主心里面有些不满，私底下讨论一下他两兄弟专权的事。被张易之知道之后呢，两兄弟加油添醋向武则天告状。武则天命令李显惩戒自己的仔女，咁李显啊冇计啦，唯有逼到仔女自杀。咁呢件事咧，不论对李显定系整个朝廷啊，都有好大嘅震动。最后咧，喺张柬之嘅组织之下，一班忠于李氏嘅大臣将军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扶咗李显上台。嗱，神龙政变啊，成功除去咗张氏兄弟，李显啊再次被拥立为帝，上官婉。

0: 而又靓又有才能呢，就再次俾阿李显睇中喇噃，立咗佢入后宫，封为昭容，咁就位列九品之一，係正二品嘅女官。佢娘亲呢亦都被封为沛国夫人。因为上官婉儿啊，无论对朝廷嘅事务定係宫中事务都十分之熟悉，所以李显就好依赖佢嘅。上官婉儿就渐渐发现啦，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前一路都俾武则天压制，份人就冇乜主见，才智亦都平庸，做皇帝之后啊，冇乜自己諗法嘅，反而係皇后韦氏啊好精明吧。於是呢佢就决定企去韦皇后嗰边。佢同韦皇后 friend 咗之后呢，历史记载话佢常对后行则天故事。咩叫行则天故事呢？即係怼鬼韦皇后按武则天做嘢嘅方法去做。咁武则天做嘢有咩方法呢？无非两样嘅啫。一个就係做皇帝，第二个呢就係养男宠。咁呢两家嘢呢都好窄使㗎嘛。佢咁搞法呢亦都为佢后来嘅杀身之祸啊留下咗伏笔啦。去到景龙元年啊，太子李重俊眼睇住父亲俾两个女人左右，任由上官婉儿同韦皇后两个打压李氏皇室，忍无可忍，终于发动政变，冲咗入武府里面杀咗武三思父子。上官婉儿知道李重俊下一个肯定要对付佢㗎啦。嗱嗱臨跑到李显同韦皇后嗰度，对佢两个讲话，哎呀，我听太子嘅意思呢係要杀咗我，跟住就杀皇后同陛下㗎啦。咁佢两个一听梗係驚㗎啦。於是呢决定就帮住上官婉儿。一番扰攘之下呢，李重俊嘅兵变已失败告终。不过经此一役啊，上官婉儿呢都重新审时度势啦。佢就发现啊，呢一次政变可以讲係李氏皇室同埋大臣意愿嘅一次表达。既然武三思都死咗啦，武家势力就大打折扣。睇嚟自己之前就企错队吧。韦氏皇后虽然精明，但係同武则天就争得远啦。要扶持佢成为下一个武则天，成功机率真係好低㗎吧。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上官婉儿呢开始转态啦。转而去投靠太平公主，唔再将注码呢压到韦皇后身上。咁但係韦皇后呢边仲有乌水蛇喎，仲喺度发紧女皇帝嘅千秋大梦。佢当初就係听过上官婉儿教唆，对女王嘅位置跃跃欲试嘅。一方面呢喺朝廷之中安插心腹，另一方面甚至将个女呢立为唐太女。咁意思即係话将来由个女嚟继承帝位。冇几耐之后唐中宗李显暴毙，亦都有传呢就係韦皇后两母女害死佢嘅。咁韦皇后稳住咗形势，本来以为胜券在握㗎啦。咁但佢其实唔知道上官婉儿早就唔系企喺佢嗰边㗎啦。咁早喺佢行动之前呢，上官婉儿同太平公主就一齐草拟咗一份李显嘅遗诏，准备立李重茂做太子。咁准备好遗诏，有上官婉儿喺宫里面做内应，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就一齐发动诛灭韦氏嘅政变。咁事成之后呢，上官婉儿亲自攞住蜡烛，带住一众宫人呢去迎接李隆基，准备到时将呢个草拟嘅遗诏献俾李隆基，以示自己忠于李氏皇室嘅。本来今次上官婉儿呢就冇企错队嘅，咁但系好可惜呢个时候表忠心呢实在有啲太迟啦。李隆基根本就唔想用佢呢棵长头草，攞咗个遗诏过嚟，毫不犹豫掹把剑出嚟，一剑将佢斩于剑下。呢个时候呢，上官婉儿只有47岁啫。上官婉儿一生人经历过高宗李治、女王武则天，亦都辅助过中宗李显，一直去到巾帼宰相嘅高位。咁后人写嗰首诗呢嚟描写佢嘅，首诗系咁写嘅：汉家节如唐超容，公私能负千载统。自然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佢嘅聪颖同才华呢令到后人真係自叹不如嘅。咁但係另一方面，佢又经常会有啲二流政客嘅手段，睇到你就大跌眼镜㗎吧。上官婉儿呢个人呢就好似个钻石咁嘅，係好多切面㗎吓。你又真係好难确定呢边一个切面先係真正嘅佢。咁或者呢个亦都係佢同埋佢所在嘅唐朝嘅魅力啦。唐朝呢个时代真係一个咩事都会发生嘅时代嚟嘅。实在是令人十分之神往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各位观众，这个时间你收听的是韵味岭南节目，陪着各位的是伟斌和晓华。我们精彩再接了，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曾经的一段历史当中的一个老行当，但是今时今日已经是慢慢在消失的。
1: 是的，这个行当是什么呢？是不少广州的女仔在嫁人的时候都必须有她的。
0: 是的，正所谓千锤百炼手工打金，金银匠俗称打金的嘛，讲的就是民间专门从事金银首饰加工制作的人士。
1: 是的，大家呢经常都喜欢将美好的愿望呢寄托在各种的金银器上面。早期呢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今天去到汉唐的时候更加是进入到鼎盛时期了，由此形成了深厚的民间首饰文化的。
0: 讲到这个行当呢，时值到今时今日能够传承这一种技艺的工匠，的确是很稀少了。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的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周镜超，他就讲到，在岭南地区工匠制作的首饰是比较精致比较简约一点的，即是风格和其他的都有少少不同的。
1: 主要就分为唐装首饰和洋装首饰。唐装首饰就是竹金来的，又或者竹银，而洋装的首饰就是茄金或者茄银相嵌的首饰嚟嘅。话我可以想象下咧，晓华你当时嫁人嘅时候系咪成抽成楞嘅首饰啊？吓，
0: 因为我哋屋企咧就唔算有钱人啊，所以我嘅嫁妆就唔系好丰厚嘅啫。咁其实你唔好睇话即系一件小小嘅首饰啦，吓。咁当中咧可以话真系经过千锤百炼啊，融入咗工匠们啊极大嘅心思喺度嘅。
1: 系啊，我记得当时咧，我妈妈咧佢都会攞自己打开金链啊、金戒指啊，戴耐咗觉得诶唔中意呢个款啦，又去俾打金人咧，重新打过第二个造型嘅，
0: 吓，
1: 系啦，因为真系可以有呢个来料加工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咁噶。随住呢个时代嘅发展啊，咁好多金银首饰啊，啲款式会过时噶嘛。
1: 系啦。
0: 但系嗰嚿金、嗰嚿银，佢系嗰个质地系永远都唔会变噶嘛，系咪？你将佢从

0: 重新咁打成，诶、哎，另一个款式比较时尚新颖嘅，都几迎合啲朋友嘅喜好咯。
1: 系啊，工匠咧会进行构图啦、开料、制作、焊接，仲有修整啊、抛光啊、镶嵌啊、电镀等等工序啦。其实咧，唔好见佢真系咁少嘅金器啦，就系真系好难做噶，每个细节都好考验功力噶。
0: 系啊，咁作为老行当之一嘅打金啊，咁如今已经慢慢咁消失喺高楼大厦嘅大街小巷里边啦。社会不断咁发展进步紧噶嘛，咁今时今日好多嘅机械已经系代替咗手工业啦，但系经典真系冇办法复制。
1: 系啊，当而家好多人话结婚嘅时候咧，就会谂下去香港啊，或者去边度买金啊，嗬，系啦，行去啲首饰铺啦，咁买金啦。咁但系谂起我哋以前咧，阿爸妈个年代真系自己攞去打金嘅嘢。
0: 系啊，而且仲系靠全手工咁啄啄啄啄啄咁样熔啊、啄啊整出嚟嘅，经过好多嘅工序，老一辈们嘅传承。与手艺、执着与坚守，是真的值得我们去赞佩、去钦佩他们、
1: 不如这个时间来听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周镜超老师的介绍了。
2: 在解放前呢，其实呢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就有成1200人的，嗰啲作坊咧就有240多个嘅，做呢啲首饰嘅咧，亦都分为唐装首饰同埋洋装首饰。唐装首饰咧就系啲足金啊、足银嘅首饰，洋装首饰咧就系茄金啊、茄银嘅镶嵌嘅首饰。岭南地区咧，即系嗰个首饰嗰个特点咧，都系比较精致同埋简约嘅，因为手打金咧，佢肯定系有。些許嘅差異，表面咧又要光滑啦，位置咧要對稱啊，佢做出嚟嘅作品咧就係有特點，不類同。一個款式唔同嘅師傅做出嚟咧，有各自嘅特點。

手打金咧就冇话买嘅，手打金咧就系啲顾客咧就来料加工。你首先一个构图先啦，你心中要知道形状系点样，再咧就根据嗰个形状咧，就系、是、开料。

0: 開料啊，到部件嘅即係製作，越簡單越難做，最重要就係你個基本功扎實咯。即係每項一個步驟嘅，佢係一個技術嘅一個即係堆砌嚟噶嘛。你基礎打得唔好，你到後邊嗰啲你都做得唔靚。跟住到嗰個部件嘅焊接，跟住一個修整，跟住拋光、鑲嵌、電導。最花費功夫咧，就係嗰個配件嘅一個製作同埋嗰個焊接。首先係要位置要定得準啦，即係你部件之間嗰個焊接。另外一個咧就係要牢固。經過自己咁多年嘅工作嘅一個沉澱咧，我有時呢間焊接咧就係徒手嚟焊。因為從事呢行咧，就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辛苦啊，同埋比較枯燥嘅。我亦都係追求嗰個作品嘅一個變化，通過嗰個變化咧，即係將嗰個美感咧帶出嚟嘅。另外一個咧就注重嗰個作品嘅一個佈局。嗰時咧，我亦都問啲師傅，我適唔適合做？啲師傅就係咁樣講嘅，即係只要你用心。用人哋去玩嘅時間嚟去學習，每日進步一點點啊，就會有所成就嘅。做咗咁多年咧，即係都係對工藝咧，就係一個態度，都係要精益求精啦。
1: 聽住手工打金製作技藝代表性項目嘅傳承人周鏡超先生嘅介紹，哇！真係好佩服佢哋呢一輩嘅工匠們啊！佢哋真係堅守住自己手中嘅嗰種技藝，一直喺度傳承緊。咁如果社會上多幾個咁樣嘅人士，呢個手工傳統先至可以傳承落去。
2: 確實係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咁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去柬埔寨个波咁啊！因为咧，中国公民咧由10月15号开始啊，吓，应该10月15号前啦，都可以咧免签前往柬埔寨玩嘅。咁啊，究竟柬埔寨有啲咩玩呢？咁啊，海迪咧近排啱啱去完啦，咁就可以去。做島主嚇，睇嚟大家可以真係去嗰度買個島都唔係冇可能嘅喎嚇，係好有趣嘅嚇，咁啊有啲咩體驗咧嚇，要留意就係出行戰狼團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會有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會連線啦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6月份嘅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喺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会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
10: 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样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嘅效能。咁具体嘅措施咧就包括：一、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之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埋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二系加强项目同埋资金嘅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嘅行为。第三就是要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9: 大家的这个买嘢的时候啊，又可以有机会领到这个国宝啦。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即系相关资金到位之后咧，嚟紧嘅暑期啊，又有新的国宝政策啦。咁啊，买一啲大件的商品吓，各种嘅电器啊、手机啊嗰啲，又可以开始留意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为咗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举行2026年度7.1军营开放活动。今次的军营开放是涵盖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以及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和品尝军营食品等等不同的活动。早前昂船洲军营就已经在6月20号和21号开放了，而今天开始就会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两个地点的噃。
10: 冇错啦，石岗军营呢度咧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嘅，你话9点钟去到下昼嘅2点钟开放，当然啦，1点钟。

0: 唔可以去再入去啦。咁啊，新卫军营方面咧，亦都喺今日同埋听日咧，每日嘅晏昼两点钟去到晚黑嘅六点钟开放。当然啦，五点钟就会停止入营啊。
1: 咁啊，今次嘅军营开放活动咧，大家可以透过啦驻香港部队官方微信公众号“香港利剑”系免费发放嘅。咁啊，参观门票一共系25,000张啊吓。其实早前咧就已经基本上全部预约晒噶啦。点解今日仲要同大家讲咧？因为有执漏嘅机会啊吓。咁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嘅。咁啊，预约当日咧，即系如果啊吓，即系仲会有一啲朋友可能甩底嘅咁样样吓，咁啊嗰个系统咧系会随时放出啲退票嘅噃，所以唔系冇机会噶。咁啊，各位香港居民啦，可以使用自己嘅香港居民身份证同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个人咧系限预约一张嘅，而11周岁以及以下嘅儿童系免票，不过咧需要由预约成功嘅父母或者监护人陪住佢一齐去。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以带2个11周岁及以下的儿童的。今次的活动就真的约满即止，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执漏的机会了。记得下要截好图，因为它会预约成功之后生成一个电子的二维码，到时就要凭藉着你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再加上那个电子二维码来到兑换现场的纸质参观票，再接受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入营参观的。
0: 没错了，我们再关注另外的一个购物节的消息。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从即日开始一直到29号都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展会会有9大主题区，一共会有超过260个摊位，更加是第一次将展览和运动的元素结合，推出了一个潮玩运动区。
1: 今届展会的主题叫做购物玩乐 Summer Chill， 会汇聚多元化的本地以及环球优质品牌的产品，涵盖包括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厨具家电、美容保健、服饰精品和运动用品等等，并且提供近800项低至1折以及1港元的购物优惠，1蚊吓，佢1蚊去买咩？我记得前嗰几届工展会咧，大家喺度抢1蚊一只鲍鱼咁样样吓。今年唔知有1蚊一件乜嘢嘢啦吓，咁啊应该都系体育用品啩。今年主题系咁样。咁啊，另外今年大会咧仲会第一次同电商平台合作啦，邀请一啲艺人吓去到现场直播带货嘅。咁啊，今次咧仲有新嘅区域啦，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就叫做潮玩运动区啊，都搜罗啦好多款嘅人气体育同户外嘅用品。入场嘅朋友啦，可以亲身体验包括篮球、足球、MR 闪避球同埋匹克球等等唔同嘅运动嘅，咁而其中匹克球竞技乐工展嘅活动咧，仲会邀请唔少嘅名人到场比赛啦，仲有青少年组同埋公开组嘅赛事。如果你唔识玩咯，现场仲有专业嘅教练可以免费教你玩，仲有免费开放嘅匹克球场地，等大家可以体验呢一项新活动啊。
0: 冇错啦，最近匹克球真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叫做社交运动嚟嘅，好多嘅朋友亦都系好中意去约呢个场地去玩嘅。我哋见翻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咧就表示话，而家咧性价比为王已经系大家嘅个消费新常态啦，所以厂商会方面咧会秉持翻展览家嘅呢个概念，继续推陈出新，咁啊希望可以打造丰富实惠，并且令到大家都好有新鲜感嘅呢啲购物场景。佢相信啦，随住呢个零售嘅市道系持续回暖，加上购物节嘅活动啦等等，咁啊一定可以刺激消费，去令到大家喺度买买买。
1: 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北京方面啦。我哋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方面就了解到啦，大兴机场嘅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喺6月20号就迎嚟咗运营1周年啦。截至目前已经服务旅客咧22,500多名，托运行李啦接近10,000件啊，去到9,446件，实现咗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成为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嘅新方式啊！即系天津咯，可以去北京坐飛機。不過講真啊，大興機場亦都喺呢個河北同埋北京之間咁樣樣嚇，都係一個即係幾有趣嘅現象啊！
0: 係啊，城市航站樓呢一個咧，其實我之前喺好多個即係自己城市冇機場，但係周邊城市有嘅，好似
1: 江蘇喎，
0: 江蘇嗰個好出名，
1: 蘇州梅有國際機場，
0: 可以開名講佢嘅咩？
1: 可以，
0: 可以開名笑佢
1: 可以。
0: 講翻我哋今次嗰個天津西站嘅城市航站樓啦，佢整體 的占地面积是226平方米的，咁有六个值机柜台，每日是早上七点半去到晚黑的七点半开放，咁可以对接我哋好多间嘅航司啦，去开展呢个旅客服务啦，同埋国内外嘅呢个直机嘅服务啦，仲有行李托运等等一站式嘅业务嘅。同时咧，从呢度最快系39分钟就可以去到大兴机场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都几方便嘅。咁啊，天津嘅朋友咧就唔一定选择天津滨海机场啦。咁啊，特别系对好多国际航线嘅旅客嚟到讲啦，可能去到北京大兴选择会更加多一啲啊。嗱，运营期间咧，其实大兴机场亦都联合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去到扩大啊吓呢个城市候机楼嘅航班嘅办理覆盖范围嘅，亦都系率先啦缩短咗直机嘅折柜时间啦，一路去到航班起飞前嘅2小时10分钟，亦都将啦唔同车次啦去到纳入到下办理航空托运服务嘅班次当中，咁啊由原本咧得5班车可以托运咧，而家已经变成6班车啦。咁另外咧加强旅客信息提示方面咧，亦都喺呢个天津西站旅客集中嘅区域布置相关嘅指引标志啦，直观咁样去到展示包括直机啊、托运等等嘅便民服务嘅流程，希望咧可以帮大家啦进一步解放双手啊吓。咁啊最好啦就系嚟紧如果嗰个班次越嚟越多，更加方便就更好啦。咁啊希望下以后呢个服务时间可以再延长嘅。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出境游方面啦。咁啊根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嘅消息，柬埔寨政府日前系宣布由6月15号开始，一路到10月15号，持有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嘅人员，无论系嚟自于中国境内定系由第三国出发去柬埔寨咧，都可以免签入境嘅。而免签期间咧系可以多一次入境，只要你单次停留唔超过14日就可以啦。而入境嘅旅客咧，亦都唔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只需要啦提前喺电脑嗰度吓按要求填写好电子入境卡，亦即系 e-arrival card 咧，就可以办理入境手续咯噃。
0: 嗯，我哋见翻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咧，就提醒大家啦，就话如果你系计划去到柬埔寨嘅中国公民咧，咁啊注意喺出发之前要了解翻柬埔寨嘅出入境同埋当地嘅天气、风俗等等嘅信息。咁啊，因为而家咧柬埔寨已经系正式实施咗电子入境嘅系统啦，所以入境嘅旅客咧可以喺入境前嘅7日之内咧去下载一个相关嘅手机嘅 apps 啦，或者系访问佢哋入境处嘅一个官网啦，填报翻呢个入境信息去获取电子入境卡。咁当然啦，你喺飞机上面或者去到海关嗰度再延长操作都系可以嘅。
1: 嗯，咁啊，柬埔寨政府方面都提醒各位中国嘅旅客啦，因为咧当地政府系一再重申禁止口岸嘅官员撒要小费嘅。咁啊，特别系咧去柬埔寨玩嘅中国公民啦，如果你喺出入境嘅过程当中吓遇到啦，即系柬埔寨相关嘅出入境人员啦，向你索要小费啦，你一定要明确拒绝，并且咧保证自身安全嘅前提之下，采集好相关嘅证据，可以随时啦向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反映相关嘅情况嘅。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阿海迪咧又系啱啱去过柬埔寨啦，咁佢咧就飞咗去柬埔寨嘅一个私人海岛啊，做咗一个星期岛主。咁上面有啲咩玩嘅咧？咁啊，要留意我哋阵间嘅出行智囊团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出现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著名嘅旅游博主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真的，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哈。说起来呢，凯迪呢最近去了一个，我看朋友圈都觉得好神奇的一个国度，就柬埔寨哈。柬埔寨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到讲咧，其实是一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神秘，但是还是挺多人去过的一个东南亚国家，但是大家去的地方好像都有点雷同，是吧？就可能就都是去个吴哥啊什么的，就完事儿了。但是柬埔寨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发现的，或者说一些大家没有玩过的玩法呢？
3: 哦，我这一次去了一个还蛮小众的地方，我承包了一座海岛，然后来做私人岛的岛主。
2: 哦，承包一个海岛做岛主，这个的话在那边是 OK 的吗？
3: 是 OK 的，它也是东南亚唯一一个私人岛。
2: 哦，好棒哦。那其实说起来要整一个私人岛这样包起来需要走什么手续吗？还是事实上就像酒店一样租下来就好了？
3: 就还好，因为它整个还是面向大众市场的嘛，所以就是只要你联系到之后去说清楚自己的需求，他会来帮你去做所有的这个统筹安排。我就只要去享受这个当主人的快乐就可以了。
2: 哦，好棒哦。但是里面的那些员工是就是真的要租一个岛，像是租飞机有时候就只是干租还湿租吗？你租个岛是干租还湿租？
3: 这个是一价全包的，包含岛上的所有设施服务和餐食，然后以及上岛的交通全部都给安排好。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私人岛，之前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被澳大利亚的一个我应该叫姐姐，她买下来的。她当时花了很少的钱，大概1500美金或15000美金，
2: 好便宜哦。
3: 对，然后现在这个岛开发好之后，她就觉得说她想要去分享这份快乐，让其他人也体验一下做私人岛岛主的这种感受。然后你可以上岛去做一周的私人岛岛主。我就觉得说，哎，好酷啊，这个我还没有玩过，我就来感受一下。
2: 但是它是仅限一周的体验吗？还是再多就没有办法了？
3: 你如果是想要待一个月也没关系，只要是钱到位就好。
2: 刚刚提到那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啊，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可能成本相当的低，但是想当初为什么可能当地愿意把这个岛卖出去，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没有，啥都没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可能很便宜的这样卖出去，但是后期他要投入的成本应该很高吧。
3: 对，他当时买这个岛其实有一点被坑，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被垃圾，就是海底全都是这个塑料瓶啊等等垃圾的一块废地。它是属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再出海，就是安达曼海域高龙群岛的两座小岛，就是一个叫老公岛，一个叫老婆岛。
2: 哦，是吗？
3: 对，所以
2: 名字就叫这个。
3: 所以说它的柬埔寨名叫松萨，松萨就是情人岛的意思。是一对 CP。当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然后就很头疼。他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让当地的人来清理海底垃圾。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了这个环保呀，或者是开发一下当地自然，让当地人也去有一定的受教育，不要再去做那种刀耕火种然后去炸鱼的这个生活。所以说不仅是让客人能够上岛来做岛主，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一份环境保护的理念能够传输下去。
2: 所以感觉还是一个有点像教育公益项目的一个感觉。
3: 对，因为我一开始上岛的时候就是脑补的画面可能就是那种私人飞机，然后私人管家。
2: 对啊，
3: 就是那种这两个不要其余的打包的那种很奢华 的体验、哦、然后上了岛之后我发现我开错剧本了，应该叫鲁滨逊漂流记、哦、真的是这样，就是荒岛求生。因为我记得上岛前的时候我填了很细致的一个就是个人偏好的那个册子，大概十几页、
2: 啊、
3: 其中他还
2: 那么多啊，要填
3: 十几页，就是包括你的食品过敏源呀，然后你枕头想要那个软硬度啊、
2: 嗯、
3: 然后你晚上的时候就是开夜床是希望放热水还是希望放巧克力等等这一些，
2: 像这种看起来就会很奢华、嗯、感觉怎么就变成鲁滨孙了呢、嗯、
3: 就是有一个问题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预兆的、
2: 啊
3: 就是他问我说如果是在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那些食物、
2: 啊、
3: 你最想吃哪一个
2: 星期五
3: 哦，这个是违法的，吃人是违法的
2: 没有，但是 这种事情就很荒岛、啊、
3: 我就觉得哦，有点有意思，然后赶紧想象了一下鲁滨逊在岛上的时候吃了什么、
2: 哦、
3: 就是他有吃那个、海龟蛋，
2: 对，
3: 然后还有那个他用山羊奶做的奶酪、
2: 嗯、
3: 也是一种挺黑暗的食物、
2: 嗯、
3: 然后想到了哦，他用岛上的那个葡萄还酿了那个葡萄酒
2: 哦，
3: 这个好像可以吃，因为其他的那些东西有点过于就是原始了、
2: 嗯、
3: 所以我就写了那个鲁滨逊酿的葡萄酒，哎，这是一个彩蛋、等到我上岛了之后告诉我说岛上所有的酒吧餐厅包括我房间里的酒全部是无限畅饮的
2: 哦，
3: 哇，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开瓶的起泡酒、就是、
2: 好棒哦、
3: 而且就是酒吧里面你知道在海岛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着海这个时候应该来杯酒然后什么威士忌啊鸡尾酒啊调酒啊之类的全部都可以免费，还蛮开心的
2: 哦，那还挺好的、嗯、哪怕就算是就但是现场会感觉很骨感嘛，就是到达岛的那一下
3: 哦、
2: 会觉得落差很大吗、
3: 到岛上的时候就是它真的很原始，怎么说呢，就像是热带雨林里边的那种感觉
2: 哦、
3: 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一个海岛，不是那种马尔代夫的人工岛、
2: 嗯、
3: 所以说它的植被很丰盛很旺盛，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说看到那个房檐上有那个蜥蜴它晚上会叫哦，真的很原始哦。岛上的话我一共有8个人的服务团队
2: 哦，那还挺多的，
3: 对，我的管家兼我的这个就是向导、
2: 嗯、
3: 他可以带我去高龙群岛的就是居民区去探索、
2: 哦、
3: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负责就是所有的水上项目，比如说潜水啊，然后去出海啊等等。另外还有我的 SPA 技师，我的调酒师，然后我的厨师等等等等。
2: 哦，一共就8个人，嗯、只服务你一个人。
3: 对。
2: 哦，但是这体验很棒，
3: 大部分时候我是见不到他们的、
2: 哦、
3: 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是时刻 standby、
2: 哦、
3: 就是随时待命的状态、
2: 嗯、
3: 比如说按原计划我可能中午要去海边吃午餐，但是那天突然中午的时候下了一阵阳光雨，我就不想出门了、
2: 嗯、
3: 我就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送餐到我的房间、
2: 嗯、
3: 然后他们说没问题，很快就是按照菜就是房间里面单点的菜单又出来菜就是送过

0: 奢华的感觉还是有的，嗯，还是需就是私人岛岛主的体验也蛮爽的，
1: 嗯，
0: 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岛上也没有其他客人，
1: 嗯，
0: 就不用化妆，也不用洗头，就要把扎个丸子头，然后穿着睡衣，就是破烂着拖鞋，双手叉腰，然后就在岛上散步，就真的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君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地，那个感觉很有趣，
1: 真的很棒。
0: 嗯，
1: 虽说有点原始哈，但是好像也还可以。
0: 嗯，就是一般岛上的话，你想，可能大家就会说，嗯，既然到了一个很奢华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今天下午可以享用一下下午茶？
1: 嗯，
0: 然后在岛上的话，不是的，他会说，如果你想要点下午茶，那你我们可以教你自己做一份下午茶。
1: 啊，这样吗？
0: 对，就是比如说
1: 岛主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
0: 就是那可能岛主也是要以身作则吧，就是你想喝椰子没问题，我们教你
1: 自己
0: 去摘椰子
1: 啊，
0: 自己他会给有一个辅助工具，然后去上一棵弯弯的不太高的树，自己砍椰子下来
1: 哦，
0: 然后他还会教你怎么去用那个椰浆来熬那个椰糖和椰子油
1: 哦，
0: 就是非常自力更生。然后岛上的那一些玩乐项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比较放松的什么冥想呀瑜伽之类的，他还可以教你去种一棵树。
1: 种树？
0: 嗯，
1: 种树有什么特别的呢？不是满岛都是树吗？
0: 就是你可以给树起一个名字，
1: 哦，
0: 然后就是留下一点记忆，
1: 哦，
0: 所以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没有想到花了钱上岛还要干农活。
1: 对啊，
0: 我会问我在岛上做岛主幸福吗，我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种树砍椰子，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自己给自己做饭吃这种。
1: 啊，这样吗？
0: 你可以去学怎么去做那个柬埔寨的那个高棉菜。
1: 哦，那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倒是愿意学。但还是要看岛主的那个兴趣，哦，感觉他们就剩下八个人，除了服务你之外还像是你的导师，
0: 嗯，
1: 要看一下岛主有什么今天想要学的，
0: 嗯，
1: 或也不能让岛主闲下来，不然可能会显得很无聊吧。
0: 对，就有一种陪太子读书的那种感觉，要提供情绪价值。
1: 那还挺好的，
0: 嗯，氛围让我
1: 感觉挺疗愈的。
0: 对，很疗愈，就是，
1: 嗯，
0: 因为舟车奔波到了西哈努克港，然后又坐船上岛，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累。
1: 听起来就累了，你就说就只是说那么两句，
0: 嗯，
1: 但是我听起来都觉得好累啊，
0: 嗯，
1: 本来可能到西哈努克的那个交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嘛，
0: 嗯，
1: 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直奔吴哥是吧，
0: 对，
1: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到柬埔寨，第一时间落地的地方可能就直接直飞吴哥或怎么样，
0: 嗯，
1: 以这种的。但西哈努克感觉大家还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哈，
0: 嗯，西哈努克的话那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当时说我要从西哈努克去上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很危险，我说你去过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很危险，他们说网上都这样讲啊，
1: 嗯，
0: 就是会有很大的偏见，
1: 嗯，
0: 其实就是飞到西哈努克的这个机场，就是包括柬埔寨的暹粒，就是吴哥窟所在的地方，
1: 嗯，
0: 或者是首都金边到这个西哈努克都是有航班的，
1: 嗯
0: 嗯，也很方便，可能一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1: 哦，那还好。
0: 然后既然是私人岛岛主了，这个全程的礼遇还是不错的，就是接送机啊等等都安排好，而且在码头还有一个 VIP 的休息室
1: 哦。
0: 然后从这个踏入这个休息室开始，你整个的行程就已经
1: 被安排的明明。
0: 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我记得当时的时候，那个 VIP 休息室里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剪了很多这个就是海边的那种木头，
1: 嗯，
0: 没有刷漆也没有涂色，就是很漂亮的那一些天然形成的木头来做装饰，不管是说你坐的那个沙发就是那个小板凳，还是说那个大圆墩的那个茶几都是木头的，
1: 哦，
0: 甚至上面还有就是那个虫蛀的那些孔，然后那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1: 还挺天然的。
0: 对，包括那个房间里边就是台灯啊之类的，是飘到岸上的一些废弃的船铁皮，
1: 嗯，
0: 然后就把它敲敲打打来做这个灯罩
1: 哦，
0: 然后去做一些这些废弃海洋废物的这些艺术装置，那个是让我觉得说哇真的好原生态，
1: 嗯，
0: 就是你看不到很多就是说是大 logo 啊奢华的品牌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在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都是岛主私人定制的，
0: 哦，
1: 说不定就是前几任的岛主自己做的，哦
0: okay，真的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确实是这样，
1: 真的有可能，通常现在我们都说可能要到柬埔寨旅游大家都

0: 会想说安全嘛什么的、或者说会不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求职的骗局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凯迪这次的话就去也算是打一份工啦，只不过这份工的角色是要当岛主，而且要自己给钱
1: 自费打工人
0: 自费打工人。那究竟在那边还劳动了还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嘅智囊咧喺我身边嘅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因为呢，刚刚凯迪就跟我们说了，他最近去柬埔寨呢当了一回岛主啊，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但是岛主也不是就怎么说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你既然都已经是岛主了，是吧？要做的事情应该也要比其他人多才是。
3: 确实还蛮充实的。
2: 哎，其实说从踏上码头那一刻有那个岛主的礼遇，后面的行程都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其实是那个时候会告诉你说，哦，你每一天比如说你七天岛主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呀，或者怎么样，是 J 人吗？还是你只是等待被通知的那一位呢？
3: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如果他给我一个哎几点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一个 行程表、我就会觉得我上岛是做任务的而不是度假的。但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会觉得
2: 有点被动啊，
3: 很被动，对吧？就是我今天刚好化好妆了，哎，你跟我说要去潜水，
2: 对啊，
3: 对吧？那我不白化妆了吗？所以就是他安排了一个还蛮宽松的一个度，就是他会说我们晚上会在海滩吃饭啊，但是呢，具体吃什么在哪里，我先卖个关子，其实也是和天气有关
2: 啊
3: ，maybe 露天的这个餐有可能要改到半室内啊等等，
2: 明白。
3: 然后等到下午可能我午休啊之类的时候，哎，他就在我的那个就是房间门口挂一个小纸条，就是你一打开就是像那个沙草纸一样，然后上面手写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去哪里吃饭，然后菜单是怎样的，就是建议的着装是什么。
2: 哦，那还挺好的。
3: 对，会让我有一点期待。包括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就会在我的床头放一个小木盒，然后盒子打开里边是一个睡前的小甜点以及一个纸条，纸条就是啊，明天可能我们是下水，比如说潜水出海，或者是我们明天要上岛，那就是陆地的行程，会让我大概有一点准备，可是又不会说安排的太具体，有一个自由度，就觉得哎，这个拿捏的度还蛮好的。
2: 我觉得还真的挺难的，你又要说也不知道每一任的岛主是 J 人还是 P 人啊，这种情况你告诉他要怎么安排，安排的死死的可能又不太好，是吧？但是你要把握这个度，而且能让大家有期待的那个点还是挺难的。我觉得在服务行业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品牌或怎么样的一个酒店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3: 对，其实有一天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吃饭，因为我就在想岛上的这些餐厅其实我都吃过了，
2: 能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3: 对，我最后一天我会去哪儿吃呢？就是肯定会重复了。
2: 对啊。
3: 结果他说是这个地方叫 The Point， 就我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点。
2: 那
3: 到底是哪个点？他说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一个海边延伸到海里的一个白沙堤坝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在这里就是坐着发呆看看日落，然后那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他在那儿做了一个布置，就是在这个堤坝上点了蜡烛，然后沙滩上还撒了花瓣，铺了那个白桌布，就是那样的一个单人餐桌，旁边是一个就是主厨，然后戴着大高帽子在旁边做烤肉。哇，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突然真的是觉得说 OK， 这片海岛都是我的，然后连眼前的这个大海都是我的，
2: 但是就要走了呀。
3: 对，所以说最后一顿，
2: 就
3: 是那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记得他那句话，就是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会错过的 the point 那个点。
2: 所以哪怕是岛主也不一定说整个岛的每一寸土地自己都可能踏足过，或者说都有留意过，是吧？哪怕给那么多天的时间在一个不大的岛上，是吧？你能看到的或者说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可能还是有限的。如果真的要给你一个无限延长的那个时间，你觉得在这个岛可以待多久？
3: 真的可以待很久。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因为我在岛上遇到了我在欧洲读研究生的同门的师姐。
2: 嗯，哦，他是八人服务团队之一吗？还是
3: 他是驻岛的海洋就是科考人员，就是叫海洋学家之一，有两位，他是去年上岛的一个新人，那因为他是学的就是海洋和生物保护的，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小的自己的工作室，来负责所有的这个水上和水下的这一些探索活动。哇，然后当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在这边种珊瑚。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潜水的行程，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所以就是说，后来的时候他还专门认认真真的教我这个怎么种珊瑚这件事情。
2: 哎，这个好像很有意思。
3: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那个珊瑚白化很严重。
2: 对，
3: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防晒霜啊，包括就是现在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它影响了海洋的酸碱度，就会有大片的这个珊瑚死亡。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只能够去人工的去种一些珊瑚。然后呢，珊瑚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存活率的。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一些珊瑚可能它能够适应这个现在变暖的或者是变酸的这个海洋。它是可以活下来的。然后可能有大概四分之三或者是五分之四的珊瑚会死掉。
2: 哦，但是怎么能把那些能够适应的珊瑚挑出来，或者说哎，让他们多一点孩子可以种在这个珊瑚礁上面，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但是我觉得现在时间不太够了，可能我们要等到下一期跟大家说一下岛主还要种珊瑚。岛主要种什么？岛主不是种菜，不是种什么东西，不是，哎，有种过树了，也有摘椰子，但是最重要的还要种珊瑚，为环境保护，为自己的这个岛要做一下贡献哈。那究竟要怎么做呢？我们约定凯迪哈，下一期我们继续呢，跟我们一起聊聊在柬埔寨当岛主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很静，很想过去。
1: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啦。咁而家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2: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2: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1: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搵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3: 免卻舟車勞頓，无需身体力行，
4: 身体力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入到嚟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继续咧会有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连线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叹世界嘅。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嘉琪啊 ，Hello 嘉琪
7: ，Hello， 我们又见面啦，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小傅老师你好，我是嘉琪
6: ，Hello 嘉琪，最近真的是旅游市场特别的热啊，除了说可能很快暑假临近了，有亲子游的那个市场之外呢，更多的还是哈高考的毕业生们哈，有不少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考完试了，然后到了放榜的那个时间之前，还真的想去玩一玩耍一耍，然后在大学之前呢跟高中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来个毕业旅行啊。如果毕业旅行的这个路向的话，其实贵州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7: 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既然我们都已经毕业了，那就是迈向成年人的这个第一步了，那就是全部都要啊，游山玩水，激情漂流，毕业生们全都可以安排起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推荐一下啊，毕业旅行来到贵州有什么样的可以玩的刺激的一些地方啊，感觉贵州的漂流新赛季又要开始了。
6: 哦，真的是，因为之前也有浅浅的跟大家介绍过贵州的那个漂流嘛，因为其实我们大湾区也是有很多漂流的一个项目哈，但是很多可能有一些是跟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人造的一些河道哈，但是如果贵州的话会更加天然一点吗？
7: 当然当然，贵州各地的漂流我觉得真的有点像就是堪比西天取经一样吧，有很多的你不能说是难，而是很多的你去挑战的一个关卡吧。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几个啊。首先呢，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叫做南疆大峡谷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从稍微简易一点的这个 level 开始。它是一个休闲漂、激情漂于一体的漂流地，所以呢老人小孩都

0: 可以玩。如果我们平时哈，就是属于不是太敢去尝试太惊险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休闲漂了。
1: 哦，所以其实根据不同的大家的那个路线，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如果我想追求一下刺激的哈，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0: 对对对。哎呀，这个刺激的话，其实它这个路段也是有的。它休闲漂，你就可以看青山绿水嘛，还有打打水仗等等。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手动挡，你要手滑比较累人。但是像刚刚小夫说的，如果你想感受刺激的那种激情漂的话，它这个有皮划艇沿山脉，就是那种特别急速向下的，你懂那种感觉吗？一路超级跌宕起伏，浪花就直接拍在你的身上，这种就是很失重吧，肾上腺素会飙升的。
1: 哦，所以其实还是那个落差的高低哈，影响到那个刺激的那个程度啊。
0: 我感觉我的心脏都是从嘴巴里出来了。
1: 真的是看着就觉得哦好刺激啊。那如果真的是想休闲一下的，
0: 对，
1: 或者说真的不是我不想手滑挡的，有要怎么样呢？
0: 让别人滑。
1: 那就要看一下好朋友飘完之后还会不会有劲了，是不是？
0: 对，直接他就是你很休闲在那里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他的双手都在颤抖。
1: 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好棒哦。那如果是换其他的录像呢，就因为有很多朋友漂流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担心一些安全的问题嘛。
0: 其实很多贵阳有很多这个就是玩的这种方式吧，就是除了漂流，刚刚为大家推荐到了南疆大峡谷嘛，还有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黔中第一漂，叫做桃源河，这个地方是包刺激的哈，因为有很多的自然坡度，它带来的刺激，还有一些小隧道，就是让你视觉上由暗到明，从小道流到大流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也很能够体会出体现出毕业生们哈，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哎，那样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是漂流，这个漂流真的可以把贵阳的野尽收你的眼底。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在漂流的时候你有一些必备的东西，像防晒霜啊，你会觉得好像玩水特别的舒适很凉爽，但是你在水中那个紫外线是 double 的嘛，所以防晒霜一定要涂抹上，还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袋呀、驱蚊水啊等等哈，这些要提前去准备好。那刚刚说除了漂流的话，其实呢毕业旅行我们还能玩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挺有趣的一些东西。刚刚说漂流在南疆大峡谷，在它的周边有一个云山茶海，就在开阳县的和风乡，哎，距离贵阳市区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个季节你去在茶园当中哈，去感受一下这个连绵的绿意，也非常的清新，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是带着茶香带来的治愈感。
1: 哦，听到有茶香，我觉得大湾区人的所有 DNA 都已经动了。你知道大湾区人真的很爱喝茶。有没有说可能在漂流的途中能够一边漂一边喝呀，或者一边感受不一样的茶的文化？
0: 哎呀，那你这个手得很稳了，因为贵阳的这个自然景观漂流，无论是太休闲漂还是激情漂的话，它都是有一小小点的坡度的。我们可以漂完了，在周边慢慢的啊，就是在陆地上面好好的享受一下茶香。那除了刚刚讲的茶香，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还有一个叫做十里画廊的地方，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航拍画面超级棒，就是春赏油菜金黄，然后呢夏天呢在这里可以感知一下微风清凉，这个地方是四季游景的地方，漫步其中你可以尽情享受没有喧嚣的田园慢生活。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都是有静有动的，我们动一动啊，静一静，然后呢我们再飞起来，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就要这个骑着这个不是马了，就是头上带个角的马，独角兽，要飞上天空了。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滑翔伞基地，就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叫做云中军。哎，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高度的玩法，对不对？
1: 对啊，听得起来就觉得啊，已经要又上天又下水的这样子了，应该都玩个遍了吧。
0: 对，是的，我今天推荐到的其实都是在贵阳周边，你可以先啊花个这个几天的时间把这周边都玩一段啊，因为它每个地方它的玩法不一样。这个滑翔伞基地它是有很多的专业教练的， 带你追风上天入水，就把这个开阳的风景尽收眼底。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南疆大峡谷，这个有玩的，有这个看的哈，等等都能够体验。那还是在贵阳市，在贵阳的修文县，在刚刚讲的桃源河漂流啊，桃源河的周边呢有一个中国阳明文化园。哎，这个阳明大道哈，距离市区也是一个小时的车程。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想要静心的在这里悟一悟道哈，走进中国阳明文化园呢，去探索一下王阳明先生曾经的过往啊，身临其境去探索一下阳明心学的奥秘。这是一个宜静的地方啊，今天就是动一下静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真的是，那如果静完了啊，我已经悟到了，是不是心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之后还有什么刺激的要来了吗？
0: 对，就在这个修文周边，我上次才去的桃源河周边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它呢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因为之前跟大家大湾区的朋友应该对我们的黔灵山公园比较了解哈，经常推荐，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景区。那在这个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呢，它里面的动物呢就更加多了，如果你想要看更加多的动物，想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的话，就来这里打打卡，看骆驼呀，喂长颈鹿啊，近距离的投喂大老虎啊等等，即刻出发。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里面的你可以坐着这个车，然后呢身临其境的就是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中间去穿梭，但是窗户一定要紧闭啊。
1: 啊，真的是，倘万一真的有什么猛兽，是不是大家要小心一点、啊、
0: 对对对，你开得好好的，忽然有一个优雅的小爪爪敲你，我是 Tiger 请开门
1: 那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之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朋友不注意哈，会发生一点意外哈，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要留神哈。这个洞还真的是动物的洞哈。
0: 对，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总是跟大家来提醒，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1: 对，确实是安全的问题，大家都要留心啊哈。那刚刚呢，有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的。哎，如果真的大家玩那么多了，真的饿了的话哈，在那周边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吗？
0: 像在这个贵阳周边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像是我上次去吃了一家，就是在贵阳周边的龙里啊，龙里县，它有一个叫做肉饼鸡。肉饼鸡就是你听着名字就知道里面有肉饼，但是它和鸡呢是炖在一起的，然后里面放着一些这个菌类，我吃着我就觉得可以。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下我自己亲身感受过的，然后去吃了一次还想吃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吧。
1: 哦，真的是好棒，肉饼鸡听上去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跟蛋白质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再把一个维生素啊再补充一下的话，就烫菜烫菜烫菜。我觉得贵州的火锅有一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味道的，酸汤的辣的等等，还是清汤的，最后一定要烫蔬菜，因为贵州的蔬菜真的超甜。
1: 真的是贵州的那个气候环境就特别适合这种蔬菜的一个生长、我觉得真的是好山好水好菜好吃的好的食材，然后用天然的做法，我觉得一定能够满足大湾区人的胃哈。那今天呢，佳琪跟我们推荐了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跌宕起伏。
1: 对呀、啊，真的是，而且最后还可以饱餐一顿哈，吃的好的一顿哈。我觉得特别是毕业旅行的朋友们，应该也是和特别享受这样的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个时光哈，包括不论是漂流啊，还是刚刚很多体验的一个项目，其实都是很适合跟好朋友们在一块玩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毕业旅行的这个想法，还没想好要到哪儿的话，可以真的选择贵州哦。
0: 对，可以参考参考刚刚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在最后也是想通过大湾区的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来祝福大家吧，希望大家毕业之后呢，走过千山万水，未来仍是少年哦。
1: 谢谢佳琪的祝福哦，我相信各位的那个毕业生们哈都已经收到了。那今天呢也谢谢佳琪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哦。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哇，贵州真系一个咧几全面嘅目的地啊！吓，有冻有静嘅，有好食嘅吓，亦都有山山水水吓。各位毕业旅行嘅同学仔吓，要留意啦。头先吓嘉琪嘅呢个推荐啦吓，哇，刺激嘅漂流吓，我最想啊，真系上天入地咁样样吓，入得去玩呢个滑翔山啊！应该都系大湾区啦，唔系咁容易可以体验到嘅项目啊！吓，欢迎大家啦去贵州度玩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是何欣。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6: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5: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6: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5: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6: 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
5: 委内瑞拉强震以致920人遇难。
6: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7: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5: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 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